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嘻，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戏曲舞台上，杨家将一直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剧目，曲折动人的情节、忠君报国的精神一直被观众们津津乐道。而我们今天要说的《金沙滩》就是杨家将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金沙滩》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的真实背景又是什么呢？历史上的杨家将究竟是什么形象？为什么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受到大家喜欢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有铁相约，为了何事？
2: 只因南北不和，雷动干戈，为此设下双龙大会，特邀宋王前来赴会，两国修好。
1: 朕乃人一之为
3: 见而起，
2: 求燕白下，
3: 求燕白下。
0: 在杨家将的故事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就是金沙滩之战。这段故事先后被京剧、秦腔、晋剧、蒲剧、保定老调等多个剧种搬上舞台。那么在戏曲中，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话说宋太宗赵光义急于与北辽西战和谈，率杨家将亲赴幽州议和，结果中计被困，粮草断绝。佘太君闻讯，带领杨家女将赶往救援。辽方在金沙滩设下大宴，迫使宋王赴宴签约。杨继业用计命杨大郎假扮宋王，率领六兄弟同往金沙滩赴宴。杨家将为使宋军安全脱险，将辽兵牵制在金沙滩，展开了一场殊死血战。这一战中，杨大郎替宋王战死，杨五郎心灰意冷，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杨七郎突出重围去搬救兵，被潘仁美用箭射死，七郎八虎零落殆尽。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剧种里，金沙滩这一段都弥漫着悲壮的情绪。
4: 千个铁马趁威风，开疆扩土任纵横，金沙滩前双龙会，要把宋王

0: 了知天庆忙，只因南伯不和，雷动干戈，为此在金沙滩设下双龙大会，约请宋王前来赴会，也好在酒席宴前将他杀死。宋氏江山岂不唾手而得？也曾命驸马韩昌前去下师未见会转，小凡的伺候了。
1: 走。杨家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寄托，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在漫漫长河中，伴随着杨家将这个英雄群体，许多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诞生了，一个个鲜活而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到了大众的生活中。那么金沙滩之战的故事原型是什么呢？跟咱们河北又有什么关系呢？话说北宋宋太宗赵光义自登基大宝以来，时刻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这其中以雍西北伐最为惨烈，而雍西北伐就是金沙滩故事的大背景。可以说这次北伐主要的导火索来自雄州，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一带，其焦点也未曾离开过雄州，所以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雍熙二年，雄州换了一位知州，雄州来了北宋历史上第一位皇亲国戚贺令图。贺令图是赵匡胤的大舅子贺怀朴之子，是皇亲国戚。贺令图到了雄州以后，就想着如何建功立业，好好在太宗面前表现一番。终于让他等到了机会。辽景宗耶律贤在打猎途中染疾驾崩，新主耶律隆绪登基，年仅16岁。皇后萧绰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身份也从萧皇后变成了萧太后。贺令图谍报获之后，就想劝太宗北伐收复失地，他担心力量不足，就联系了一帮人写了一道奏折上报给太宗。其实这个情报宋太宗早就知道了，但是经贺令图等人说出来，就触动了太宗潜伏在心里的那根弦，他早就有心思想北伐建功了。有了这道奏折，太宗立即朝议商量北伐的事儿，没想到很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治就上书，大致意思是说想一下攻取幽州很困难，粮草储备和炮具实弹获取都非常困难，他认为这项军备如果不事先预备好，攻取幽州胜算很小。也就是说李治其实已经预见了结局，他劝太宗呢不要亲征，但是宋太宗赵光义北伐的意志非常坚定。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到二月，宋朝军队做出了部署，分三路向燕蓟挺进，其中东路统帅是河北名将曹彬，从雄州出发，兵锋直指幽州。中路以田崇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虎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涞源县，也向幽州开进。西路则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贺怀朴为先锋官，率部出雁门关。按照战略意图，大有纵深自北向南包抄幽州的动向。三路宋军先后出发，由于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辽国方面直至同年3月6日才得到消息。契丹在明确了宋朝军队的进攻方向以后，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做出部署的就是年仅30出头的年轻的萧太后萧绰，他令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对付东路军曹彬部队，大将耶律胡轸为都统帅， 率军增援株洲，对付中路军田崇进和西路军潘美。战争很快打响，可惜曹彬未能体会宋太宗的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当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战争的程序。曹彬一路10万人在固安之

任南与契丹展开大战，大败契丹，攻克固安。接着曹兵继续挺进，拿下新城，大军直抵涿州城下。结果涿州守将出城迎敌，当即被斩于马下，辽军四散奔逃，宋军士气大振。曹兵派遣部队继续率轻骑兵渡过拒马河，去城南视察敌情，准备随时接应前来的部队。可是宋太宗闻讯，认为曹兵夺取涿州的时机非常不对，太早了，不能算作迟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的战争已经在各条战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的话就会增加潘美西线和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很难实现。说白了，曹兵孤军深入，没有从全局出发，所以曹兵每一次捷报都令宋太宗惴惴不安。曹兵行进速度过快，会导致粮草供应不上，宋太宗更担心辽军劫取粮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宗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辽国大将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前避免与宋军交锋，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是战术骚扰，断粮道，白天精锐进出虚张声势，夜里率轻骑兵对宋军进行袭扰。耶律休哥还暗中派出一个小分队设伏宋军两翼，断其粮道，疲惫宋军。这耶律休哥呀，是辽国的一代军神，是草原三大战神之首，从来不打没有把握之仗。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断绝宋军粮草的机会。此时中西两路都传来了好消息，中路军的田重进在飞虎口击败辽军，攻占多个城池，西路军的潘美也捷报频传，杨业、王贵、贺怀普等人多次击败辽军，也先后攻占数个城池。而曹兵的部队在占领涿州仅十多天后，就用了100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没办法，因为缺少粮草，曹兵无奈地选择退军，退到雄州，也就是刚出发的地方，在此补充粮食，保护粮道。这就等于说大军从攻克之初返回了原始地点，等于啥事没干，白白消耗了100万斤粮食。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当宋太宗得知曹兵退兵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前面，居然退回去找粮食的，这不是闹着玩吗？太宗马上遣使者阻拦曹兵，让他停止撤退。太宗让曹兵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大军会合，在那里养精蓄锐，以壮声威。当时潘美、田重进克服6个州郡，而东路的曹兵和另外一支部队也只攻下了涿州、固安和新城，而涿州也会因为曹兵的撤退而被契丹失而复得。这时候东路军的将领们开始眼红了，因为看到别人的部队都因为打仗得了不少好处，而东路大军的兵力要比那两路强得多，却不能攻城拔寨。于是东路军的将领们纷纷议论，各抒己见，但是都主张和契丹大军正面对决，全力进攻。曹兵一看众将全力主战，他没办法，只得听各位将领的意见，在补充粮食后引军北渡白沟河，和耶律休哥大军对垒。宋军向涿州进军，而耶律休哥以逸待劳，一部分兵力阻击东路宋军，使得宋军且行且战，行动迟缓，100里路竟然走了20天。由于途中缺水，曹兵的部队困乏不堪。再次攻陷涿州后，曹兵得知萧太后和辽圣宗率大军已经到达涿州东面50里处，大有会同耶律休哥前击东路军之势。这时曹兵的部将建议他再次撤离涿州，说这是太宗的主意。于是曹兵让他携带城中民众向南撤退，自己亲率主力断后。

0: 发现宋军撤退，一律休哥迅速抓住战机，立即率领精骑兵向他发动冲击。当时天降大雨，败退的宋军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士气低落，将领们也无法控制。宋军两度往返涿州，兵疲将乏，在辽军骑兵不断的冲击下，宋军大败，曹兵败逃。五月初，耶律休哥的骑兵在齐沟关追上了逃跑的宋军，这支疲惫之师霎时崩溃。曹兵率领溃军连夜抢渡拒马河，结果慌乱中人马自相践踏，伤亡甚多。宋军残部好不容易逃至易水南岸，又被耶律休哥的骑兵追上，前后死者数万人。杨家将当中著名的桥段三郎马踩如泥，就是说的这一段。听闻东路军大败的消息，宋太宗大惊失色，急忙命东路军各将领在边境驻防，并召曹兵等人回京面询，又命中路的田重进率军屯于定州，西路的潘美撤往代州。此后宋辽又进行了几次战争，尤其是高梁河一战损失惨重，基本宣告北伐失败。在此之后，宋太宗及群臣从战争的现实中逐步改变了对辽的策略，积极主动谋取和平。宋太宗对辽策略的重大转变也间接促成了宋辽双方达成澶渊之盟，让宋辽得享百年和平。而杨业作为西路军的副帅，就是在这次北伐中殉国的。杨家将最早的统帅就是杨业，又名杨继业。他原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朝降平以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因为他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所以人称杨无敌。公元986年，在燕云十六州的战争中，由于主将潘美和监军王申的错误指挥和掣肘，杨业战败，被辽军生擒。杨业之子杨延玉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普都全力力战而死。杨业被擒不屈，绝食三日而死。当然，在戏曲当中是说杨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关于这一幕，电视剧《少年杨家将》当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杨业，你看看，我们的大辽将士是多么的仁慈啊！
2: 天灵，你一生都在利用人性的弱点玩弄人性，可惜你今天碰到的是我杨业，是我们杨家军，你撼动不了我们。
1: 我虽然撼动不了你们杨家军，但是我玩弄得了你们的皇上。你们的皇上不再相信你的忠诚，也不再相信你们的杨家军了。他害得你杨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已经被我弄得好坏不分，忠奸不明了。更重要的是，他还要让宋氏江山拱手让与我大辽，他很快就会跪在我天灵的脚下，祈求我的宽恕。杨业，你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2: 皇上放心，杨业宁死不会低头。天灵，你别得意，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杨业就是一死，也要唤醒皇上。苍天可见，我杨业保卫大宋，至死方休。皇上，我杨业宁为树木，不为底莲。我要让你看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孽。

常言道，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不夸。

0: 夸张、不典型化、不脸谱化、不杂曲塑造，艺术便失去了魅力。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艺术化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丰满，满足了人们对忠烈的感佩、对奸臣的鞭挞、对昏君的痛恨。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面对外来侵扰、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追求和平的美好希望的一种寄托。为了追求这种希望，老令公杨业战死了，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继续继承遗志战斗。男人们战死了，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上阵征战。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鬟等也要继承遗志战斗。所以我们今天所知所见的杨家将故事并非历史原型，而是经过了艺术家的美化和再造。而《金沙滩》作为秦腔的传统剧目，是一出文武老生唱作并重的戏。这个戏既有酣畅淋漓、热耳酸心的大唱段，又有炽烈火爆的大开大合的动作戏，也有体现父子情、兄弟情的至亲至爱的场面，是一出难得的好戏。我们来听一段秦腔的唱段。
1: 众孩儿，你们听着啊！你们那个情愿报上您家大兄长一本《金沙滩》敷衍冤屈者，幸福一生，孩儿冤屈，他用活人儿郎天庭，儿郎走动心啊！

0: 这是一定。方才为夫迎门调枪，可是你应付一声，
1: 死而应付一声，
0: 奴才打的。金沙台哪来的好酒好烟？分明是官摆下一座杀人的战场。你可敢抢去吗？
1: 哎呀，爹爹，
2: 慢说，金沙台是一座杀人战场，也就是龙潭虎穴，还来一员闯。
3: 在戏迷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杨继业点子越点越少，每每看到舍子点子都让人心酸，尤其是点子。这一折戏只有十几分钟，仅几句念白，但却看得让人心酸悲伤。戏的主要看点是大刀苏门和数次点子的过程。杨继业通过肢体表演与紧锣密鼓的鼓点配合，把盼子、望子、失子、痛子的内心表现呈现得淋漓尽致。一般的点子都是三次，先是杨继业一个人从上场口上四下观望，马上搜门，下马之后走上高台，再次瞭望酣战中的儿郎。此时舞台上出现孩子们的身影，先是五郎上，紧接着六郎上，最后七郎上。杨继业用手点数，发现只有三个孩子，心情稍显焦虑，四处寻找。此时姬月更加紧张，孩子们再次依次上场，杨继业依旧只看到三个孩子，这令他更加焦急。紧接着是第三次点子，杨继业此刻确认八个儿郎只剩三个，悲痛不已，从高台上下来参与战斗。三次点子在表演上一次比一次情绪激烈，层次分明，凸显了杨继业悲痛不已的心情。那么话说回来，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究竟是什么样呢？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广泛流传于民间呢？我们都知道杨家将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但是在北宋中叶的时候就已经迅速流传于世。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是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就已经广泛流传开来。到了南宋，民间艺人们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由于北宋最终为外族所灭，南宋移民崇拜英雄的心情非常强烈，杨家将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民间艺人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艺术的夸张，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不断被融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移民徐大超所著的《于禁录》，书中把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的功绩附会到了杨延嗣的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舍命救宋太宗的情节。到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何其相似，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题材。另一方面，明朝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的思想。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出历史演绎小说，如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和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书使得杨家将的故事定型，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就有360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真实的历史出入很大，都是英雄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杨家将全传》说的铿锵悦耳，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各种版本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先后20多次被搬上荧幕。 不仅如此，就连杨家将的连环画先后都几十次出版，其中人民美术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版本，九五品相的价格已经达到了8000到15000元左右，颇具收藏价值。那么为什么杨家将的故事经久不衰，广受大家喜爱呢？杨家将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民心，首先就是因为其动人的情节，爱听故事是人的本性，更重要的还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纵观中国历史，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明代在恢复汉人的政权之后又被满清所灭，清朝又一度面临列强瓜分。在中原大好河山饱受铁蹄践踏的时候，人们需要保家卫国的英雄，而杨家将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于是杨家将在传颂的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充实发展，杨家将成为人们心中保家卫国忠贞不屈的一面旗帜。这种精神力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崇高的，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光辉璀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结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英雄救美是很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中，就有一则美女和英雄的故事。这位英雄就是咱们河北涿州人赵匡胤。只不过这一次美女和英雄的故事让人有些唏嘘，这就是宋太祖千里送金娘。尽管如此，这则故事依然被多个剧种搬上了舞台，昆曲、河北梆子、潮剧、河南曲剧、豫剧、云南滇剧、安徽淮剧、福建湘剧皆有此剧目。那么赵匡胤和金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传奇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舞台上被演绎的呢？千里送金娘讲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皇帝年轻时的事儿。年轻时的赵匡胤武功高强，一身正气，爱打抱不平。因为看不惯昏君汉隐帝刘承佑在开封大闹御花园，受到了汉隐帝的通缉，于是赵匡胤就亡命天涯，逃到了山西。到山西后寄居在他叔叔的道观里。偶然有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在道观之中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赵金娘。道观之中怎么会有女子呢？原来这个女子呀是被土匪劫持而来的，两个土匪头子都想娶了金娘，为了不闹矛盾，他们决定再去下山抢一个女子重新分配。可是没想到土匪去了一个月之久都还没回来。得知此事的真相后，赵匡胤一怒之下砸了道观。由于金娘回家的路途遥远，太原到蒲州距离有900多里路，一路上很凶险。为了保护金娘，赵匡胤决定护送金娘回家，同时为了避嫌，赵匡胤还和金娘结拜为了兄妹。这一路上赵匡胤对金娘照顾有加，言语之间了解过后，金娘逐渐地对赵匡胤产生了好感，于是呢向赵匡胤表达了心意，没想到赵匡胤一口回绝。回到家后，金娘的父母和哥哥都十分高兴，好好的款待了赵匡胤。但是他们转念一想，金娘17岁，生得如花似玉，两个人一起走了900多里路，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不发生。于是金娘的父母提出把金娘许配给赵匡胤，可是赵匡胤仍然拒绝。他说，我是因为情义而千里相送，你们现在把金娘嫁给我，让我和那些马贼强盗有什么区别呢？施恩图报，这根本就不是君子所为。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女子的清白是非常重要的。这时赵匡胤已经离开了金娘家里，金娘的哥哥嫂子、父亲母亲、街坊邻居都认为金娘和赵匡胤之间发生过事儿。金娘怎么解释都说不清，所以她选择了以死证清白。于是金娘在墙上写下一首绝命诗后投湖自尽：天赋红颜不遇时，受人凌辱被人欺，今宵一死仇公子，彼此清白天下知。后来赵匡胤称帝之后，想起这段往事，就让人去寻找金娘，不料得到的却是金娘的绝命诗。于是他追封金娘为真义夫人，要求当地人逢金娘忌日就去祭拜。这便是故事的全部。这样一则故事被多个剧种搬上舞台，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昆曲《千里送金娘》。那首先呢，给大家普及一点小知识，昆曲呢分为南昆和北昆。南昆主要是流行于江苏苏州一带，也就是昆曲的发祥地。您可以这么理解，北昆呢其实就是南昆的一个分支，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流传到北方的，曾经一度称为宫廷戏，后来没落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艺人流落到今天的冀中地区，与当地的班社结合，逐渐形成了北方昆曲这一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详细的录音介绍。
1: 昆曲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到了清代，江苏的昆曲班社和艺人不断北上献技，待到乾隆嘉庆以后，秦腔徽调相继进京，昆曲逐渐衰落，艺人中一部分返回南方，一部分依附于徽班向冀中冀东一带发展，与当地艺人合流，逐渐形成了北方昆曲这一支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方昆曲得到了正式命名，一批昆曲艺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6年，江南的一出昆曲《十五贯》轰动了大江南北，同时救活了一个濒临灭亡的古老剧种。在国家的亲切关怀下，1959年，经过精心筹备，代表北方昆曲风格的北方昆曲剧院终于在北京成立。从此，北方昆曲作为昆曲的一个支派，得以生息繁衍。
0: 北昆的唱词念白基本上是北方语音，因为长期与乡镇的高腔同台演出，所以北昆的艺术上形成了开朗粗犷的风格，演出的剧目以历史剧和武戏最具特色。因为过去很多艺人都是来自河北高阳安新的，所以又叫高阳昆腔。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建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此后诞生了一大批经典剧目，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千里送金娘》。可以说，《千里送金娘》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新编戏。60年代初期，由北方昆曲剧院的秦锦、白云生等人取材明代作家李煜昆剧的《风云会》中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编写而成，作曲陆放，导演樊放，由侯永奎饰演赵匡胤，李淑君饰演金娘。全剧只保留了原著四个字“野旷天高”，其余均为重新编写。80年代，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排演此戏，仍旧由李淑君饰演金娘，由侯永奎之子侯少奎饰演赵匡胤。该戏至今经典不衰，常见于舞台，被南方各大昆曲剧团传承班演，也成为了昆剧的保留剧目，可谓是最像传统戏的新编戏了。

0: 不必惊慌，愚兄这条盘龙棍打遍天下，怕他慌。来，七腾腾之管云霄。
1: 金娘第一支曲子《山坡羊》，赵金娘战兢兢，忙拭眼泪。这一幕叙述自己的遭遇，并且向一个陌生人叙述。李淑君老师唱来就像平日里说话一样，平稳有骨，不娇不媚。金娘只是有点害怕而已，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门小户的姑娘。然后她因害怕而托付与赵匡胤结拜。她说路途遥远，怎能累兄长步行，是他真的过意不去，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不是发嗲假惺惺。接着上马，也是他真的没坐稳。这时候的金娘对老赵没有任何的感情，最多也就是感激，因为自己落难了，有个人突然出现帮助了自己。等到金娘唱气言回，望断孤云泪连连的时候，金娘对赵匡胤便多了几分崇拜之情，是落难少女对大英雄的那种崇拜。在金娘看来，赵匡胤龙行虎步，高大威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接着赵匡胤不负众望，打败了一干贼人，金娘唱楚江吟，遥望凝眸。这时候金娘暗生情愫，才开始默默钟情记心头。现在他才开始娇羞腼腆，甚至有些卖萌。他低着头，不敢直视赵匡胤的眼睛。金娘之前都是很大方的看出去，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多的想法。此时金娘再上马，因为偷看心上人，不小心惊了马，还吓到了自己。至此为止，金娘真正开始对赵匡胤的爱情攻势。然后重头戏来了，金娘爱上了赵匡胤。金娘低头抓着盘龙棍，小心思开始上来了。赵匡胤急着赶路，金娘却要游山玩水看景色。她还有自己的小心机，金娘在一路上找各种机会暗示赵匡胤，向他表露心迹。她让赵匡胤看紫藤，看比翼双飞的鸟儿，再看杨花和垂柳，暗示赵匡胤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可惜呢，赵匡胤就是不领情。金娘顿感失落，接着假装回归淡定，然后继续暗示。无奈赵匡胤就是不接茬儿。转眼间金娘到家了，赵匡胤要跟她分别，最后抓着盘龙棍不让老赵走，眼望着他却又不得已，下了决心放了他。这时候演员金娘的手眼身配合的连贯一气呵成，让人觉得金娘这个女子坚韧的同时又值得心疼，真是个真心重情义的好姑娘。千里送金娘是侯永奎和李淑君的经典之作，不仅成了经典，也成了传统。这出戏

0: 技不光是腰腿功夫，还要用心用气，而且不能飘，一飘就没有了威严的感觉。后来侯永奎之子侯少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出演了《千里送金娘》，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前前后后搭档了12位金娘。关于这一段，我们来听听侯少奎先生的采访。
1: 我想起来我自个儿也笑，我就唱了12个金娘。跟各个金娘唱有各个的体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他的优势。这出戏您得对，就是配合，互相的配合，配合到谁都不管谁，随心所欲在台上演。所以说我跟李淑君跟那个洪雪飞演这个戏，演的挺好的。淑君大姐就是演的比较含蓄，就是以唱腔啊，还有表演呢、来取胜。龚雪飞是满台飞，因也年轻，跑啊，你年轻啊，我不累啊。淑君大姐就纯闺门旦的东西，这个雪飞就揉进了花旦一点东西，所以说不太。

0: 淑君大姐说你必定是年轻人，你的对人物的理解，对人物的刻画，是跟老侯老师不一样。老侯老师是一种旧社会过来的一种老先生，他对人物的理解，台上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1: 天下一，
0: 我认为赵匡胤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男子汉，他是有感情的，你不能够连正眼都不看，男女授受不亲这感觉。后来拒绝完局也走了，我不行，我是要进这人物，我是很喜欢景阳的，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很爱她，尽管我有远大的抱负，我不能缠绵于这个男女之间这种情感，我都要闯业去，等我闯业闯下来以后我来接你来。所以说刻画人物当中，我觉得更感人一些吧，我觉得是观众看着哇太可惜了，催人泪下，这种情感。我父亲很简单就过去，邪妹以后后悔尤其，邪妹你又保重了，很快就完了。我就是跟雪飞研究我怎么感情给你，你再打回来，就反复几次再决定分开，更感人。
2: 我们再来听听侯少奎搭档饰演金娘的周好禄的采访。
3: 我这出戏侯老师说你要先看录像，看李淑君老师的录像，这出戏很多人演，你看原版，看他的发声完了之后，侯老师给我讲戏，我们相差多少岁，相差将近50岁吧，这么一个老少搭配的带着我到杭州去演出，那天演出非常的轰动，老少二人在台上搭配的那么的默契，想不到真正的是南北融合，一刚一柔，他是大英雄，大匡胤我是小金娘。

0: 武生是没有情感戏的，就像超人一样的啊，直来直去的打斗是吧，就是那样的，就是表现他英雄气概，从来不说英雄背后的情感故事。千里送恰恰就是体现了英雄的情感，这个是不是开创了一个模式，刚性美和柔性美，他聚到一个舞台上去了。
1: 半路出家，一代大家为学戏吃了多少苦，代代相传，北昆剧院经典重现。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2: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3: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2: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侯少奎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和打小学戏的孩子不一样，侯少奎学戏比较晚，初中毕业，16岁以前没有练过功。只不过侯少奎到戏班看戏很多，京剧、昆曲都有。可是侯少奎的父亲不让他学戏，想让他上学，因为侯少奎喜欢画画写字。结果呢，他拿着自己的画去报考，没想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时候北方昆剧代表团回来以后，缺少新鲜的血液，一批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孩子都送了进去。白云生、韩世昌、马祥林、侯炳武都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进去。当时北昆真的很缺人，于是就从各个地方调人。歌剧院、武校、中国戏校、北京戏校都有。不仅如此，还从社会上大规模招聘。侯少奎就是这时候去的。面试的时候，主考官要听听侯少奎唱得怎么样。侯少奎故意定了个小宫调，扯着嗓子来了一曲。主考官一听，没想到侯少奎嗓子这么好，当即希望他加入北昆。后来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也来了，他却没去，因为北方昆剧院也要他。父亲让他自己做选择，父亲说，我丑话说在前面，建议你啊，还是做艺术家，画画写字吧，演戏太苦了。我15岁就成名了，你16岁才开始学，能吃得了这个苦吗？我没教你学戏就是因为太苦了。不过父亲让侯少奎自己决定。侯少奎说，我想演戏。父亲说，你选择我不反对，可是得准备吃苦。16岁的时候，侯少奎的骨头已经长硬了，个头也长了，1.67米。侯少奎说，那时候练功太苦了，但自己下了决心，既然来了就不怕，唱上面没有问题就好好练功。夜以继日，人家一遍，侯少奎唱两遍。他每天4点就起来了，恩师就是大武生侯炳武，这是侯少奎的开蒙老师，摁着一条腿，搬着一条腿，光踢还不行，还得搬，让你的筋能够更快地抻长。侯少奎说，真的是太疼了，撕心裂肺的感觉，简直疼得要晕死过去，像上刑似的。但是侯少奎愣是没掉过一滴泪。老师开玩笑说，你是招还是不招？侯少奎说，不招，不招，就是不招。侯少奎咬牙坚持，老师夸他好样的。就这样，侯少奎每天还要吊腿，把身子拴在柱子上，把腿一吊，等绳子一松就摔在地上，等待几分钟再换另一条腿再吊上。侯少奎练得很晚很累，那时候洗澡的条件都没有，晚上就打一盆水，拿毛巾擦一身汗就钻被窝了。早晨4点多，老师叫侯少奎起床，他实在起不来，天还黑着又非常冷。这时候老师拿出了抽大烟的烟袋锅，烟嘴是铜的，动

0: 还冷不冷？侯少奎说不冷了。过一会儿天亮了就回去洗脸刷牙，吃完早饭又赶上大伙练功了。等到八点上班，侯少奎继续跟大伙一块练。都说学戏像是三年大狱，非常苦，但侯少奎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或许正因如此用心，侯少奎对戏才有自己的理解，能够在老先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他在《千里送金娘》中创造性的表演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千里送金娘》这出戏学了以后就汇报，下场后父亲侯永奎对他说，你小子圆场圆得真好。
1: 有时候我在想，我要不学戏的话，侯派艺术就从此就结束了。幸亏我学了，把这些戏学下来以后，我就可以传承。不失传呢，这是国家的东西，这不是谁哪个家庭的，它是国家的。所以说我们要一代一代要学好，越唱越好，别唱唱唱把它唱没了。我现在跟学生也讲，你们要传承，所以说侯派的武生表演艺术才能流传后世，要不就完了。
0: 2022年3月8日，北方昆曲剧院新创传统剧目《千里送金娘》建组会正式召开，这出剧目再一次焕发生机，将与观众见面。组建会上，远在大洋彼岸的侯少奎通过网络向剧组及主演表达了对该剧的关注和期许。这一次年事已高的侯少奎不再饰演赵匡胤，他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成为这出戏的艺术指导。饰演赵匡胤和金娘的演员变成了杨帆和邵天帅。这段侠肝义胆的千古佳话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萌发了新意。新剧目《千里送金娘》将原本的单折戏扩充为整台大戏，在保留了经典的根与魂的基础上，依据《警世通言》里的情节脉络创作而成，扩充出送金娘的前因与后果，更加立体地塑造出赵匡胤胸怀天下、义薄云天，金娘温婉细腻、忠贞不渝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激昂豪迈又婉转细腻的风格气质。现如今，不仅是昆曲、河北梆子、潮剧、河南曲剧、云南滇剧、安徽淮剧、福建湘剧等皆有此剧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千里送金娘》一次又一次给观众带去精神的盛宴。在河北邯郸，当年赵匡胤护送金娘回去，途经武安门道川时，他们在此居住数日，金娘每日晨起临渊对湖梳妆打扮，因此得名为金娘湖。至今金娘湖还留有其遗址梳妆台。金娘梳妆台遗址峭壁高悬，若乘舟入谷，仰望蓝天一线，俯视碧水一带，大有风与天官相接，舟从地窟行来的感觉。除了梳妆台，金娘湖景区里的宋祖峡、金娘峡等景点也都是得源于这出故事。正所谓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金娘。感人至深的历史典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心灵契合的不朽情怀，共同演绎着这出剧目和金娘湖悠远畅快的迷人风采。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0: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0: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0: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0: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0: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什么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糕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

0: 300个，今天400个，您真是一点不过分呐、啊！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精膏活动的名额，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额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认为吧，就跟这个组织上，人家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
0: 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方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精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精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精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精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精膏大型援助活动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精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精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精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精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精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精膏昂贵，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抓紧抢定名额。
3: 精膏报名电话：
4: 400-0000

0: 1-800-3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2: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2: 哦，
3: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2: 啊啊啊！
3: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哎、
2: 厉害、
3: 啊！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2: 啊，
3: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哎、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啊，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2: 那可不是。
3: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护甲老膏了、哦。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掉懒的，现在是啊。啊，
2: 你看看。
3: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大多都能啊，活动活动，体验活动会儿的，才能。哎，现在呀、啊。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现在那、啊、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2: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2: 啊、
3: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她，她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2: 你看看，
3: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不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2: 确实，
3: 这不
2: 是
3: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要想 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呀。您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咱这个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2: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
2: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3: 非常高。
2: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3: 对。
2: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3: 哦。
2: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3: 啊。
2: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3: 是，
2: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3: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2: 好，就这样。
3: 好的，谢谢胡老。
2: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

0: 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 折腾这么多年呢、啊、花了这么多的钱呢、啊、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京高稀缺，数量不多。

0: 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高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4: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拗太多了哈。
4: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4: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4: 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个常年洗口窝还疼，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4: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
4: 啊，
5: 这看着希望了，
4: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两个月了，
4: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对我挺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个那些个大夫。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4: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独家金膏。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那得30瓶胡家金膏那档。我多准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4: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啊，
4: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4: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是是是
4: 啊，
5: 好好，
4: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4: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

0: 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 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一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不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一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哎呦，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两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不这样啊？
6: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6: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5: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字。
6: 好的。
5: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6: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啊。
5: 对，
6: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5: 好的好的好的，行，
6: 好，再会吧老朋友。
5: 好的好，再会。
6: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 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的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高、胡家金高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世，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定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6: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6: 哦、
5: 啊，我吧用咱们胡家老高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6: 啊
5: 嗯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啊、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
6: 哦。
5: 嗯，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这棱棱夹的，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是歪歪扭扭的
6: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6: 是吧？
5: 嗯、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
6: 嗯嗯嗯。
5: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包了。
6: 嗯。
5: 嗯，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高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高。
6: 哦。
5: 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清亮了，嗯，挺好的。嗯，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
6: 嗯，
5: 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膏赠药活动、啊，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嗯。
6: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个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
5: 嗯、
6: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5: 那
6: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5: 啊。
6: 啊，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5: 嗯，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6: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的？
5: 嗯，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6: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5: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6: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5: 嗯，谢谢胡老师啊。
6: 好，别客气。
5: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
3: 1-8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
6: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6: 嗯嗯嗯。
7: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6: 是吧？啊。
7: 啊，那胡老师，我吃咱这胡家老糕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6: 哦。
7: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6: 哦，
7: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6: 啊啊，
7: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6: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7: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6: 嗯嗯，
7: 都影响到生活了。
6: 嗯，
7: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还摸索着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啊啊，佐料都给弄混了，
6: 容易出现毛病
7: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
6: 啊、
7: 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
6: 啊，
7: 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6: 嗯嗯嗯，
7: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6: 无济于事、
7: 啊、我也不敢做、
6: 啊、嗯嗯嗯，
7: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嗯、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6: 就是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7: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6: 嗯嗯嗯嗯，
7: 哎呀，我吃咱这个胡家老糕吃了5个月吧、
6: 啊、
7: 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6: 嗯嗯嗯嗯，
7: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6: 啊啊啊！
7: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6: 嗯嗯嗯。
7: 所以说这个，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6: 啊啊啊！
7: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6: 嗯，对对对。
7: 啊，我一直关注
6: 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7: 哎。
6: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7: 哦，
6: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7: 嗯，
6: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
7: 哎、
6: 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
7: 啊、
6: 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7: 嗯、
6: 这多好、啊、
7: 哎，嗯，
6: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7: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6: 哎、
7: 胡老师，
6: 就这样吧、
7: 嗯、
6: 啊，
7: 再见胡老师。
6: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三。

0: 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4: 哎呀，
5: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4: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5: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4: 啊！
5: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高，我挣30盒京高这档的。
4: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京高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5: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4: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5: 是。那谢谢胡老师。
4: 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高。
5: 挣30盒金膏那个。
4: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
5: 啊，对。
4: 好的，就这样吧。
5: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摧枯折斧，这个意思啊，就是折断枯树枝和烂木头，比喻事情非常容易做到。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耿演传》，说的是大将耿演帮着刘秀打天下的故事。成语“功垂竹帛”出自《后汉书·邓禹传》。竹帛指的就是古代写字用的竹简和白绢，借指典籍史册。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耿演和邓禹。咱们呀，先说说这个耿演。耿演的祖籍是河北，汉武帝时期，他的先祖带着一家老小从巨鹿搬到了陕西扶风，就在那儿安家落户。在新莽王朝的时候，耿演的父亲耿况担任上古郡太守，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耿演从小勤奋好学，又特别喜欢兵法，对领兵打仗非常有兴趣，这一门心思的就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听说更始帝刘玄当上皇帝了，迁都长安，耿演就带着孙仓和魏豹这么两个随从和一大堆的礼品，准备去见见更始帝。他们奔着长安走了没多远，邯郸那边就传来一消息，说有一名叫王朗的家伙，自称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皇帝。孙仓、魏豹呢，就听说有正宗皇室子孙称帝了，也就动了心思，说如今有了汉成帝的正统，那咱们还跑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干嘛呢？干脆啊，直接去邯郸筹奔王朗就行了。耿演听他们俩这话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邯郸城里那皇帝分明是一骗子呀，现在我们去长安是为国家陈述我们渔阳上古兵马的用处，来回也就是几十天的时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立马发兵攻打这些乌合之众，如摧枯折斧耳，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们搞不清楚状况，我糊里糊涂就去投奔邯郸，还投奔什么王朗，那准得大祸临头。这就是成语摧枯折斧的出处，形容事情非常容易做到。
1: 耿演苦口婆心好一番劝，就此留下成语摧枯折斧。那么他这番肺腑之言能不能打动那两个随从呢？耿演又如何投奔刘秀呢？
0: 对于耿演的肺腑之言，那两个手下无动于衷，他们俩呢撇下耿演就去邯郸找王朗了。那长安是去不成了，耿演只好另找出处。去哪儿啊？是打道回府，还是另做打算呢？耿演当时是选择了后者。当时啊，耿演听说刘秀正在定州一带，决定去拜见刘秀，于是就不分白天黑夜的赶路，终于在定州找到刘秀，投奔而去。耿演这个人志气大，有想法，很快就得到刘秀的赏识。他多次提出啊，要回上古发兵，帮助刘秀攻打邯郸王朗。刘秀听到之后啊，就笑了，说小伙子啊，你还真是志向远大。但是刘秀只顾着给好评，可他并没有采纳耿演的建议，他只是带着耿演继续在河北一带巡查。当他们来到蓟城这一带的时候，王朗的追兵可就到了。面对王朗的穷追不舍，势单力薄的刘秀又将如何应对呢？
1: 大敌当前，刘秀能否转危为安？心怀鬼胎，刘玄为何设下圈套？
0: 刘秀听说王朗的追兵已经赶到蓟县附近了，就赶紧召集手下将领，商量着准备往南走回老家。对于这件事儿，耿演不同意，他再次向刘秀提出回上古打邯郸。耿演说呀，我们不能往南走， 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古太守那是我父亲。如果呀，我们能发动起这两部分人马，就有上万的大军攻打邯郸王郎那乌合之众，就如同是摧枯折斧，夺取邯郸就不是个事儿。当时刘秀的心腹官员都是南方人，不愿意北上冒险，所以呢，他们都不赞同耿弇的建议。正当他们为这事儿纠结的时候，蓟城里边啊，突然就乱成一团了。有一个名叫刘阶的人，响应王郎的号召，就要捉拿刘秀。事发突然呢，刘秀就来不及多想，就赶紧就只顾着逃命了。结果是兵荒马乱的，跟耿弇就跑散了。那一边，刘秀继续他的流亡生涯，这一边的耿弇呢，只好回到上古郡面见父亲耿况。要说邯郸王郎这动作挺快，早已经派人来到上古郡了，逼迫太守耿况发兵响应。耿况呢，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他手下大将寇寻在一旁就劝说，说邯郸王郎那是个骗子，不能相信啊。我听说大司马刘秀正在巡行河北，这个人礼贤下士，咱们应该啊帮助刘秀消灭邯郸王郎。耿况还是挺担心，他说，哎，不管邯郸这王郎是真是假吧，他们这势头可不小啊，我担心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当耿况犹豫不决的时候，耿弇回家了，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就跟父亲详细的描述了一番。耿况见儿子也力挺刘秀，于是就坚定了决心，派出寇寻到渔阳，跟渔阳太守彭宠结盟，一起对抗王郎。他们平定了中山、巨鹿、河间等22个县，最终就找到了刘秀。这个时候，刘秀新得了好几员大将，而且还取得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他们呢，正准备攻打邯郸呢，耿弇这个时候就带着队伍来了。他带来

0: 这支队伍号称是突骑，就是精兵中的精兵，劲旅中的劲旅。刘秀看到这支人马，又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赶紧的封耿况为大将军，耿眼、寇寻等人为偏将军。自打耿眼带着兵马投奔刘秀，刘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他们一路南下，进攻邯郸，摧枯折斧，打败王朗。接下来咱们要说的第二个成语，功垂竹帛，这个意思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个成语的主人公是刘秀身边的大将邓禹。邓禹是南阳新野人，他出生在一个富商的家庭当中，从小就是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父亲呢，希望他子承父业，所以教他写写算算，传授从商的经验。但这邓禹啊，对经商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是喜欢读书。父亲也挺开明，干脆啊改变主意，就把他送到了京师长安求学，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啊能够步入仕途，光耀门庭。当时长安城上官里居住着一批南阳籍的官员，所以好些个来自南阳的学生就都住这一带。邓禹就是在这儿认识刘秀了。那一年邓禹16岁，刘秀23岁，这两个人性格相投，很快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邓禹和刘秀立志读书，本想着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王莽篡权建立了新朝，再加上王莽改革失败，天下大乱，老百姓生活是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邓禹和刘秀眼看着仕途无望，只好呢各自返回了家乡。后来刘秀回家以后，跟着哥哥刘演在南阳郡起兵，就举起了光复汉室的大旗。后来起义军拥立了军中一位汉室后裔刘玄为皇帝，视为更始帝。刘玄当了皇帝，准备和王莽的军队大干一场，打仗需要人才啊，很多人这个时候推荐邓禹，说他读过书，有文化，是一个做军事的好材料。刘玄几次派人去请他，可是邓禹呢偏偏推辞不去。为什么呀？因为邓禹觉得呀，更始帝刘玄是一个平庸之辈，没什么本事，他呀难成大器。没过多久，刘演、刘秀哥俩率领20000人在昆阳城下打败了王莽的40万军队，直接就把王莽给打趴下了。然而这一仗的结果是，更始帝害怕这俩兄弟太猛，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找一借口就把刘演给杀了。刘秀担心自己受到威胁，干脆离开天子脚下去河北巡查。这一天，刘秀一行人来到了邺城，就琢磨着怎么着才能在河北站稳脚跟，打开一片天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快马加鞭就追了过来。那这位年轻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邓禹。
1: 原来邓禹听说刘秀正在河北一带巡查，立刻赶去河北投奔他。邓禹从河南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追到了邺城。在这里他又是如何留下功垂竹帛这个成语呢？
0: 正当刘秀郁闷之际，老朋友大老远就来帮忙，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两个人闲话家常之后啊，刘秀试探着就问：我这手中啊有封官任吏的大权，你来了，你想当一什么官啊？邓禹一听了就非常生气，他说：我不想当官啊，我要想当官我早当上了，何必来追你啊？这话让刘秀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问邓禹：既然你不想当官，那你想干嘛呀？邓禹这个时候一脸严肃地说：但愿你威德加于四海，我德效尺寸之功，垂功名于竹帛耳。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愿你的恩德加于四海，威名传遍天下，我呢才能以效微薄之力而名垂青史。这就是成语功垂竹帛的出处，比喻建立伟大功勋，名留史册。刘秀听后知道

0: 邓禹绝不是一般的势力之人，非常欣赏。可当时的刘秀啊，还没有打天下的信心呢。他对邓禹说，当初起兵啊，本想是有一番作为，如今我效命于更始帝，势力微弱，能成什么气候啊？邓禹沉默了一会儿，他呢又带着笑容为刘秀打气，冷静地给他分析了形势，希望他撇开刘玄的旗号，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对刘秀说，刘玄虽然在洛阳定都并攻下了长安，但是现在东部广大地区还没有平定，各路群雄战成据地，刘玄是庸才一个，就根本控制不了大局。他的部下呢，只知道是掠夺钱财寻欢作乐，就没有一个是深谋远虑忠良明智之人，也就更谈不上安定四方了。你呢，不如乘势而起，干出自个儿的事业。邓禹这话能否激起刘秀心中的涟漪，让他下定决心谋取天下呢？邓禹能否如愿以偿，功垂竹帛呢？
1: 群雄逐鹿，刘秀如何谋取天下？淡泊名利，邓禹如何功垂竹帛？
0: 刘秀听了邓禹这话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啊。他觉得有邓禹这样深谋远虑的人辅佐他，那真是老天爷的赏赐。从此刘秀决心参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把延揽英雄物悦民心作为他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他命令手下叫邓禹为将军，把他当成军师来看待。这两个人常常是同睡一张床，彻夜长谈，商讨军情，制定谋略。为了在河北立稳脚跟，刘秀按照邓禹给出的建议，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制，又招揽了大批人才。邓禹在他手下当起了人事部长的职责，帮着刘秀管理这些人才，让他们各司其职，为刘秀效力。这些个人呢，个个都是豪杰，在刘秀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刘秀。刘秀在邓禹的辅佐下苦心经营，终于率军攻下了中山国、涿郡、巨鹿、清河等郡，完成了对邯郸王朗的包围。公元24年4月，刘秀进军邯郸，连战连捷，斩杀王朗。这样一来，刘秀在河北就完全站稳了脚跟。在这一阶段，邓禹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朗这个威胁解除了，刘秀统一天下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长安的更始帝刘玄。那派谁去攻打长安呢？刘秀思来想去啊，决定还是派邓禹前去。很快的，邓禹按照刘秀的指示，率领20000精兵向着长安出发。可惜啊，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邓禹的军队是连连败退，他的副将也战死沙场，邓禹非常的愧疚，他就把大司徒和梁侯的印绶就交上去，要主动领罚。刘秀知道这一次深入关中，以寡敌众着实是不容易，于是呢，好好的劝慰了一番，还是把梁侯印绶送还邓禹，并且拜邓禹为右将军。几个月以后，邓禹再次率军出征，终于收获了喜报。公元37年，刘秀削平了各地割据的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刘秀对邓禹大加赞赏，封为高密侯。在东汉王朝开国功臣云台28将当中，邓禹以仗策定谋、荐用贤良、军功卓著列为功臣之首，获得了中兴元勋的称号。邓禹为刘秀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做人做事是忠厚淳朴。邓禹对母亲非常的孝顺， 对13个子女也是严格管教，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规定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每个人都要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且教育后代子孙，男儿必须读书，女子操作家事。邓禹这一辈子，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官，从来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真正做到了自己说的功垂诸伯。也正是他的历史功业和人格魅力，使得这一成语流传后世。这正是乱世纷争心如镜，帐策北渡真英雄，摧枯折斧谋大计，功垂竹帛勋业成。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一言兴邦的意思啊，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具备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正能量。这历史上啊，还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番话就改变了刘秀的命运，为刘秀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后人评价他是一言可以兴邦的俊杰。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披桐。披桐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个故事呢，还得从头说起。披桐出生在信都，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当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呀聪明好学，说文论武样样都挺出色，也是一拔尖的人才。等长大之后啊，他在王莽的手下谋了一份差事，后来王莽政权倒台了，他呢就到了更始帝刘玄手下做事，担任合成郡太守，就成为晋州一带的最高长官。当时的河北是兵荒马乱，很不太平，刘秀受到更始帝刘玄的委派，就来到这儿巡查。他刚到河北没多久，邯郸城有一个名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帝。紧接着啊，派遣将领到处是攻城略地，很多郡县的太守就信以为真了，纷纷开城迎接，归顺了王郎。不过这凡事都有一例外，还是有那么两个地方的太守不肯听从王郎的号令，拒绝跟王郎站到一个队伍当中。那这两位太守是谁呢？一位是信都太守任光，另外一位就是合成太守披桐。
1: 王郎听说刘秀在河北，就出了高价要换他的脑袋。势单力薄的刘秀只能一路逃跑。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老头给刘秀支了个招，让他去投奔信都太守任光，去那儿避避风头。刘秀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这根稻草到底能不能顶上大事呢？成语故事一言兴邦又将如何展开呢？
0: 刘秀一路逃到信都，信都太守任光亲自打开城门，把刘秀就迎了进来。披桐听说刘秀去了信都，也就带着兵马前来投奔。这一下刘秀在河北就算是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过要想对抗邯郸的王郎，那他们呀还是没有胜算的。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刘秀心里头也没谱，他把大伙就召集起来要开一会讨论一下，这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多跟随刘秀逃难的一些亲信就说了，说如今呢，邯郸王郎这实力太强大了，咱们要在河北站稳脚跟的话，简直就比登天还难，要不如咱回长安吧。披桐一看这会上的形势，就沉吟了一下，说道，大家刚才说的呀都不对，老百姓被王莽的暴政害得可是不轻啊，大家对他恨的是牙根痒痒，各地的官吏军民怀念大汉恩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更始帝一个号令，天下响应。大伙一听这话呢，不吭声了。披桐接着说，邯郸那个不可一世的王郎，他根本不是什么汉室宗亲，他呀他是一算命先生，他是靠着谎言欺骗百姓，蒙蔽天下人的。以下官看来，王郎在河北并没有深厚的根基，您只要征调合成信都两个郡的人马，一定就能把他给打跑喽。刘秀听了之后啊，是连连点头。披桐继续说，如果您放弃这次机会回长安的话，不但白白丢了河北，而且是有损您的威名，那以后啊很难东山再起。一旦邯郸王郎在这儿扎下了根基，他就会继续为非作歹， 他继续会伤害百姓，这个事情可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批同这一番肺腑之言说的是入情入理，刘秀听完之后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采纳批同的建议呢？
1: 力排众议，批同如何慷慨陈词，一言兴邦，恍然大悟，刘秀怎样从善如流，平定河北。
0: 正所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刘秀听完批同这一番话是恍然大悟，信心大增啊，他就决定留在河北征讨邯郸王朗。正因为刘秀在关键时刻采纳了批同的建议，最终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批同也就被称为一言兴邦之俊杰，这个就是成语一言兴邦的来历。刘秀的主意定了，就开始部署行动计划，他派批同率军出征，批同是连战连捷，收复了唐阳县，打败了中山守军，占领了定州城，这下一个目标就要直取邯郸。邯郸那王朗一看这批同来势汹汹啊，也着急了，就赶紧派人进攻批同的老家信都，就把批同的父亲弟弟妻子儿女就都抓起来了，逼着他们写信让批同回来投降。信上内容是什么呢？这大意就是说呀，要是投降加官进爵，如若不然全家老小性命不保。这一边是忠义，一边是孝道。批同看到这封信之后是心如刀绞，忍不住就放声痛哭。他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他擦干眼泪写了一封回信。他说刘秀是天下明公，是老百姓未来的希望，我批同啊不能为了自家老小的安全不顾国家大义。这信写完了，他朝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是带孝出征。批同的行动是感染了在场的将士，他们群情激愤，个个是奋勇杀敌。就在批同准备为国尽忠放弃家庭的时候，更始帝刘玄派来将领攻下了信都城，王朗的军队落荒而逃，这批同的家人也总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刘秀为了表彰批同的忠义行为，封他为武义侯。消灭了王朗之后，批同继续跟随刘秀在河北一带征战，帮着刘秀扫清了很多的障碍。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称帝。

0: 封披童为灵寿侯。五年之后，披童辞去官职，回到封地，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因病去世，葬在齐州南关，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安国。接下来啊，咱们说说成语反侧自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安抚人心的策略很奏效，让那些心神不安的人自然而然的就安下心来了。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刘秀攻入邯郸城之后，他在清理王朗政权留下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秘密。手下的人建议啊，他一查到底儿，揪出所有的敌对分子，没想到刘秀却一把火将所有的秘密烧了个干干净净。刘秀怎样打败王朗攻入邯郸城，这个惊天的秘密究竟又是什么呢？这一把火跟成语反侧自安又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话说刘秀跟王朗之间的较量还在继续，刘秀南下之后得到很多地方官员的拥戴，名声大振，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靠，刘秀的实力就逐渐的增强。可是跟王朗相比，那还是差远了。况且刘秀攻下的县城大部分距离邯郸很远，他还是不能跟王朗正面去交锋。在刘秀的作战计划当中，邯郸城必须要拿下。他呢，瞅瞅自个儿的家底儿，实在是不算富裕。虽然手下已经聚集了披童、耿纯、刘植等大将，但是这所有的人马加起来啊，也不过是区区数万。要凭着这些兵力打败王朗，哼，那还真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一丁点的胜算都没有。
1: 眼瞅着王朗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刘秀心里头能不着急吗？这时候刘植给他出了个主意，要想跟王朗对抗，咱们得把真定王争取过来。那这个真定王究竟有什么能耐？他会不会归顺刘秀呢？反侧自安的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
0: 真定王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最早汉武帝诏封常山县王刘顺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管理真定、绵曼、藁城、肥累四个县，都城就定在真定。那个地方现在说就是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村附近。从那个时候开始，真定王世代传承。到了更始帝刘玄继位的时候，第七代真定王刘阳继承了祖上家业，成为当地的豪门首富，这手下还有十万兵马。这股子势力啊，那是河北地区一个重要的砝码。不管是刘秀还是王朗，谁要是能把刘阳拉过来，这个实力准能占上风。当时真定王刘阳看到很多人都投靠了王朗，他就也打算啊，干脆也投到王朗麾下找一靠山。这事儿要是成了真的话，刘秀在河北可就真的没戏唱了。所以刘秀听说这个情况，是一点都不敢耽搁，就赶紧派手下人刘植前去攻关。刘植是个能人，他也是西汉皇室后裔，跟刘阳算得上是宗亲。他呀不光会打仗，这嘴皮子也利索。这一趟不辱使命，真是说服了刘阳归顺刘秀。这还不算完，在耿纯的帮助之下，刘秀还娶了刘阳的外甥女儿郭圣通。郭圣通那可是藁城赫赫有名的才女，而且老郭家也是藁城的大家族。刘秀娶了郭圣通，得到真定王和藁城郭家的合力支持，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度一带站稳脚跟了，他就再也不用躲着王朗的风头。洞房花烛夜一过，刘秀立刻率兵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这实力就越来越强大。公元24年3月，刘秀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巨鹿啊，就在河北平乡县的西南方向，是邯郸的门户之一。如果拿下了巨鹿，

0: 邯郸就成了孤城一座，消灭王朗那是指日可待。没想到啊，巨鹿城的守将也是一条硬汉子，他率领手下誓死守城。刘秀军队是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成功，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就在刘秀左右为难的时候，大将耿纯献上一计，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邯郸城里那王郎，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话说的刘秀是喜上眉梢啊，他立刻行动，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对邯郸形成包围之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一看这刘秀来势凶猛啊，决定跟刘秀拼个你死我活。他整顿兵力，决定坚守邯郸城。邯郸城啊，城墙高大，城池又深，刘秀率领汉军一连攻打了十几天都没有攻下来。双方这样僵持那也不是事儿啊，不光邯郸城外刘秀这边着急，邯郸城里边也是人心浮动。王朗手下的文臣武将这心里都明白，刘秀大兵压境，破城那是迟早的事儿。他们可是早就听说了刘秀的大名了，也知道他的威望很高，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对王朗就失去信心了。王朗的少妇李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给刘秀送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当内应，他要接引刘秀的军队进城。刘秀一看这信呐，大喜过望，赶紧让手下的人做好攻城准备。李丽呢，果然是打开城门迎接汉军进入邯郸城。王朗一看大势已去啊，只好趁乱逃出城去，可是逃出去之后也难逃一死，他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追上了，当时就砍了脑袋。好，咱们呀再说那巨鹿，巨鹿守将听说邯郸失陷了，结果是立刻就投降。汉军攻入了邯郸城之后，开始抄查王郎的宫殿，他们发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那刘秀又会怎样处理呢？反侧自安这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一语惊人，汉王刘秀为何既往不咎？反侧自安，攻心战术何以留下美谈？
0: 不看是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刘秀的手下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的时候，竟然发现了大量汉军将领和王郎的书信往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王郎势力强盛的时候，刘秀军中啊就有人脚踩两只船，私下里跟王郎有来往，在这些书信里边就有很多的恭维王郎、诋毁刘秀的文字。看到这些啊，有人就当下就议论说：“主公啊，这个事儿您可得严查到底，得把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呀全都给杀了。”可是刘秀呢只是微微一笑，命令把所有的官员都叫一块儿，他笑着对大伙说：“哎，那些东西啊都烧了吧，令反侧子自安。”这意思就是说把那些个文字都烧掉，让那些个因这件事而睡不着觉的人呐，哎，把心放下来。于是他当着所有官员的面就把那些书信全都一把火烧掉了。刘秀这一招可是真高明，如果他是一追到底，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甚至很可能让那些人干脆就起兵造反了。相反啊，他用一把火烧掉那些个文书和书信，让大家就见识到他宽阔的胸襟。大家见刘秀不计前嫌，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文武群臣个个是忠心耿耿地拥戴刘秀。这个就是成语故事反侧自安的出处。都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刘秀呢采取的就是一攻心的战术，他以攻心服人，那些个疑虑不安怀有二心的对立面立刻就自然消除了。 人心向背决定成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队，这可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正是一言兴邦有气度，反侧自安烧文书，励精图治谋大业，创建东汉人心府。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成语“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吴汉传》。鸡就是长期的意思，能呢指的是亲近和睦。史书上的原话是说：“子与刘公鸡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谓之悖，终受质矣。”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和刘秀之间有矛盾，平日里啊没什么来往。他夸你的话，那你可别信。如果不防着点的话，总有一天就会被他给算计了。第二个成语“从台置酒”出自《后汉书·马武传》。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盛宴，大伙都知道——鸿门宴。人们常常用鸿门宴来比喻不怀好意、暗藏杀机的非正常宴会，而“从台置酒”恰好是相反的，泛指普通的酒宴。这两个成语都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当时刘秀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于打进了邯郸城，伪皇帝王朗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是一刀就给灭了。消灭了最大的一股势力，刘秀总算在河北站稳了脚跟。进驻邯郸之后，刘秀一把火烧掉了官吏和王朗勾结的档案，借这个举动就安定了人心。
1: 攻破邯郸，除掉大患，按理说呀，刘秀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是呢，他的心里还存着一个疙瘩，每次想起来总觉得浑身不痛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刘秀心里这疙瘩是谁呢？他就是更始帝刘玄的尚书令谢公。谢公是南阳人，说起来呀，他还是刘秀的老乡呢。在新莽王朝的末年，就在刘秀准备攻打邯郸王朗的时候，刘玄派谢公率领镇威将军马武等人是前来协助刘秀，但是始终也没有能攻下城池。等刘秀的援兵赶到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这才攻进了邯郸。刘秀和谢公带领各自的人马就进驻邯郸城。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刘秀跟谢公这两位老乡是见了面之后啊，相互瞅着彼此都不对眼。进城之后呢，刘秀为了安抚人心，下令手下的将士们不准骚扰百姓。可是谢公的副将不听命令，在邯郸城里边是到处闹事儿，所以刘秀对他呀就很不满意。谢公呢对刘秀也不怎么感冒，他知道刘秀在老百姓当中口碑非常好，可是为了替主子刘玄收买人心，自打进入邯郸城之后，他就和刘秀对着干。他也开始对百姓啊施些恩惠。在竞争过程当中，谢公好几次跟刘秀就发生了口角，火气上来之后啊，还差点发兵攻打刘秀。不过呢，也是因为忌惮刘秀兵力强大，最终也没敢动手。因此虽然当时谢公和刘秀都在邯郸，却是各自驻扎在城池的一端，互相是保持着距离。虽然这谢公是一点也不买刘秀的账，可刘秀呢表面上啊是一点也不计较，每次见到谢公都是客客气气的。原来啊，刘秀相中了谢公的才能，想让他跳槽来帮自个儿。刘秀试探过谢公好几次，可是谢公呢毫不犹豫当场就拒绝了。接连碰了几次钉子之后，刘秀彻底就断了这个念想，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那留着就是个祸害，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除掉他吧。那么该怎样除掉谢公呢？刘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刘秀灭了王朗，占领了邯郸，这么大的胜利啊，却一直开庆功会。刘秀决定在丛台置办酒席，在庆功宴上找机会杀了谢公。在这次的宴会之上，丛台置酒的成语故事即将展开，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也即将登场，那他会是谁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丛台置酒，盛宴因何暗潮汹涌， 长沙鸡。峰回路转，刘秀如何巧舌如簧拢人心。
0: 在民间，为了祈求全家幸福平安，很多地方过年啊都有贴门神的习俗。一说门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实除了这二位啊，还有一个人也被敬为门神，他就是成语从台置酒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镇威将军马武。马武字子章，也是南阳人，他最早是更始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曾经跟随着刘秀参加过昆阳大战，他是和刘秀出生入死的十三勇士之一。因为马武武艺高强，后世称他为武温神。刘秀手下呀，还有另外一员大将姚七，被后人呢称为汉太岁。马武和姚七并称左右五门神，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之上。喜欢戏曲的朋友恐怕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当中有不少关于马武的剧目。京剧《打金砖》讲的就是姚七被郭飞诬陷，马武为了救好友闯进后宫，可惜呢是迟来了一步，见到姚七已经被杀，马武是大闹宫廷，可是刘秀呢避着不见他，最终马武一头撞向金砖，一命呜呼。刘秀听说马武自尽的消息，肠子都悔青了，他马上下令处死了惹事的郭飞。河北太行山区民间流行着傩戏《岑彭马武夺状元》，这说的也是马武的传奇故事。历史上的马武呢，他是黑道出身，他年轻的时候为躲避仇家来到了江夏。王莽末年敬陵西洋三老在郡界起义，马武去投奔他们，开始了占山为寇的生涯。后来呢又加入了绿林军。这一次更始帝派谢公帮着刘秀攻打邯郸，马武呢也和谢公一道上了战场。这一天呢，刘秀在丛台置办好了庆功宴，邀请谢公和马武等人前来赴宴，准备趁机除掉谢公。可惜当时马武就坐在谢公身边，刘秀这手下可都不敢动手了。就这样，暗杀计划最终就流产了。在宴会之上，刘秀觉得马武这个人可以利用。宴会结束之后，他单独把马武约到了丛台楼，就跟马武说了，我这手里头啊有渔阳上古的突击骑兵，就差个统帅了，我呢可是非常看好你。马是个武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憨憨的就说、我脑瓜笨啊，怕是没那个能耐吧。刘秀说，您当了这么久的将军了，绝对那是一个军事的权威，这个事儿啊交给你我100个放心。要说刘秀拉拢人才，这确实是有一套。渔阳上古的骑兵，那可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现在呢全都交到马武手上了，这让马武是受宠若惊，心里这天平马上就偏向刘秀这一边了。这次精心准备的鸿门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饭局，就再也没有危险的元素了。虽说是没能除掉谢公，可是刘秀又多了一位忠心不二的大将。这一段历史也为邯郸留下一个成语，从台置酒。话说刘秀已经动了杀机，可是谢公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刘秀呢不动声色，表面上还经常夸谢公啊，说他是一好干部，好话呢谁都爱听。谢公渐渐的啊就改变了对刘秀的态度。不过谢公的老婆呀那是一明白人，他劝了谢公好几次，说君与刘公机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人辈，终受质疑。这意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夫君你啊和那个姓刘的一直不对路数，他现在成天夸你，你可千万别当真呐，要是不防备着点，早晚有一天啊他得把你给办了啊。这就是成语机不相能的出处，意思就是向来的不和睦也不友善。谢公听了以后不在意，他说，哎，老婆你啊你这把人想得太坏了，不是要知道我跟刘秀那都是一条心，都是为了更始帝效力的。 后来谢公干脆啊率领自己的人马驻扎到了邺城，把邯郸这块地盘就让给了刘秀。
1: 谢公的老婆一再提醒他鸡不相能的道理，可是他却不当回事儿。与此同时，刘秀磨刀霍霍，准备向谢公下手了。那这出大戏又将如何拉开帷幕呢？
0: 刘秀觉得谢公到底是更始帝刘玄的人，他留在自个儿身边早晚都是个祸害。当时河北山东地区有铜马青毒由来高虎等多股草莽势力，有好几百万人，这对更始帝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刘秀下一个目标就是剿灭并收编这些武装，壮大自己的实力，借此来个一石二鸟，除掉谢公。刘秀准备向南攻打青毒军，他派人对谢公说，我把青毒军追击到射犬城，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由来军的人马得到消息呢，肯定就吓得逃跑，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出手帮我解决掉这些由来军。谢公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帮刘秀啊，可转念一想，剿灭这些武装势力那也是在帮更始帝呀，所以说他就同意出兵了。等到刘秀击败青毒军之后，由来军果然向北逃到龙绿山。龙绿山就是现在的林绿山，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西北。谢公一看由来军真的逃跑了，他就留下了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驻守在邺城，自个儿率领各路将军攻打由来军。谢公原本以为这一仗肯定能打赢啊，可没想到陷入困境的由来军是兵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军是破釜沉舟，奋力败了。这个时候啊，刘秀趁着谢公领兵在外，邺城空虚，派偏将军吴汉袭击了邺城。吴汉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劝说陈康开城投降。这个人见到陈康之后，是好一番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忽悠着陈康就开了城门。陈康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刘庆和谢公的妻子儿女一块都绑了，就把这些人都送到吴汉那儿。刘秀谢公机不相能，谢公却

聊天儿，说你们要是不跟着我的话，现在你们会干什么呢？各位功臣是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轮到马武这儿啊，他就说，我呀，生性勇猛，可以在县里抓强盗，当一个保安团长。刘秀听了之后是哈哈大笑，和他开玩笑就说你自个儿就是一强盗，你不当贼就不错了，还抓贼，我看你啊也就能当一村长。马武爱喝酒，也敢说真话，喝醉之后经常在刘秀面前拿诸侯们开涮啊，一点都不忌讳。刘秀呢也觉得挺逗乐，也就不拦着他。这就是马武，云台28将当中最后一位归顺刘秀的大将。这一位勇猛刚强又质朴可爱。公元61年，马武去世了，他的出生年月已经不可查，有文献说他生于公元前16年，比刘秀大10岁。那从他的经历来看呢，这也算是比较可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死时就是77岁，在当时相当的高寿了。今天的成语机不相能，从台置酒，引出了两个对刘秀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机不相能指的是双方一直有矛盾，不能和睦相处。谢公明知道刘秀和自己有过节，却接受对方的糖衣炮弹，最终是自食苦果。从台置酒这故事啊，更是一斗心眼的剧目。正是在这场暗藏玄机的宴会之上，马武转投明主，成就了日后的功名。谢公和马武同样为更始帝刘玄效力，同样有一身的本事，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结果一个是身首异处，一个是功成名就，这样的结局也真让人唏嘘，这样的历史也更耐人寻味。这正是从台置酒摆宴席，名为庆功暗藏机，巧使马武心归汉，一生戎马刘公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

0: 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高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高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高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 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啊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2: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2: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2: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2: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2: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糕了。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
2: 你看，
5: 首先说这个沉姜吧， 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体验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2: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2: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2: 啊，
5: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
2: 嗯嗯，
5: 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她，她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2: 你看看，
5: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不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2: 确实
5: 是。这不
2: 是
5: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2: 嗯。
5: 您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满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翻这个和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2: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
5: 哦，
2: 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哎，是。
2: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5: 非常高。
2: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5: 对，
2: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5: 哦，
2: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5: 啊，
2: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
5: 啊，
2: 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是，对对对，
2: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嗯，
2: 好，就这样。
5: 好的，谢谢胡老。
2: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2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 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 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6: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 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2: 嗯。
6: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2: 啊。
6: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2: 哦，
6: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2: 很痛苦啊，是吧？啊，
6: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嗯。
6: 以前嘛，你说这大医院子都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2: 嗯，
6: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这看着希望了。
2: 嗯，
6: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两个月了，
2: 哦，
6: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哎呀，我对我挺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2: 那可不是吧。
6: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独家金膏。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那得30瓶胡家金膏那打。我多准备点哈，这就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2: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6: 是
2: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6: 是，
2: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6: 是是
2: 啊，
6: 好好，
2: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6: 那个谢谢胡老。
2: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6: 是是是，
2: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 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四五十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四五十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不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两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啊。

0: 比原来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了这不这样啊？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是。所以说这胡椒老高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
1: 嗯，
0: 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1: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字。
1: 好的。
0: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1: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啊。
0: 对，
1: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行，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再会。
1: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 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定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0: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0: 啊，我吧用咱们胡家老膏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1: 啊
0: 嗯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
1: 哦。
0: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这棱棱夹的，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是歪歪扭扭的
1: 啊！
0: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1: 是吧？
0: 嗯、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
1: 嗯嗯嗯。
0: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
4: 因为他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

0: 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儿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儿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高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高。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便了，挺好的。就那原来有防冻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高正要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1: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高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高呢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个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高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0: 那
1: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0: 啊。
1: 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0: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1: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0: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1: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0: 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1: 是吧？
4: 那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1: 那可不是吧？很痛苦是吧？
4: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都影响到生活了。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1: 容易出现毛病
4: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嘛，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1: 我也不敢做。
0: 嗯嗯嗯。
1: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1: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1: 哎呀，我这咱这个胡家老高治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0: 啊啊啊！
1: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0: 啊啊啊！
1: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啊，我一直
0: 关注，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1: 哎，
0: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一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1: 嗯，
0: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1: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0: 哎，
1: 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1: 嗯，
0: 啊，
1: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金高一共三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二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1: 嗯
0: 嗯，
1: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啊，
1: 是。那谢谢。
0: 那就是六十盒的，买六十盒老高。
1: 剩三十盒金膏那个。
0: 三十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
1: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嗯。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培脾疏肝汤。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血压忽高忽低这个话题。好，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期国家医保局举行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参保覆盖约3.2亿人。今年1到5月有137万人享受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日前，国家卫健委印发相关通知，明确具备连续用药信息互通条件的医疗机构，要梳理患者病史与用药方案，结合用药监测数据，不同阶段治疗效果，区分禁忌药物，适配药品的剂型规格，为每位居民建立专属个体化用药信息库。同时要求各地完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统一药品诊疗数据标准，打通跨院用药记录调取通道，让连续用药管理落到实处。七级老龄观呢，是老龄人文建设的重要基础。

0: 健康老龄化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目标。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成远近日在北京说，应进一步发挥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作用，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的发展格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血糖异常，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高发大国。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的糖尿病患者约 1.4 亿，居全球前列，成人糖尿病前期人群接近了 3.8 亿，并且呢有 49.7% 的糖尿病患者尚未被诊断。日前，记者从内蒙古农业大学获悉，该校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发现并命名链球菌属新种人肠道链球菌 IMAU11619T。种质资源呢是保障种源安全的战略基础性资料，是生物育种创新的源头芯片，对于支撑种业振兴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获悉，该院放射科教授刘晨团队联合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陈华富讲师郭亮团队首次证实大脑排污系统类淋巴系统的功能障碍是脊髓小脑性供气失调三型的早期病理特征之一，相关成果的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运动障碍》。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培脾疏肝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2: 现在啊，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除了脾胃自身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肝郁脾虚，肝气郁结，短时间内啊，我们可以吃点四逆散，吃点柴胡疏肝散。假如郁结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要同时兼顾脾胃，因为肝对气机的把控是全局性的，其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脾气和胃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脾胃是肝脏最忠实的追随者，肝郁时间一长，脾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此会导致胸闷气短、不思饮食、嗳气反酸、脘腹胀满、倦怠乏力、大便溏泻。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扭转呢？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代的名医张锡纯先生的经验。张锡纯的经验是运用培脾疏肝汤。我们知道张锡纯先生啊，对中医学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影响重大而深远。关于这个培脾疏肝汤，在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治因肝气不疏，沐浴克土，治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说得更清楚，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要从一封来信说起。写信之人叫张义武，信中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说有一位亲戚啊，20岁出头，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谈，很多时候啊，都把问题憋在心里，这时间一长啊，就有了气郁之象， 常常觉得胸闷，呼吸不畅，到了夜里手脚还会转筋，就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抖动，稍微抬一下肩膀就会觉得胃里有股气往上冲。此外，这封信中还提到这位亲戚啊，身子骨偏弱，平日里食欲也不是很好，吃得很少，所以在这封信中总的来看符合肝郁脾虚的几个特点。以培皮疏肝汤作为调理方剂，两剂要喝完，效果非常明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培皮疏肝汤的组方：白术9克，生黄芪9克，陈皮6克，桂枝 4.5 克，生白芍12克，柴胡 4.5 克，厚朴6克，生麦芽6克，生姜6克。在这个方子里，白术、黄芪生脾气，陈皮、厚朴降胃气，解决脾胃之气不能升降的问题。其中黄芪这味药是大有玄机，它不仅能够助脾气往上升，它还可以补肝气。我们以往总是在强调气虚的问题，大多围绕着脾气、肺气，实际上肝气虚这件事儿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应当被重视起来。肝气虚就会导致疏泄功能下降，也会导致或加重郁结之象。再来说柴胡和桂枝，柴胡、桂枝疏肝理气，对肝气起到调节作用，也防止补进去的气郁在那里。白芍是对肝主藏血的补充，同时白芍还能够制约黄芪、桂枝的温热之性。全国名中医张锡纯，中医药文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天津的老中医陈宝贵对培皮疏肝汤有过非常好的研究。陈宝贵指出，这个培皮疏肝汤一方虽然是出自治气血瘀滞导致肢体疼痛的方子中，但在临床很多疾病中都能够用到此方，说此方为疏肝培脾之妙方，常用此方来治疗肝脾不调之症，尤其是因为肝气虚不能疏调脾胃尤为合适。此方中除常用的疏肝健脾之药外，生麦芽一味运用的尤为巧妙。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中是这样讲：麦芽具生发之性，又兼消化之力，可用之疏肝，又能生发肝气，此为生麦芽的功效特点。陈宝贵先生是这样体会的：生麦芽对于因为肝气虚不能梳理脾胃之症有良效，其生发肝气之性实为可调动肝脏疏泄功能，单纯使用生麦芽一味就有一定的疗效。如肝气虚肾，再加黄芪、人参、桂枝补气温阳之品，就能取得很好的功效。另外，这个培皮疏肝汤此方也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加减之法，比如伴有胃气不降者可酌加半夏厚朴，伴有中焦虚寒者可酌加干姜和吴茱萸，伴有气滞者可酌加香附和砂仁等等。西医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胆汁反流性胃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辨证为肝郁脾虚症者，都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啊听说过越居保和丸也能调和脾胃，那这二者该如何区别使用呢？适合越居保和丸的人虽然也有脾胃虚弱的症状，但总的来讲底子是那种很厚实的人，身子骨很弱的人就不建议服用越居保和丸。而培皮疏肝汤的应用一般都是那种气郁时间比较长的那种，这个培皮疏肝汤具有疏肝和胃、健脾生阳之功。其临床应用有两个，一是脾胃失于健运，影响肝胆疏泄；二是肝郁乘脾，影响脾胃运化。 这二者临床都可表现为四肢困倦、大便溏薄、纳呆厌食、胁腹胀满、胃脘嘈杂、精神抑郁、脉弦或滞缓、舌苔白腻等等。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怒是人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一般来说，当怒则怒，怒而有节未必有害，若怒而无节，则对机体的生理活动属于一种不良的刺激。五脏与五志的关系是什么呢？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所以啊，这个七情中的怒与肝的关系是最为密切。大怒伤肝，可导致肝的疏泄失常，而出现心烦易怒、面红耳赤、甚至吐血、不省人事等症状。而调节情志、化解心中的不良情绪，使自己保持好心情，则有利于养肝。而现在啊，生活压力让很多人都没有了好心情。其实您可以找个时间去附近的公园里转转，那里有花有草有树，视野也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对身心健康有益。另外，满目的绿色也会给人带来舒畅的好心情，对肝脏的养护也是有利的。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张锡纯的调和肝脾的培脾疏肝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一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血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来谈谈这个话题，血压忽高忽低，血压不稳啊，这个确实是令很多老年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中医治疗高血压主要是针对患者的体质，使用中药来调理。高血压呢，属于中医学眩晕的范畴，也属于头痛，多表现为头晕、失眠以及头痛。中医认为，高血压患者以肝阳上亢和肝火亢盛的症型比较常见。肝阳上亢呢，临床多表现为头痛、头胀，伴有口苦、失眠、烦躁，舌象的舌尖边是发红的，脉弦有力。治疗呢，以平肝潜阳为主。方子呢，可以选用天麻钩藤饮来进行加减治疗。肝火亢盛引起的高血压呢，以面红目赤、烦躁易怒、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有力为主。治疗呢，以清泻肝火为主。方子呢，主要是用龙胆泻肝汤来进行加减。今天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居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可以随时打来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啊！又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心脑血管疾病又是一个包括您临床上的一些典型案例，好吗？
1: 嗯，好的。进入深秋了哈。进入深秋了，马上进入冬天了。
0: 是
1: 这个天气冷了以后，这个很多会出现这种血压升高的这种现象哈。开头的时候呢，咱们主持人也给大家说了高血压的症状。在这个西医认为哈，就是现代医学呢，这个把这个高血压是当做一个种病的，就有一种病叫高血压病，是吧？它是当成一种病的。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个高血压是一种症状。
0: 对，
1: 它并不是说一种病，一种病。高血压什么症状呢？就是血压升高，同时伴随着这人会出现，比方说头晕呐、头疼啊，是吧？也有些老年人呢，会这个时候一量血压就升高了。同时他有可能会，尤其是老年人哈，早晨起来你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小心，会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从云驾雾的脚踩不实、踩棉花的这种感觉，是吧？这个步伐就不稳了，这个往往还有的时候会这个摔倒啊，是吧？比方摔倒了骨折了，或者摔倒了出血了，脑出血了，往往这个人认为是普通人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摔了一下，不小心摔了一下把脑袋摔出血了，或者摔了一下把骨头摔骨折了，是吧？其实是那个时候这个一过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血压升高，然后你先脑袋出血了，然后人才会摔倒的。这个人老了以后啊，他脚这个就根儿就虚了，这个人的下盘就不稳了，就有这个就是腿没劲儿啊，这个脚麻脚疼啊，是吧？会凉啊，他就是下焦就没有根儿了。这个尤其是出现血压高的时候，这个气往上一飘，尤其到厥阴病，这个年龄大的人，这个。比方说一生气啊，或者一激动啊，或者是怎么着的，这个血压往上一飘，就是咱们叫元气往上一飘，这个人表现为血压高，同时下边没有根儿，就容易踩不实或者打软腿，就容易摔倒哈。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认为呢，就是高血压它只是一种症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元气虚弱了，你的脏腑功能衰退了，造成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它的原因。但是你元气虚弱，脏腑功能衰退了，你造成血压高了，是吧？那你怎么你就元气虚弱了，脏腑功能怎么衰退了，是吧？是怎么衰退的呀？咱们还要往上倒这个原因，是吧？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人一生当中的，我讲过多次了，人的生长壮劳移是一个剖腹线的一个形式，是吧？人老了以后，他就是元气开始虚弱，尤其到了70以后、80以后，这个有的时候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或者是说一个月不如一个月的这种感觉都可能有的，是吧？这个就是元气开始断崖式的下降，虚弱，他这个 生命是这个一个自然规律哈，所以到人到老年的以后，这个身体的消耗一定要少了啊，这个不要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争强好胜啊，或者是这个非要做到什么程度啊，是吧？
0: 嗯，
1: 你缓下来慢下来，这个去享受这个夕阳好了哈。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青年或者壮年人，30多岁的40多岁的人，40-50岁的人，元气就虚弱了，是吧？这个往往是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工作的原因也好，性情的原因也好，
0: 压力大，
1: 或者对，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习气造成的这个元气的虚弱，脏腑功能的衰退哈，这一类常见的，你比方说这个防老伤肾，是吧？这个过度的嗜欲，比方说防老，或者是这个，或者是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个熬夜啊，过度的这个就是不良的很多嗜好太多啊，酗酒啊，就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嗜好，都会伤的咱们的这个根本，就伤咱们的脏腑功能。同时呢，这个如果这个人情志不舒畅，这个郁怒伤肝，比方说有些人长期的孤独寂寞，是吧？
0: 嗯，
1: 是抑郁寡欢，或者现代人这个运动太少，体力劳动太少，是吧？缺乏运动，身体吃的又多，吃的又好，然后又化不动，又代谢不掉，就变成了这个痰湿痰浊。
0: 嗯，
1: 痰湿痰浊过重，那你这个人呢就是憋闷的、堵塞的，然后呢，你微观上的那血液就会粘稠的，就会形成这种血瘀哈、血瘀气滞的这种现象。
0: 嗯，三高就出现了啊。
1: 对对，这个青年人，你像咱们主持人刚开始说的那个，要用到这个，比方这个人血压高了以后，身高气粗啊。这个面红目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头疼剧烈啊，这些偏实症一些的哈，这种是因为呢，这个元气虚弱了以后，脏腑功能衰退以后，身体的垃圾就不能得到正常和及时的清除了。咱们的身体哈，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垃圾。
0: 嗯，
1: 除了你排出的大便、排出的小便、排出的汗液、排出的鼻涕、痰什么之类，是吧？咱们身体组织内的所有的组织细胞，是不是它都在新陈代谢啊？
0: 是，每天
1: 旧的组织要凋亡，新的组织要长出来替代它，是吧？这样要每时每刻身体里都会在进行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你的元气虚弱了，脏腑功能衰退了，那你这些身体代谢下来的这些垃圾，它就不能及时正常的清除出去。
0: 嗯，
1: 所以时间长了沉积下来了，就会造成血液粘稠，是吧？粘稠的血液它比正常血液的流速肯定是慢的，
0: 对，
1: 是吧？啊，咱们这都可以想见得到的，是吧？那你正常大的血管它流速都慢，那你毛细血管你的微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
0: 对，更容易，
1: 更艰难了，是吧？
0: 对，
1: 啊，那你想想河里的水它流起来哗啦哗啦流的顺利，咱们这种脉呢叫滑脉啊，叫正常的，这个循环有力，流得很顺畅啊。你但是为什么咱们往往一摸这个人就知道他血粘稠度高啊，三高就摸出来了，是吧？心脑血管又容易出症状啊，就是因为一摸他的脉，我们叫浑了。那种浑脉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呢？就像胶水一样粘稠，
0: 嗯，
1: 或者像泥石流一样面糊糊的粘稠的这种感觉，它流着面糊糊的黏糊的就流不动的这种感觉，往往出现这种现象了以后，我们叫浑脉。浑浊的浑嘛，是吧？
0: 嗯，
1: 就像泥石，也就是说比喻他这个血管里的血呢像泥石流一样流的艰难。你想想大血管流的都艰难，那小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就更艰难啊。这个还有再重一点，那脉就变成什么脉？叫滞脉。滞脉就是停滞的滞哈，就流的非常艰难，就将流不流，就流不动的这种感觉。往往这个人出现这种滞脉的时候，这人就要脑梗或者心梗了，
0: 嗯，
1: 要梗住了哈。这个我们预测过好多患者哈，有过一个，那还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三大二的时候，因为那会儿我跟着一个老师出诊，摸这个脉滑和浑和滞还体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多痰多瘀，是吧？多痰多瘀多阳虚，这个痰湿重的人很多，胖人很多，所以脉呢大部分都比较偏浑。这个曾经摸到一个35岁的一个，我们家一个邻居男士，这脉很浑滞，就流不动。那会儿呢，他也有点症状了，吸气儿吸不到底儿，感觉身体沉重哈，人也比较胖。我就说你这个脉流得很艰难，你快拴住了。这个实际上这话一说出口以后，心里有点 后悔。为什么？就是我这个话说的太猛杠了，是吧？
0: 对，
1: 你们只是一个对这个，对啊，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还是个学生，你就断言别人的生死，你就断言别人就得什么病哈，有点太猛浪了，心里其实就有点后悔，觉得说的太猛浪了，太过了。嗯，那个患者呢也不信，就那个我们家那个邻居一点都不信，啊，不可能的，我才我这。

0: 年轻，三十五怎么可能那个脑梗呢？不可能的。反正就不太相信啊。我也觉得脸有点红，觉得自己说话是不是不太负责任那种感觉啊？太那，但是十天不到，这个人就拴住了。
1: 他才这么年轻，是因为有什么样不好的生活习惯吗？
0: 就是胖啊，这个或者是生活习惯可能不好吧。对，因为当时摸他的脉就是混滞的嘛，就这就是一个脑血栓的一个脑梗塞的一个前兆就出现了。这个只是自己那会儿经验还不丰富啊，只是看到了就脱口而出了。这个实际上也验证了，他十天以后他就拴住了，拴住了以后又过来找我扎针灸，因为是我家邻居嘛，来的方便。他去别处扎针灸又花钱又远，他去着不方便是吧？那会儿是个假期，我记得应该是个暑假的时候，上大三还是大几，然后每天给他扎针灸。他那会儿就很后悔，就说：“哎呀，这个我要是听你的，你那会儿告诉我我快拴住了，我要是，这个听你的，我要重视起来就好了，我就拴不住了。”但是后悔药也没地方买是吧？
1: 是。
0: 这个后边也，因为他毕竟年轻，恢复的还行，只是说这个感觉这个人呢迟钝一点，反应不那么灵敏一点，但是体力活还是能干。但是呢，这个人拴过一次以后，可能多少年没有再拴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现在已经50多了，据说已经拴了四五次了。现在已经也就是比我大个五六岁那个样子，就50出头，现在正常的体力活干不了了，只能干一些就是看门看大门。这种工作了哈，所以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哈，如果你的血液是粘稠的，你的脉是混滞的，你要千万要小心，你的大血管流的都很艰难，你小血管毛血管微循环它循环的更慢更艰难，那处于你血管末梢的组织呢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你怎么判断你的脑组织缺血了，或者你的肾脏缺血了，或者你心脏缺血了呢？往往出现混滞脉的时候，咱们这个人呢，他的心脑血管会出现症状。你比方说，这人经常会脑袋晕，或者脑袋懵，脑袋不清醒、不透亮那种感觉哈。曾经近期呢，还有一个这个将要脑梗的一个人，脉也是混滞的。我说告诉他你快脑梗了，他的脑袋呢，他就是懵、不清醒，心脏也难受哈。他就跟我描述了一个症状，他说我感觉我快关机了。就是这个老百姓自己的话啊，他自己体会着自己。
1: 反应不过来了，遇到事儿。
0: 升降要息，升降息出入肺。咱们就是升降息则神机化灭，出入肺则怎么着怎么着。这是内经的原话，就是这个人的身体的气机的升降出入啊，这个快停止了，为啥停流不动了，是吧？有这种现象。这个
1: 头晕是不是也会有胸闷啊、气短呀、就是呼吸方面的问题？
0: 对，一般会出现这种脑袋晕。头晕啊，脑供血不足嘛会头晕，心脏的供血不足，人会供不上气，觉得胸闷，就大口的喘气，感觉就是这个气上气不接下气，这种呢就是心脏缺血了。
1: 你看很多男士爱喝酒，我问一个问题啊，很多男人特别爱喝酒，他平时不喝酒没有反应，一喝酒就胸闷气短，是不是跟这个喝酒精有关系啊？
0: 有关系。这个酒呢会伤肾的啊，肾是心脏的动力，心脏的动力来源于肾啊。我说的这个心呢、肾呢，是咱们中医的五脏啊，不是西医的那个五脏啊。心脏泵血它的动力是来源于肾的，肾是给五脏供精的、供气的。就心，比方说心脏，不是肾脏呢，你可以比喻成一个能量的储备库是吧？它的能量输不出来，叫肾气、肾精化气，这个精化气化了气以后去供到五脏六腑。供到皮脉筋骨肉，然后你心脏得到了这个元气，它才会正常的供血。你喝了酒，酒伤了肾了，然后呢，这个心脏的这个供血的能力就差了。而且容易心慌。为什么？心脏这个酒呢，也是叫属谷之液，它也会让人虚性的亢奋。你本来心脏供血就不足，你还让它使劲干活，所以它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就难听。
1: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这个酒精啊，它是走窜的，它可以使我们的气血得到这种活血化瘀，有这样的功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跟我们刚才这个观点是不是矛盾的？
0: 不矛盾，说的是不是一个层次哈。如果你这个人肾精还不亏，你这个人虚的还不是很严重，也就是血瘀瘀的不是很严重，这个气亏呢也没亏到绝阴的这个层次，这个喝点酒呢，酒通窜全身嘛，有这种活血的作用，或者通窜的这种作用，很多咱们中药要用酒治，
1: 对，
0: 用酒治的目的 是为了增加它的通窜的性质，还要增加它上浮的这种特性。
1: 嗯，
0: 啊，这个我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他开这个方子用的一个药呢是久治的，但是药房里这个拿药的时候，你中药都讲究炮制嘛，就同样一个，比方说半夏，又有酒半夏，又有清半夏，又有这个法半夏，各种的就炮制方法不同哈。他开的是久治的，但是呢，那个药房没有，就用的普通的，结果呢就无效。后来去检查这个方子的时候，就改成这个方子要改成久治，就是那其中的一个药要改成久治的，那用的这个就有效。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酒有通窜的力量，能让人这个能让气上浮，能让通窜起来哈。你包括咱们的治心脏病，或者这个中医叫胸痹的一个病叫瓜蒌泻白白酒汤，其中就用到了那个白酒，但是这个白酒实际上是醋的意思啊，或者是这个清酒那种清酒，这个是那个清酒，不是那个现在那个高度的白酒哈、啊，是那个清酒。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有就是为了取它这个通窜的这个力量，
1: 嗯，
0: 来加上。但是我说的这种呢，比方酗酒的人呢、啊，或者特别胖的人，他已经血瘀的很厉害了，元气非常亏了，他不耐调动了，就是元气不耐调动了，调动到心脏下边就空了，是吧？这个这种是不行的，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就人虚的不同的层次，虚到不同的层次，它同样这个药它也是不一样的。你就像白术，少用它，这个通便哈，你大量用它就拉稀了，所以它这个。也是不能乱用的哈，也要在专业的大夫这个指导下再用。咱们还接着说，如果这种现象，比方说血液粘稠了，造成了脑缺血啊、心脏缺血啊、肾脏缺血啊，就是大的组织器官缺血哈、啊，那你这个末梢神经，你这个组织缺血了，这个末梢神经就会通知中枢神经，命令心脏增加泵血，增加压力，增加泵血，为了使毛细血管这个血压升高，提高它的供血灌注的。血液的这种能力是吧？其实这个血压升高呢，是人体的正常的调节功能。但咱们平常是不是往往说你血压高是只是量你的大动脉的这个拱动脉的这个血压，大动脉的这个血压，没有一个仪器去量你微循环，量你血毛细血管的这种血压是吧？
1: 你看到了秋冬季，一些老年朋友早上起床或者晚上睡觉手脚冰凉，其实就是微循环不太好，是吧？是这个原因吗？
0: 就是元气不足了，阳气不足了，它这个末梢离心脏远的地方，它供血供不到了嘛，
1: 气血打到，
0: 它就会出现凉啊、麻呀、啊、刺疼啊，或者肢体的萎废啊，或者是坏死啊，是吧？这都是末梢循环不好了，这个。

0: 还有一种情况是血液并不粘稠，是血液太稀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这个人元气虚弱以后，脏腑功能衰退，他的血液里的营养物质少，但是呢心脑肾呢对咱们一些大的组织器官对精血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你血液里的营养物质少，也会身体也会增加压力，增加心脏的泵血，来保证你这个地方不缺血，是吧？所以这种人也会血压升高，这种人往往并不胖，是比较瘦弱，啊，比较这个这种人你血压也会高，所以有的老百姓就是说，你的胖人血压高，我怎么这么瘦还血压高啊？你虚了也高，实了也高，虚了也高，所以高血压是人体调节自身功能的一个
1: 表现，
0: 其实是机体的一个正常反应，它是自救功能，所以咱们不能简单粗暴的就直接降压。如果你直接降压，那你会使你血管末梢的血管啊或者组织啊长期处在一个供血不足缺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的血管如果长期缺血，你的血管你以为它不需要供血吗？你血管要供血，就像管道一样，那也有微循环去给这个血管供血的，否则这个血管就坏死了，是吧？你血管会长期的缺血，那你血管壁就失去弹性了，那失去弹性它就硬了嘛，是吧？就裂嘛，容易裂，容易毛糙，容易这个有这种斑块的形成，就容易在这个你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就破裂了，就会出现出血的这种现象嘛，是吧？那你如果组织呢，你长期缺血了，那你这块组织它就会功能减退。你比方你脑组织缺血，你这个人脑组织缺血，他整天晕晕乎乎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脑组织它就会萎缩，
1: 嗯，
0: 它就会脑萎缩，人就会表现为呆滞，反应迟钝，是吧？记忆力减退啊。
1: 上了年纪的老人之后，到了就是八九十岁的时候，就特别爱睡觉，是吧？
0: 对，
1: 这是
0: 对，那就是一个，对，神昏的一种现象嘛。
1: 嗯，
0: 气短，精神慢，哪得有常年？这个这就不会有常年的哈，就不会长寿的哈。这个人的健康要想健康和长寿，一定要保证咱们的元气充实，然后脏腑功能正常，人自然的衰老，叫什么？这个近中期天年度百岁来去，一定要达到这样的哈。那咱们中医治疗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以那个恢复你的血压值为主了，而是以恢复你元气和脏腑功能为主。当然咱们这个因为咱们的听众呢都是咱们的这个普通人哈，你并不是专业大夫，那你治疗方面你就要开动你的慧眼去选一个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去帮你调理这个身体，治疗这个身体，该用中药用中药，是吧？该用灸法用灸法，该用针灸用针灸，这个咱们中医有中医的辨证方法哈。不管是经方派的，你像古中医呢，还有这个六经辨证，你像我们就是六经辨证哈。如果现代中医呢，还有脏腑辨证，是吧？包括一些这个不同的人的辨证方法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它都有它的一个体系。去帮你调你的这个脏腑功能，要去听大夫的去调。另外呢，这个个人咱们患者个人要做到的啊，就这几方面哈，咱们就说这个四大方面吧。就是第一呢，胖人就是你的这个属于血液粘稠的这部分人，那你要清淡饮食，大鱼大肉啊，油腻辛辣呀，厚味哈，这高粱厚味要减少了。
1: 是。
0: 啊，你从源头上要卡住，是吧？这个卡住，清淡饮食，这样你产生的痰湿痰浊就少一点。另外呢，这个出口呢要增加，叫什么？就是你的体育锻炼要增加，然后你的尤其是体力劳动要增加。咱们现代人就是体力劳动太少，没有出汗的机会，没有体力劳动的机会，是吧？你这个消耗，就身体的这种消耗太少，那你摄入量长期的大于消耗量。多余的热量啊，多余的能量消耗不掉，脏腑功能还下降，它产生不了气血，然后就变成痰浊痰湿，就沉积到身体里了嘛，是吧？你多消耗多活动，脏腑运转的就顺利一些，然后你消耗的多一些，这个痰浊痰湿生成的机会少一点啊。
1: 收支要平衡，是吧？
0: 对，收支要平衡，减减肥啊，尤其胖人要减肥哈，胖人往往都有脂肪肝，都有三高。你像我正在治疗的一个患者。咱们正在说着话，他还在飞，咱们正在节目，他还在给我发短信哈，发微信。就是这个人呢，就是30多岁，胖得很，180-190斤吧，然后这个就差一点哽住，来的时候那就是混治。

0: 然后他的症状呢都是脑梗的症状，
1: 哦，
0: 原因啊不清醒，就是他说的我要快要关机了，然后走路也不稳，心脏也难受
1: 他心里很明白，其实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太好，对吧？
0: 哈。对，这个人呢，经过这一段时间1个多月的调整哈，这个脑袋呀、心脏啊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就是人感觉挺舒服了。但是呢，他前两天呢又有点不舒服，又给我发微信呢。我一问，我说你犯规了没有？他说没有犯规。我说那个没有犯规，也不熬，没有熬夜，没有房事，生活作息因为在家里哈，也可以。那你干什么了？后来我说你没有吃肉吧？你没有长期的吃肉吧？大量的吃肉吧？他说，我这一阵儿吃的少，我食欲不太好，吃的少，我怕我虚了，我每天吃肉包子，吃点肉菜。那个我就开始说他了，我说你都这么胖了，你还不肯让自己瘦下来是吧？你该清淡饮食了是吧？这人呢，老怕自己弱了，其实不是的，是你摄入的太多了，并不是你摄入太少了。这个
1: 多
0: 还有一
1: 吃一
0: 个患者，
1: 些蛋白质，少吃一些脂肪，这样瘦的还快一些哈。
0: 对你清淡饮食，素菜、粥这种就是米粥滋养嘛哈，用这些完全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不工作了，因为你病了你在养病嘛是吧？你也没有工作，你没有能量的消耗，天天有劲儿了就溜达溜达，没劲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卧床休息的，坐着的。你没有能量的消耗，你摄入的自然就少了嘛，是吧？所以这个人的观念必须要转变。还有一个患者呢，他心脏不舒服，也是特别胖，200来斤，个儿也不高，1米6、1米7那个样子吧，心脏不舒服，憋闷，前胸侧着后背憋闷，然后就是你心肌缺血了啊，血稠得很，然后呢你要减肥，不减，为啥呀？那好不容易长上来，减多费劲呢，那个再你得少吃点，吃素哈。哎呀，那不行，单位
1: 受不
0: 里全
1: 了，
0: 是肉啊，全是牛、羊肉，全是什么？单位伙食还特别好，单位很好哈、啊，他不吃觉得亏得慌。然后那个不行，我每年都见他一次，因为他不舒服就来，他来一次就胖几斤，来一次就胖几斤，反正这个，所以你想这病能好吗？不可能好的，顶多吃药舒服了点儿，但是呢，你生活方式不改，他就这个好不了的哈。这个饮食方面的，咱们一定要注意的。这是针对那些胖的人哈，血液粘稠的人。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瘦弱的人，他是血液清稀。你给他，比方说放血也好，干嘛也好，他的血流出来都是淡粉色的，就是他没色儿，不红不鲜红。这种呢是血液里边没有营养，这种人很虚的。这种人呢，你要饮食上要好好吃饭，饮食要好一点，就是营养要增加一些哈。这种人那就是相反的了，是吧？也有这些人，往往很多老人呢弱得很，然后我又血压高，我又不敢吃。你包括一些糖尿病的人，说糖尿病血糖高了，然后就什么也不吃。我最见过一个最夸张的一个病号，他已经糖尿病并发症很严重，眼睛都失明了，然后呢这个走路也不行，然后天天还坐着这个坐着那个定期坐着那个，因为他是尿毒症了嘛，那定期做那个透析是吧？这个时候他身体非常虚弱，应该增加点营养，应该，但是呢，他就认为我不能，我血压高，不是我血糖高，我血压也高，我糖尿病都这么严重了，我必须控制饮食。他每天吃什么？吃大葱蘸豆瓣酱，然后吃馒头，或者吃饼子，吃点玉米面饼子，就这样去吃。那营养的来源从哪儿来呀？是绝对的虚弱，是吧？所以这种人他也这也也也不好，也不好啊。你想，就像这种人，就像什么呀？就是你汽车没油了，你跑不动了。你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啊，加在汽油里头加催化剂啊，加什么东西都不管用。你这个时候应该加油，是吧？油多了，那汽车就跑起来了嘛，是吧？所以这情况不一样哈，不能只是简单的就这个减肥啊，或者简单的减少吃饭都是不对的。第二个大方向呢，就是绝对的禁止房事，只要有房事，你的血压不可能降下来。而且会逐步的升高的哈，这个是有很那这个实际的案例的哈。第三个呢，绝对禁止熬夜，千万不要熬夜，越熬夜元气越虚弱，你把你的元气都给漏泄掉了。第四个呢，就是情志方面的调节了，这个咱们老年人老了以后，往往啊越老越倔，越老越僵，思想也僵，身体也僵，是吧？这个他就僵化了，所以这个时候老了以后，咱们老年人。老年朋友尽量的活得通透一些哈，平常呢提高个人修养，不生气，不郁闷，这个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一些，然后不要孤独，反正老了容易这个，尤其是没有老伴了以后，个人独居的这种哈，容易孤独寂寞哈，郁郁寡欢， 然后又没有精神了，出门也不方便了，缺乏运动什么的哈，这些确实是个重，是个这个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尽量提高个人的这个情志调节的能力。
1: 对，
0: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注意事项哈，就是在咱们中医调理的身体过程中，这个在身体的生机恢复的过程中，元气充实的过程中，身体啊会有一过性血压升高的这种现象啊，因为你的元气恢复以后，你脏腑功能逐渐强大以后，你的气血足了，它会增加这个对缺血局部的这个组织的这种灌注量，会增加这个血液的流速和流量，会增加灌注。因为咱比方说咱们虚弱，那咱们的心肝脾肺肾呐、脾脉筋骨肉啊，都是缺血的状态，缺气的状态是吧？你气不够，它就过不来。那你气足了以后，是不是要往那儿去增加灌注啊？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咱们中医的专业名词叫通关斩脉，会出现这种通关斩脉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会有这种，这个人呢会有这种局部的上火呀，肿胀的这种现象，或者是咱们出现血压升高的这种现象。这是身体气足了以后，对局部的病灶增加血液的流速和灌注量，然后为了带走你局部的垃圾，修复你这个破损的组织啊，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局部出现了一种繁忙的那种，出现这种繁忙的这种现象，啊，这是一种好现象哈。但是如果你脑袋里没有这个认知的话，你就会认为我吃你的药吃错了，吃坏了，你把血压吃高了是吧？那种观念如果有的话，那你立马再吃降压药，

0: 你看刚才卢主任给我们点到了很多方面啊，从饮食是吧，到运动，包括到情志方面啊，都会对我们的血压会产生影响。当然了，我觉得一些老年朋友说不能说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标准，岁数大了血压一般就比年轻人要高一点，所以说不要高一点马上就觉得呀我要吃点降压药，其实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呢，血压比正常人年轻人确实要高一点，那是应该的，不然的话血压很低的话你就爬不起来了，没有劲儿了，是吧卢主任？
1: 对，
0: 所以
1: 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患者，就是自己快要感觉自己要关机的那个患者，他是180斤将近200斤的人了啊，个儿也不高，然后呢他说罗大夫，我什么时候我这血压高，什么时候血压能降下去？我说血压多少？126啊，90多。我说你这个不叫高血压，
0: 对，
1: 你血压再一降哈，你就梗死了，是吧？那么胖，这个身体都已经局部形成这种瘀滞了，身体自然会提高压力去这个冲刷它，是吧？去化这个瘀，你还让它血压低下来，还不让它流，那不就更堵死了吗？
0: 是。所以另外我想问一下卢主任，就是说这个血压药平时如果说我用上的话，我猛一换药的话，是不是这个需要有一个过渡啊，还是怎么着？这个每个人他的对于某一个药品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说尤其我们在中医方面呢，这些方面谈到的并不是很多，您给我们稍微说一下。
1: 观念不同，西医认为呢，你高血压你就得吃降压药，而且你一辈子得吃降压药，你不能停，停了以后你会怎么着怎么着，是吧？在我们中医眼，这都是笑话。血压升高是一种症状，是你的脏腑功能衰退了，元气虚弱了，那我们要调你的脏腑，调你的元气，是吧？你元气足了，什么药也不用吃，你就好了。你不是终身要服药的，是吧？咱们要调你的脏腑功能，脏腑功能调整过来就好了。而且往往很多患者来我这儿以后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是让他停药的，就是所有的西药都要停。当然这只是针对大部分人哈，对一些特殊的人，你比方说70-80岁了，他的降压药啊，或者他的降糖药啊，他的西药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或者心脏已经做了支架了，他已经用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西药，也就是这个拐棍用了几十年了，你让他立刻停是不行的。那身体是已经依赖这个药物了，你立刻撤掉的话他就会倒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很谨慎的，不让他停，就只有这部分人非常弱的这部分人需要慢慢的调，等他的脏腑功能上来，他的血压稳定起来，脏腑功能起来，身体各个症状减轻了以后，那些西药呢慢慢的减量，慢慢的减量。但是对一些壮人，比方30-40岁40-50岁，这个人身体还挺壮，就直接把西药都停了。
0: 所以说血压呢只是一个外在表现，根儿还在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去治疗这个所谓的症状啊，这不是一种病，只是一个指标，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表象，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里去找问题，然后去改善它。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嗯，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2: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

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糕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

0: 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省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都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啊，一吹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0: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到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0: 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个多钟头啊，活动活动，体验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啊，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以前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0: 啊，
5: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她，她自己就惦记着吃。
0: 你看看，
5: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0: 确实
5: 是。这不
0: 是
5: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要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椒老高啊，得30瓶，咱这个和胡椒金糕，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金糕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5: 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5: 非常高。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5: 对。
0: 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5: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5: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是的。
0: 能不能抢到金糕？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0: 好，就这样。
5: 好的，谢谢胡老。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2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订呢，就订一下；犹豫的，就先别订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糕，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糕。因为胡家金糕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 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

0: 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 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
0: 啊。
5: 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0: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吸口窝还疼，
0: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
0: 啊，
5: 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嘛，你说这大医院子都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
0: 啊，
5: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0: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
0: 哈、啊、哈，
5: 这看着希望了，
0: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0: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呦，我对我挺高兴的哈、
0: 嗯。
5: 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
0: 嗯嗯嗯。
5: 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
0: 嗯，
5: 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
0: 嗯，
5: 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0: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这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嗯？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糕。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那得30瓶胡家金糕那档。
0: 啊啊！
5: 我多准备点哈，这就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0: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

0: 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1: 是、
0: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三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福分了。
1: 是，
0: 一会儿呢
1: 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1: 是是是是
0: 啊，
1: 好好，
0: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1: 那个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1: 是是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糕啊，我再强调一下，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糕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不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6: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6: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0: 好的。
6: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

0: 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啊。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100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 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6: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吧用咱们胡家老膏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似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这棱棱夹的，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是歪歪扭扭的
0: 啊！
6: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的。
6: 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啥？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儿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儿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老膏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膏。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清亮了。挺好的。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膏赠药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0: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 胡家金膏。

0: 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1: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1: 啊。
0: 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1: 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1: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1: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1: 嗯，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0: 嗯嗯嗯。
3: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0: 是吧？啊。
3: 啊，那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0: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0: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0: 嗯嗯。
3: 都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还摸索着做呀，有钱还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容易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0: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3: 我也不敢做。
0: 啊、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0: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了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1: 啊啊啊！
0: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是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1: 啊啊啊！
0: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啊，我一直
1: 关注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0: 哎。
1: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0: 哦，
1: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0: 嗯，
1: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0: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就这样吧，啊，
0: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1: 啊、
6: 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1: 哎
6: 呀，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1: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6: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可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1: 啊，
6: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我挣30盒金膏这档的。
1: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我马

0: 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京高一共三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二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1: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啊，
1: 是。那谢谢。
0: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糕，
1: 挣30盒金糕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糕，对吧？
1: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嗯。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

0: 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7: 那我试试。
8: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
2: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希望您带着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楚庄王在位23年，这位一鸣惊人的楚国国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呀。在其后期呀，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点，什么呀？崇尚武德。楚庄王不是说了吗？何为武啊？止戈为武，戈就那兵器呀。停下来别打了，这才是武的目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战争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和平。甭管他自己做的没做到，就这种理解今天想来令人萌生敬意。也的的确确，楚庄王在他在位的前一段时期，可以说他是在创建基业，后来呢就懂得以礼相待，和平相处，楚国再也不是被别人鄙视的蛮夷了。眼睁睁中原哪个国家出了事儿，他真管呐、成国乱了他带兵征讨，郑国乱了他也去看一看，这不跟齐桓公晋文公一样了吗？成了当时的国际警察了，这就叫盟主，是真正的霸主啊。可是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物极必反，过了头那就得重来。这霸主这桂冠不能老在楚国国君的头上这儿戴着呀。随着岁月的流逝，没多久戴帽子的就换人了，换到了刚刚兴起的吴国国君的头上。这是怎么回事啊？吴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苏州无锡这一带。吴国的历史要说也够悠久的，只不过一直是小国家，在春秋初期群雄争霸的舞台上他难以崭露头角。他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呀？应该说从周太王那会儿就有记载了。周太王得病的时候，他大儿子让位了，怎么呢？父亲病得这样，自己哪有心思继位呀？到海上仙山去找药吧，让位给自己的小兄弟季历。季历是谁呀？季历就是那位文昌王他父亲。文昌王啊，就是那姬昌啊。姬昌后世被尊为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就是说因为周太王的长子让位给姬昌他们家这一支儿，所以他们才建立了大周朝。那么姬昌的那位大伯父不给他爷爷去找药去了吗？找了没有啊？再没回来。去哪儿了？据说就到了吴越，就是这一带。从此吴越也成为周王室的亲支近派，那应该说是曾经故太子的后裔呀。太伯到这之后自号叫勾吴，最早都城在梅里， 梅里是哪儿？就是无锡县东南，这才建立了吴国。吴越这两个国家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说这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国在跟这些江汉诸国争斗的时候，曾蒙吴越而还。你想那会儿楚国把大伙都打败了，他在江南是真正的霸主。后来吴国迁都到了苏州，在吴王寿梦时期，他自称为王了，建号了啊，都称王，干嘛我们还那么老实啊？不过甭管怎么说，这吴国是一个弱小国家，一个弱小的吴国怎么会取代了强大的楚国呢？说来这就叫人才的流失。应该说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使得吴国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科技水准。哪两位啊？一个叫吴臣，还有一位就是伍子胥。伍子胥那听众朋友们都很熟啊，过昭关文昭关武昭关吗？过昭关时候一着急把胡子都急白了，头发都急白了，就是那位。吴臣跟伍子胥这都是楚国人，楚庄王一死，后任的这几位国君呢，一个比一个糊涂，尤其是在这个女色问题上。您就拿这吴臣来说吧，他是跟楚庄王手下几个大臣打起来了，从别的国家里战利品中挑出一美女来，据说这美女嫁了好几个人克夫，有人就要吴臣劝几位哥们儿可不能要，要完了你们性命有忧。大伙一听吴臣是聪明人，那弟兄之言你要劝我们就不要了吧。没过半个月一瞅，嘿，嫁给吴臣了。这么一来大臣之间反目为仇，吴臣一赌气逃离了楚国，告奔吴国了。回了一封信，我娶了一个女人，你们弟兄对我如此迫害啊，把我在楚国的家小居然都杀了，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疲于奔命死于疆场。那二位在楚国都掌着兵权呢，那自己的势力达不到，找一个国家吧。吴臣就奔了吴国了。他到吴国带来的是先进的科技文化，怀的是一颗自私的复仇之心，可帮了吴王的忙。这是吴臣。那伍子胥呢？伍子胥那功劳比他可就大多了。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呀，伍奢再往上倒，他们祖上有一位大夫，就是那伍举。伍举问楚庄王那五色大鸟不鸣不叫不飞不跳那位，楚庄王不回答一鸣惊人吗？那伍子胥他爷爷。这样一来，那在楚国也算门庭显赫了。可这楚庄王死了以后，后任者楚平王，这楚平王昏庸无道，宠信奸佞费无忌啊。这费无忌到什么程度？小人都有这本事，就是主子喜欢什么，甭管这毛病这习惯多么的该遭天谴，他都敢于去给你添火加油维持，一讨主人的欢心吗？这楚平王给儿子娶媳妇，当时秦国势力很强大，那就跟秦国联姻吧。结果这秦女刚刚到楚国境内，费无极给出了一个主意。怎么？我一看呐，国君，这个姑娘长得可太漂亮了，别给太子了，您自己留下吧。他还有陪嫁，不应给换一个呀？咱们前文书提过，过去这种高等贵族，贵族里的贵族，他们这个姻亲往来要带好些仆人呐，男的女的那一大堆。光说这女眷吧，古人娶媳妇有妻妾之分呢，那会儿不叫妾，叫精。这精就是好些女仆，包括正妻的近房远房的妹妹吧，甭管是表妹亲表妹姨表妹姑表妹，这都算一块儿嫁过来。所以费无极说，您要把这太子的未来的妻子留下来，太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表妹里边再挑一个不就完了吗？这叫人话吗？楚平王还真就信了。一看呢，嘿，真好，自己留着吧。您想那太子能干得了吗？太子建造反，太子建的老师就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呀。 太子建前往老师的家中哭诉自己的委屈啊。武奢劝他，你身为太子，那是你的父亲，你不还没成家呢吗？啊，应该以国事为重啊。这老师当得不错吧？啊，不行。太子建知道武奢这么说是劝自己忘记仇恨，等以后继了位再有作为。可毕竟太子建年轻啊，他看不惯父王偏听偏信，就是那费无极。这费无极没你在我爸旁边那么瞎窜荡，我爸爸能干这事儿吗？所以跟这费无极就成了对头了。他一烦这费无极，武奢可就倒了霉了。你是费无极的冤家对头，当时人家国君有令，这太子有两位老师，一个是武奢，一个是费无极。现在太子总跟这武奢走这么近，费无极就得吃味儿。二一个紧张，这将来楚平王这岁数总有一死啊，他要是一死，太子顺利继位，我怎么办呢？这就叫小人。小人的智慧跟别人不一样，他想的比较久远，更多是从自私的角度去想的久远。不行，我得改改这太子，改改太子，您听多大胆儿，不要紧。楚平王经常的跟这费无极问问这太子怎么样，你看亲信吗？太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什么言论呢？跟哪个大臣走得近呢？这费无极就瞎编，说自打您娶了秦女之后，国君太子建天天的喝大醉呀。你看您最近不有孩子了吗？这孩子有时候他不懂事儿，找太子建找这大哥去玩，那天喝多了，你知道太子说什么了啊？楚平王一听太子都说了什么话了，太子让这小孩子管他叫爹，他说你应该是我儿子，你现在成你爷爷儿子，你知道吗？您听这话，哎，我就觉得这太子酒后失言。楚平王一听心想，我这什么儿子呀？啊，你们俩差80岁，他也你兄弟呀，再说没差那么多呀，合着你还惦记那茬呢？我又不是从你们家里拽出来的，那不是说娶你不还没入洞房的吗？我是你爹，我多找几个女人，你这一肚子牢骚，这不行。暗中嘱咐费无极多看看吧。费无极就开始把这太子建往造反的死路上推。太子建越恨费无极，费无极越在估摸太子建的势力，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后力支撑就是武奢全家。武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武尚，次子叫武云呢。武云字子虚，就过昭关那位。这两个儿子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人武家这儿子不知怎么生的，没有一个败类。费无极瞅瞅自己那儿子，越瞅越烦，怎么的？

那我可一个人斗不过他们，干脆灭太子灭武奢我一块儿来吧，先把武奢的兵权夺过来。他就说这武奢要造反，过去了不得了，武氏父子三人天天操演兵马，听说带着军队就要杀奔都城了。啊，为什么呀？因为太子对您不满。他们呢跟太子这些年来，您知道，虽然我也算太子的师父，但是太子建跟武奢武大夫走得近呐。这谎言一说，真就有人信呐。武奢掌握着军队，有兵权，打他父亲武举帮了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那兵权就在武家人手里，所以现在一说这个话，不由得楚平王不信。那你说怎么办呢？国君，看看他有没有反心吧。怎么能看得出来呀？您就让武奢到京城来，说有要事相商。他要不敢来，说明他就要造反；他要来呢，咱们再细细的审问，才能查出水落石出来。好吧。一道旨意下去，武奢真就来了。武奢在出门之前把两个儿子叫一块儿了，我现在要去京城见国君，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啊？人武奢教育孩子就这样，关键的时刻简直要互相商量商量，跟朋友一样。小的时候当然不能说，现在都已经成人了，让他们参与大人的决断，双方应该互相都有个提醒，这算有意义的影响吧。武上觉得应该去。父亲，既然国君召唤，您应该去，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吗？国君的旨意尚未明提呀，那还是去的为好。哦，不不不，伍子胥拦住了。父亲，要我看，此一去是凶多吉少啊。何以见得呀？那费无极知道太子建跟咱们武家关系亲近，自打国君复纳子媳之后，太子建跟费无极闹得很僵，现在费无极会不会是要报复咱们，好灭掉太子建？我观费无极乃小人也，父亲不得不防。哎，我说一听，我又没有犯什么错，没有违背国家的法令，没有得罪国君，他费无极是宠臣，我也是楚国的栋梁，白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七八鬼叫门呢，你们两个听我的信儿吧。老头就来了，到这儿就被扣下了。最万恶的是这费无极作为主审官，按说这楚平王要是清醒一点的话，人家都来了，你倒问问呢。啊，开始不是说来了那就等于不造反，费无极有话在先，他俩儿子可没来，国君，俩人在家按兵不动干什么？就等着他父亲这信儿呢。你现在把他爹抓起来，那样的话，他的儿子肯定会带兵杀进城中啊。没等他动手，咱们半道就把他截住了，所以人家这叫放线钓鱼。宠信什么人，这玩意儿没办法。据说这个人的智商，甭管你本身有多高，当你完全信任的一个智商低劣的人的时候，那你就跟他是一样的。为什么？你毫无提防，就好像电脑里的杀毒软件经常的不升级，最后很简单一个病毒就把你攻破了。现在楚平王对这费无极简直信的都不乐意走脑子了，就叫他去办吧。费无极屈打武奢呀，他都想打出一个招供来，哪打得出来？武奢是至死不招，根本我也没有造反的心理。那是你费无极小人呐，你在恶意陷害我这忠正之臣。呸！你还忠正之臣？你俩儿子怎么不来呢？你俩儿子要来，那说明你们武家就没想造反。我儿子能来，国君得下令，国君才不下令呢，要写你写。费无极心想，这是激将法，武奢，你只要写了信，爷仨到一块儿，那就好办了。我连审都不审，我直接就让你们暴死于狱中啊！多歹毒啊！武奢真就写了封信。为什么？武奢有自己的想法。

两个孩子看信之后，就会从信里琢磨出我现在的处境，必然会有所举动。这信写完，准时送达。武尚跟武云俩人一见面，咱爹这信怎么办呢？让咱们俩都去京城，看来这个事情不妙。哥俩都是文武全才，都认识的这一点了。问题争论就在去还是不去上。子胥，我看我应该去。大哥，你去京城吗？我跟着父亲同生共死啊。哎呀，兄长，你这书都念到哪儿去了？伍子胥的脾气比武尚暴多了，按说当弟弟说哥哥，这么说太不礼貌，可这会儿这性命攸关呢。父亲现在虽然信上没有提他的境遇，但是我能隐隐约约感到他是被逼无奈写的这封信。他说让咱们去京城，可是又没有什么过分的嘱托，主要是看看咱们弟兄的反应。如果咱们带兵现在忽奔影东，兴许能救老父于难中，如果咱们孤身前往，犹如羊入虎口，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武尚点了点头。武之爱弟呀，你是我的好兄弟，你说的愚兄都想到了，可有一样，君长臣死，臣不死，父让子亡，子不亡，这就什么呀？不忠不孝啊。我武家数代高官，那得对得起楚王啊。现在父亲让我去，我也

0: 就替我背这么一个黑名吧，你就落一个不孝之名。你可以离开家，找一个能搬来救兵的地方。别忘了，我跟咱们爹是被奸人害死的，你愿意吗？哥俩一人走一条路。伍子胥扑通一下给他哥哥就跪下了，明白了。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礼仪制度、文化思想对人的影响，我们今天需要跳出历史局限去看待。伍子胥就是一个冲破传统的人，但武尚做不到。武尚也告诉咱俩没必要一块造反，如果咱俩都走了，那咱父亲死的就不值了。我们要名正言顺的尽忠尽孝，你也好名正言顺的立志复仇啊。好吧，就这样，武尚进了京城了。那费无极还留着，他先把这爷俩杀了，然后紧接着派人带兵就来找伍子胥。伍子胥单枪匹马早就杀出来了，他杀父逃国，离开了楚国。临到楚国边境的时候，伍子胥大骂楚平王啊，国君呐，昏君也，废无极，我誓要斩之。哭着哭着，眼睛里边的眼泪有点发红，大概眼底出血了。伍子胥单枪匹马投奔吴国，到吴国来了。这就是楚国第二次人才流失。如果说第一次乌臣来到了吴国，仅仅是让楚国的那些大将们疲于奔命，累死在疆场上，那只是多了几场战争。而伍子胥的到来，那叫高科技含量的到来，他会的东西比那乌臣多多了。伍子胥到这儿之后，什么叫经济建设？怎么叫军事国防建设？什么叫国家政治管理？哎呦，凭借自己的才学得到了当时的公子姬光的重看，而且伍子胥还给推荐了一位到后世被称为武圣人的军事奇才。谁呀？就是《孙子兵书》的那个作者孙武子啊。孙武子跟伍子胥两个人联手帮助姬光，姬光继位就是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志在夺霸位呀，但是也没忘了帮着伍子胥报仇。伐楚既给自己的股肱干将报了仇，也实现了自己先称霸江南的政治目标啊。打败了楚国，吴国离霸主越来越近了，伍子胥也真就回到了楚国。可惜呀，楚平王跟费无极这一对浑人都已经过世了。伍子胥把楚平王有解墓里边挖出来，是鞭尸300，血恨报仇。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手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

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糕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

0: 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都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到是。
0: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哦，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
0: 你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大多都能啊，活动活动，体验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

0: 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
1: 你看看，
0: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1: 确实。
0: 这不
1: 是
0: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要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1: 嗯。
0: 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咱这个和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1: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0: 非常高，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0: 对，
1: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0: 哦，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是
1: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1: 好，就这样。
0: 好的，谢谢胡老。
1: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

0: 压筋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筋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 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这个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
0: 啊。
5: 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得让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嘛，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这看着希望了，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哎呀，我对我挺的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0: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

0: 你今天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独家金钩，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钩，那得30瓶胡家金钩那打。我多准备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1: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0: 是
1: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

0: 给导播，
1: 好
0: 不好？
1: 是是是
0: 啊，
1: 好好。
0: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1: 那个，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1: 是是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

0: 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四五十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四五十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

0: 哎呦，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1: 嗯嗯嗯。
0: 嗯，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椒老高不？这才两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不这样啊？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椒老高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啊
1: 嗯、
0: 可是选对药了。
1: 嗯。
0: 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1: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1: 字。好的。
0: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1: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
0: 哎、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

0: 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世，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糕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吧用咱们胡家老糕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0: 啊
5: 嗯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啊、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
0: 哦，
5: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说棱棱角角，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的是歪歪扭扭的
0: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吧？
5: 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
0: 嗯，
5: 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糕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糕。
0: 哦，
5: 现在挺好的，现在好到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的了。挺好的。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糕正要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0: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是老糕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糕呢配合老糕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也正是因为

0: 这种种状况，那么京高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京高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1: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1: 啊，
0: 能不能您抢到京高就看您跟京高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1: 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那个那赶紧订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1: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高，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高，如果您选得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1: 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2: 金高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何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0: 是吧？啊。
3: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高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0: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0: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0: 嗯嗯，
3: 都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嘛，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0: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3: 我也不敢做。
0: 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吃咱这个胡家老高吃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这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我听咱这个金高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高是吧？
0: 嗯，对对对。
3: 啊，我一直
0: 关注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3: 哎。
0: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高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疗效是更强的。金高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 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3: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3: 嗯，
0: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3: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3: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金膏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哎呀，
3: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0: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3: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我挣30盒金膏这档的。
0: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3: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3: 是。那谢谢胡老师。
0: 就是买六十盒老膏。
3: 挣30盒金膏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好的，就这样吧。
3: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6: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

0: 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2: 先把这个号码翻出来，
3: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2: 对，
3: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2: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3: 对，
2: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3: 对，
2: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3: 是，
2: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3: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2: 对，
3: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2: 对，
3: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2: 是，
3: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2: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3: 对，
2: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3: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儿。
2: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3: 对，
2: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3: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2: 对，
3: 你知道吗？
2: 是的。
3: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过来，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2: 对呀。
3: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2: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3: 对
2: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3: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2: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3: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2: 对，
3: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2: 妈隔一两天
3: 熬粥了就，
2: 真的就硬了，
3: 对，
2: 就变硬了，
3: 就太难吃了。
2: 没错，
3: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2: 是，
3: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儿给大家。
2: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儿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3: 燕山山脉，
2: 对，
3: 优质的板栗，
4: 对的，是的，
2: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4: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2: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3: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2: 哎，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
3: 没错，
2: 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 啊。哎，
5: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丽仁，
2: 没错，
5: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

0: 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的那颗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者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 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厚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 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夜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
1: 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2: 还得那壳买单呢。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2: 我们俩就没停。
1: 一直在吃的，
0: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 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包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汁就都K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2: 对，特别难包那层。
1: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2: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1: 对，
2: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0: 有点干，有点
2: 肉，有点干。
0: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软软糯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1: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0: 对，
1: 因为
2: 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
1: 这个一袋
2: 是五十克，
1: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块8一袋。
1: 12块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2: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咱们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哦。
1: 二十五袋，那我算一下，三百多块钱，三百二左右。
2: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2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2: 对，
1: 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哈，
0: 济品出济，
1: 对，
2: 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1: 没错，
2: 通
1: 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2: 是这样，
0: 对。
1: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 我们刚刚说到了济品出济，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2: 对，
1: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济品出济系列，生活大咖购。 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2: 那就是35袋。
1: 对，
2: 嗯，
1: 一百九十九，三十五包，
0: 那
1: 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赶紧打电话40006371183，
2: 等一下，
1: 幺八，
2: 等一下，胖呀，青青老师，你们没搞错吧？ 你们
1: 没有搞错，
2: 我
1: 不
0: 让
1: 你们
0: 买单，
1: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0: 我们来。

0: 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2: 哎呦，
0: 您
2: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时代，我们能在
0: 这我们
2: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那您打算怎样？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时代，我要是不给大家回答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地厂呢，对吧？
0: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时代，我今天就在您加时代记录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时代，您看怎么样？
0: 天哪，
1: 真的呀！
0: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0: 今天我们
2: 您
0: 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2: 啊、现在就哦，变成45袋了，
1: 还是199是不是？
0: 1999。我天哪，
2: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0: 40063718183。
2: 哎，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加加45袋。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对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0: 大家跟我们
1: 也
2: 从来
1: 没见过，
0: 对，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
0: 限多少呀？
2: 几百个员工交差。
1: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0: 人家说了100个。
1: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0: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0: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
1: 嗯，
0: 甘丽人有机的甘丽人也是极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1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18，
0: 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0: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1: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
0: 不到
1: 的，
0: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盐的，
0: 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0: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0: 因为很软糯，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0: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0: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1: 好，
0: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0: 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0: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0: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0: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0: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吧？
1: 对，
0: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1: 嗯，
0: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0: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甘丽人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1: 对
0: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
0: 对吧，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0: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甘丽人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0: 您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0: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丽人粥，
0: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0: 打
1: 碎，
0: 打
1: 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0: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0: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0: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

0: 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1: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0: 对，
1: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0: 嗯，
1: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0: 嗯，
1: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0: 45袋，
1: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0: 4块多钱，
1: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0: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1: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0: 你那吃瓜子都便宜。
1: 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
0: 嗯、
1: 鸟蛋呢、啊、等等，这些
0: 那一串都得2-3块。
1: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
0: 嗯、
1: 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
0: 嗯、
1: 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一定要多囤两组，
0: 是
1: 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0: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
1: 嗯。
0: 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
1: 嗯、
0: 山翁福利旧船方。
1: 嗯，
0: 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1: 对、啊、
0: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你行不行啊？
0: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1: 有点说忒通俗了。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0: 对。
1: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0: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1: 对，
0: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1: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
0: 嗯、哇哦，也不错，
1: 哎，真的不错、啊，
0: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1: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0: 是，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0: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1: 哎，真的非常棒。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
0: 嗯，
1: 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哎，
2: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
1: 嗯，
2: 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的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啊，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
1: 嗯，
2: 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哦、
0: 嗯，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顿。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
1: 嗯、
2: 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
1: 嗯，
2: 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
0: 嗯？
2: 或者板栗炖汤，
1: 嗯，
2: 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
1: 嗯，
2: 都特别合适。
0: 没错，
1: 没错，
0: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
2: 嗯，
0: 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1: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0: 是的，
1: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0: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嗯、
1: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1: 您，
2: 谢谢两位主人，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1: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0: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 我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辩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4: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梁树霞大夫，和大家来讲一讲立秋后气温变化，警惕各类疾病的发生。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来讲解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

0: 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意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明明睡得很香，结果被枕边人的呼噜声给吵醒了。和身边人呢说起这个事儿，大家还说啊，打呼噜是因为睡眠质量好。其实呢，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哈。如果说遇到打呼噜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建议去医院好好查一查，要警惕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又有着什么样的危害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而且很多人他认为这个打呼噜啊是睡得香的表现。那么您能不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啊给我们来说一说这种认知存在哪些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睡眠打鼾分几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睡眠过程中呢有轻度的这个鼾声，但是没有呼吸暂停，这种情况呢不要紧。就是如果说是有就是有很严重的鼾声，另外伴着这个严重的这个呼吸暂停，就是就是呼吸的过程中你看它突然停几秒钟，这种情况呢就一般来说就需要治疗了。如果说就是频繁的出现呼吸暂停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名字比较长其实就是呼吸暂停导致了就是睡眠打鼾呼吸暂停导致了一个低氧血症主要表现呢就是白天的一个嗜睡，就是记忆力减退，晨起呢口干，咽部的异物感，晨起的头痛，等等，严重的时候还有就是会有这个夜尿次数的增加，另外呢会影响情绪，儿童患者呢还会出现这个颌面部发育的畸形，这个出现这个眼，就比如说这个腺样体面容等等，影响这个生长发育等这些，会引起这些问题啊。
0: 确实可以通过您的介绍发现其实晚上睡觉打呼噜不一定是睡得香啊，就是如果是出现了刚才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样的一些表现，它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儿啊。那所以说我们大家伙还是应该去多加注意。我们看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啊，给他来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啊，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向宋主任来提问就行。
2: 你好，宋主任。我就是这个一睡觉，就感觉，鼻子呼吸也不畅通了，嗓子有痰，就是打呼噜。反正我很想控制，但是控制不了。只要一睡着，他就打呼噜。
1: 就是主要问题是什么？我没听太清楚啊。
2: 我睡下之后吧，我都感觉我鼻子吧呼吸都不
1: 鼻塞对吗？
2: 啊？
1: 有鼻塞，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对对对，我只要一睡觉，你看咱们正常白天没事，只要一睡觉都感觉鼻塞。
1: 就是你是说睡觉前平躺以后感觉到鼻塞对吗？
2: 对对对。
1: 然后睡眠过程中会有打鼾的问题对吧？
2: 对。
1: 因
2: 为老是吵着家人没法睡觉。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它阻塞平面是多平面的，包括从鼻腔到咽腔，还有就是这个有口咽的，还有下咽的这一块，就舌根肥厚啊等等这些问题。你这个主要问题呢，可能鼻塞呢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首先说，如果你这个解决这个鼻塞问题以后呢，这个打鼾呢会减轻，但是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你分析去。
2: 减轻硬核的解决不了，因为嗓子还有痰。
1: 啊，鼻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您这个鼻塞多少年了？
2: 应该有个几年了吧。我今年是44岁。
1: 就是你这个鼻塞一直是这样，是不是平躺以后这个鼻塞更明显一些，对吧？
2: 对，平躺鼻塞更明显，但是嗓子感觉有痰。
1: 啊，嗓子感觉有痰，对，嗓子有痰有异物感，这也是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你现在呢？有鼻塞这个问题啊，而且平躺以后比较明显，当然我就不过多解释这个了。但是现在临床上解决鼻塞的办法还是挺多的。如果你常年的这个有这个鼻腔通气不好的问题呢，一般来说考虑存在的鼻腔结构的问题，比如说鼻中隔偏曲啊，下鼻甲的肥大呀，或者是存在的鼻息肉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就是做一个鼻内镜检查，先看看鼻腔有没有阻塞性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通过外科干预治疗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叫鼻腔扩容术，就让鼻腔更宽敞更通畅一些。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你的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打鼾的这个症状呢就会缓解一部分。但如果说你不存在咽腔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软腭的肥厚啊、扁桃体的肥大呀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鼻腔通气好了，那可能鼾症就能够缓解，是这样的。首先要解决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鼻塞。
2: 先解决鼻塞，然后再查这个咱们嗓子咽喉。
1: 对，你要就诊以后呢，一般来说这个做个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就都看，就基本上就判断清楚了。有的时候是两方面的，像先把鼻子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如果咽腔还有问题也可以根据情况呢选戴呼吸机或者比如说手术等等这些，得看具体的情况去治疗去。
2: 这个检查这个快呗。
1: 比较快，这个很简单，就是到耳鼻喉科门诊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您这种情况呢，也应该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个是睡眠监测呢，是诊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然后呢，你这个可以，比如说，它有便携的和多导的两种如果只是筛查一下的话，你就做个便携的睡眠监测就可以了。
2: 便携的睡眠监测。
1: 对。刚才那个我没有说，这个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打鼾的严重程度啊？就是看你每小时平均监测这一晚上，看你每小时呼吸暂停的次数，还有看你这个然后这个看你这个血氧的下降的程度，来判断这个打鼾的是不是严重。如果说是重度的，那么就需要治疗。比如说轻度的，虽然有鼾声，但是很轻，那这个就比如说通过控制体重啊，然后这个改善这个睡眠的这个体位啊等等，都可以改善。但是特别严重的话，那么就需要治疗了。治疗比如刚才说解决鼻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咽腔的手术，比如说腭咽成型，扁桃体的切除。另外呢，如果说不适合手术通过判断以后不适合手术的，也可以佩戴呼吸机治疗就是。
2: 这个需要住院吗？
1: 检查的话不需要住院，但是如果你要治疗的话需要住院治疗。
2: 意思我上咱们这个石家庄是哪个医院？
1: 河北省人民医院。
2: 河北省人民医院就是在石家庄是吧？
1: 对对对。
2: 行。
0: 好嘞，志峰，您在保定的话，在保定治疗也可以，或者有机会来石家庄的话，来这个省人民医院啊。
1: 监测这些都有。
2: 保定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对，可以来，就是保定的医院里边这个耳鼻咽喉科就可以。
2: 省附属医院能做呗，能查呗，
1: 应该没问题啊。
2: 行行，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啊， 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和检查啊。好了，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今天内容当中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我们继续和宋主任来聊一聊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打呼噜睡得香，这属于一个误区，因为刚才提到了是两种情况嘛。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晚上没有呼吸暂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轻度的这个鼾打鼾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1: 对，这种情况的话只会说对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没有危害。
0: 嗯，对，所以说应该去警惕一个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刚才您说到了像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这个疾病主要是影响到自己的呼吸，并且让自己的血氧含量降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危害这个我们人体的是吗？
1: 对对。
0: 嗯，一般什么样的人群咱们需要警惕这种症状啊？
1: 最主要的，这个睡眠打鼾呢，最重要的一个。

0: 比较厚。
1: 对对对对对，体重比较大的这种，
0: 嗯，
1: 肥胖的，
0: 这个肥胖的人群是肯定会患这个病吗？
1: 也不一定，因为每个人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他虽然有肥胖，但是咽腔很宽敞，这个气道很通畅，肌张力也没有明显的下降，黏膜不松弛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0: 咱们这个医学领域说到的这个鼾症，就是我们说到的打呼噜吗？
1: 医学里的鼾症，是它就是其实我们的临床上的名字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鼾症呢，就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有轻度的鼾声，这也叫鼾症。那么再严重一程度的，在临床上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两个概念吧。鼾症呢，可能就包括有问题的，有鼾声轻度鼾声的，也包括有病变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这个涵盖面。那其实刚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容易得这样的病的这样的人群，刚才说到了一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也应该算是患者吧，因为现在肥胖都算病了哈。
1: 对对。
0: 那除了肥胖的人群，其他的人群有需要注意吗？比方说您刚才提到了孩子，这个小朋友也需要注意是吗？
1: 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刚才，比如说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患者，他说他是鼻塞啊，那么有鼻炎、鼻窦炎啊，他或者鼻息肉啊，这种导致这个鼻塞，那肯定就是就会引起这个打鼾的症状。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鼻咽部有占位的问题，儿童的比如说腺样体肥大，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然后这个鼻咽部长，比如说有肿瘤，也会肯定可以打鼾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比如说儿童的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就是这个扁桃体的肥大。软腭的肥厚，比如说肥胖的时候，这个软腭会就是脂肪沉积，然后它这个软腭变得很厚啊，咽腔变得狭窄了，包括有扁桃体肥大这样的问题，哎，它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舌根的肥厚啊，就是舌根后缩，小下颌啊，就是这个下颌后缩啊，这个也是会引起这个睡眠打鼾的。从根本上的原因来说，比如说好多这个下颌后缩的，其实是和儿童时期这个睡眠打鼾，就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有关系的，可能没有及时的治疗，它已经形成这样的，我们叫腺样体面容，但实际上并不一定说看上去就丑，而是说它会影响到了这个颌骨的发育，我们的骨性气道出现了狭窄，那么就会出现打鼾。有很多儿童吧，比如说。它虽然有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哎，等这个，有这种说法，就是十岁以后，这个扁桃体腺样体逐渐萎缩了，但是萎缩了以后呢，还是会有打鼾的症状，也这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这个骨性气道的一个发育，
0: 所以说，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得提前赶紧治疗，不能一直拖着吧？
1: 对，如果。现在就是大家当时对这个科普已经很了解了，说腺样体肥大，大家都很紧张。实际上如果说就是很多患者会问说，和家长会问说，这个我到底这个腺样体影不影响，我做不做手术呢？实际上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比如说虽然有肥大，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呼吸很顺畅，也没有张口呼吸啊这些问题，那这种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引起症状的话，那就尽早的处理，不要拖着，因为拖久了，你看，即使比如说你到10岁、11岁的时候，扁桃体腺样体还大，那这个时候你再做手术啊，效果就不理想了。即使做了手术，也解决不了现在打鼾的问题了，就。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评估一下，然后别自己认为啊，我觉得不用做就不做了，而是要听医生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抓紧时间回到正轨当中啊。我们看到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来？
2: 我咨询一下这个耳鸣啊，就是那种蝉鸣声。完了前几年那会儿我到市医院看过，他说你有多长时间了？我说 有一年有。

0: 有一年这样吧。他说那你不用看了。我说为什么呀？超过半年就看不了了。他说后来我还有点不甘心，我又找中医看他，因为他接受不了老那么响。后来看中医也吃过中药，他也没好。现在
1: 你这个
0: 我现在吧又加上那个两只眼，一个眼上一个小黑点儿。
1: 好的，我也说简单说一下那个耳鸣的问题啊。这今天和我们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远。是这样的，这个耳鸣呢，你这个应该是个神经性耳鸣。神经性耳鸣呢，其实如果没有明显的听力下降的话，那么就观察就可以了，它不会有什么危害。其实耳鸣现在和这个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和我们的情绪啊、睡眠啊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您越关注它，可能越明显。现在就是提倡的就是习服治疗。你对这个耳鸣呢要有正确的认识啊，不用紧张。其实现在对耳鸣来说确实没有好的治疗的办法，我们可以就是但是你要比如说刚才说存在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睡眠障碍啊，或睡眠不好，或者是经常生气，情绪不好，有点抑郁啊，这样的焦虑啊，都会加，这个耳鸣都会加重啊，是这样的，
0: 这好不了了，是吧？
1: 对，不太容易好。如果他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如果比如说突然出现了听力的改变了，听力的下降了，耳鸣突然加重了。啊，这种出现耳朵堵啊、耳朵闷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治疗。如果没有症状，就这样不会有什么危害的。
0: 行。
2: 好。
0: 完了，再一个这两只眼呗，一只眼上一个小黑点，老感觉不愿往两处看，就
1: 这个应该是个飞蚊症啊，你可以到眼科去呢就诊检查一下，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飞蚊症可能性大。
2: 好嘞。
0: 就挂一个眼科是吧？
1: 对对对，
2: 好，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好嘞好嘞，发现了。好，如果说各位还有今天主题相关的，您比方说有打呼噜啊，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其实有这个研究表明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像呼吸暂停综合症啊，会引发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心梗这样的一些症状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详细阐明一下，这个夜间这个呼吸暂停是怎么一步一步损害咱们身体的呀？
1: 其实首先说的那个睡眠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它是影响了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正常情况下应该睡眠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严重的打鼾吧，然后你就会出现就是夜间的反复的呼吸暂停，出现呼吸暂停，那么就要这个睡眠就变浅了。其实因为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这样的话你这个睡眠是片段化的，对吧？
2: 对，
1: 这个虽然是看着睡得很香但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睡眠
2: 一段一段的，
1: 对，它是一段一段片段化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这个虽然睡的时长也够啊，是别人听的你这个鼾声如雷也挺好，但是第二天白天呢你就会出现这个白天的嗜睡啊、困倦啊的精神萎靡，甚至有的人说开着开着车就睡着了啊，就只要往那一坐就睡着了啊。所以他这个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另外呢他对这个代谢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性疾病呢会有影响，因为这主要问题呢还是因为有呼吸暂停的时候会有严重的缺氧啊，有的患者甚至这个血氧饱和度监测能掉到40%，我们正常是90%以上是正常的，它可以掉到40%，那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增加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另外呢，它也会增加我们脑卒中或者是心源性猝死的这种风险。 很多这个严重打鼾的患者，甚至就是就是在就是比如说过度的疲劳或者是重饮酒的情况下，会出现猝死啊，这是很严重的，
2: 所以说一个简简单单打呼噜，其实如果不加以节制或者不加以治疗，然后他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性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简单的事情它聚少成多，有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晚上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症状，然后我们的家人发现了，抓紧时间去相关的医院，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么一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宋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疾病的检查和治疗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来讲解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来接听下一位，同样是来自于保定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有什么问题向宋主任可以来直接提问。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有一个8周岁的小女孩，她有腺样体肥大，扁桃体也肥大。在保定儿童医院看过，做过鼻镜，就是说后鼻孔堵了70%，她就是睡觉多少出气儿有点发粗点，能听到点声音。我需要问问看怎么治疗。
1: 只是就是呼吸有点粗是吧？
2: 对，但是他不张着嘴呼吸，他也是抿着嘴闭着嘴。
1: 扁桃体是几度肥大？
2: 扁桃体他没有给做检查，他说从嘴里张开嘴就能看见两个疙瘩，他说。
1: 是这样的，刚才前面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手术呢，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没有症状，一是啊，就是有没有睡眠打鼾、张口呼吸、呼吸暂停啊，没有这些症状，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不需要手术。这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不一定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诊断呢可能宽泛一些，但是呢，不是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都需要手术，而是有症状才需要手术，对不对？
2: 他反正也能听到他睡觉呼吸的声音粗，别人睡觉听不到声音，他能听到他的声音。
1: 这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临界的状态，就是这个可能影响并不大。有的孩子呢会有严重的，比如说张口呼吸长期的这种，他就会影响到颌面部的发音。像他这种就是有点略微的，就是呼吸音粗，呼吸是顺畅的，这种影响不大。可以观察。
2: 最近有一个月了才有点这种症状，以前啥事都没有。
1: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轻度的，不是有最近有点，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感冒了，出现了鼻塞，或者是咽痛啊，扁桃体短时间内的一个炎性的一个增大都会引起这个症状的加出现症状。像你这种情况呢，可以先观察，如果持续的就是加重，比如说症状越来越重了，这个可以考虑手术。如果说一直就是现在这种状态，或者等它炎症消退了，这个症状缓解了，这种就不需要手术了。一般不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手术的必要性不大。
2: 那儿童医院说推荐说让做手术，可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小，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我说看有什么保守治疗的方法吗？
1: 保守治疗实际上要看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鼻炎，有没有鼻炎、鼻窦炎，有没有鼻塞的问题啊，等等。
2: 过敏鼻炎。
1: 有没有？
2: 过敏性鼻炎。
1: 过敏性鼻炎。对了，这就说明问题了。这个应该比如说做鼻腔的治疗，过敏性鼻炎治疗应该比如说用鼻喷激素啊。抗组胺的药物啊，你可以治疗一段时间再看，比如说使用这个康科莫米松鼻喷剂啊，用一点这个抗组胺的药，像西替利嗪啊或者利雷他定，还有这个孟鲁斯特啊，鼻腔的炎症控制住了，鼻腔通气好了，看看它还有没有这些现象。
2: 就是在保定治疗了一段时间，他说回去复查，他说鼻炎好多了，他就是当时还是有声音睡觉。
1: 这种轻度的这种可以观察。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他这个血氧有没有 有没有下降？嗯，
2: 睡眠监测呀。
1: 对，有简单的这种便携的睡眠监测也可以做一下。
2: 做睡眠监测，你说看看他什么？
1: 看看血氧有没有改变啊，就是看有没有血氧的下降啊。这，嗯。
2: 那得到医院去做吧。
1: 对，耳鼻喉科都有这个检查，一般的啊。
2: 那就在那儿睡觉是吧？
1: 啊，就领个盒子，领个那个东西仪器，然后回去我们自己就按要求连好了，就是读取里第二天你还回来读取里面数据就行了，就睡觉的时候把它按要求连接上就可以了，有这叫便携的可以带回去的。
2: 哦，
0: 嗯，好嘞，去那个随便找这个医院啊，都可以做这个啊，然后抓紧时间做一下这个检测。
1: 如果您不能做这个决定的话，就做个这个。实际上，你家孩子这个症状还是很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观察。
2: 那叫做什么，主任？
1: 睡眠监测。
2: 哦，睡眠监测啊、
1: 哦。对。
0: 嗯，好嘞，好，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好嘞，好嘞，关心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3。所以人可能说到这个话题比较火，可能是有这个相关问题的人挺多的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来自衡水的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我给你说一下。就说我这个每逢呢中午睡中午觉醒了以后，就是口干舌燥，这个中午好像偏轻一点，到晚上两点睡醒以后，这个口干舌燥就叫这嘎叫很厉害的，就是嘎叫这个舌头跟这个人身好像要扎在一起是那种嘎叫。
1: 啊，有睡眠打鼾的问题对吧？
3: 什么打鼾我都没有。
1: 没有睡眠打鼾吗？
3: 没有。
1: 啊。就是睡醒了口干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啊，
3: 但是稍微醒了以后稍微听一会儿，这个劲儿也能过去。
1: 啊，是这样的，你看，你要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呼吸呢应该是用鼻腔呼吸的，对吧？闭着嘴用鼻腔呼吸的，但是打鼾的患者呢，他会有口呼吸。啊，就是说，嗯，你就不自觉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就张开了，是用嘴呼吸的。那么你用口呼吸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分蒸发的就会快一些，咽部啊就会出现晨起的比如睡醒了一个口干啊这样问题，所以您应该就是让家里注意一下，看您是不是有打鼾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做个睡眠监测。
3: 哦，
1: 嗯，
0: 对，因为自己不一定知道自己打不打鼾，所以说您得监测一下。
3: 对，
1: 这个只有睡着了才会有症状。
3: 打鼾这个事是，有时候这个我听着别人打鼾，好像有醒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不正想时的感觉不出来是吧？
1: 对，你要是想了解，一是让家里人呢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现象，如果有的话，应该做就做个监测，就能够诊断清楚了。
3: 这个情况我给你这么说一声，苏人，
1: 嗯，
3: 这个事吧，我已经是得持续的，就是一年了。他说这个是也吃过中药，也不管事儿。
1: 啊，您这个口干，
3: 吃过西药也不行。
1: 您这个睡醒口，
3: 我总觉得可也没什么其他的影响。
1: 这个您得找到，就是找到病因啊。如果只是去对症的这种，就是中医啊这种治疗，我觉得效果应该不会很理想。我的建议呢，您应该还是我认为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口呼吸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只是在睡醒的时候才出现口干，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你平时是没有这个现象的，所以你肯定是存在着口呼吸的问题啊。
3: 这样是吧，我跟你这么说一声啊，你看我当时我第三动了心思了，我后来是把这个口罩把它遮了一下，把鼻子把鼻孔杀出来，把这个嘴睡觉之前把它遮住。
1: 嗯，
3: 他这真的好像是稍微好这是呢。
1: 啊，是啊，他要用鼻子，但是打鼾的人呢，他这个张口是没法控制住的。如果你闭，如果说闭上嘴了的话，那可能就憋醒了，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就你说的啊，用口罩把这个嘴就是包一下，然后可能
3: 对对对
1: 哎症状轻一点，这是有可能的，嗯。 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您赶紧的做个睡眠监测，可以看一下。嗯，
3: 这个怎么通过什么方面检查可以做检测？
1: 就到医院耳鼻喉科，做约一个监测就可以了。很
3: 就耳鼻喉科呗。
1: 对对对，有的是呼吸科。
3: 就家医院这个耳鼻喉科可以做吧？
1: 那你们县吗？
3: 就是我们县医院这个耳鼻喉科是不是能做这个检测？
1: 应该可以，
3: 哦，好的好的，
0: 应该是可以。如果不行，您就到你们市里边，就衡水的市里边，或者来石家庄也可以。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行，赶紧先做相关检查啊！好嘞，再见了，
3: 谢谢你啊，谢谢啊，
0: 可能是我们聊到了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包括这个打呼噜这种话题啊，可能是在这个听众当中反响比较强烈啊，大家伙可能有相关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不能再聊后边这个包括检查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希望还有机会能够请到您再给我们来做详细的分析。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睡姿呀，一些饮食啊，一些什么习惯，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呀？
1: 睡姿呢，这个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侧卧位，或者是趴着睡觉的时候，这个症状都会轻，仰卧位睡觉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有一种治疗的办法，就是现在当然也不常用，就是在背部背个东西啊，让你一旦仰卧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你会不自觉的侧卧位了，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办法。另外呢，就是控制体重、减肥、戒烟、戒酒，尤其是控制体重啊，肥胖是这个打鼾的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病因嘛，所以控制体重，这个饮食。

0: 肯定是要就是注意的啊，就是能减下体重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是生活上的。我刚才听说
1: 确实，其实在这个睡眠也好，还是在这个饮食，还是在生活的这个控制当中啊，应该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
0: 对
1: 对，其实
0: 另外呢，就是通过体育的锻炼，也会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锻炼以后，我们这个肌张力会增加，这样的话，可能打鼾也会轻一些。
1: 确实，也确实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些病症。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了解到了，其实打呼噜并不等于睡得香，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的。最后问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
0: 我出门诊啊。
1: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0: 每周四有门诊，然后周六日呢是这个，大概是隔一周一次。
1: 周四是全天是吗？
0: 对对对。
1: 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宋主任的话，可以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周四全天，以及周六日的是隔周啊，可以来约到宋主任的号。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宋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请您给我们来把这个话题再讲完。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嘞，感谢主持人。
1: 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就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4: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苏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4: 准备迎战。哎呀，马上了，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3: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5: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介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

0: 观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1: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性意识觉醒和发展，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0: 电视和电子屏玩电子游戏，保护视力，预防近视，避免网络成瘾，远离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三个二十，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三个一，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视力下降或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0: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 家具摆放和空

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唐山的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像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另外呢，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再聊一个关于这个开空调这个话题哈。相信很多家庭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纷争，就是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哈。比如说年轻人普遍怕热，而且呢空调会开的比较低，觉得这个尤其是一吹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但是老年朋友呢就会坚信哈，那总吹空调是不健康的，身体也受不了，所以说啊再热也要忍着。那这两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的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一个答案，就是长期忍受高温会加速衰老。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啊，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这个顺势养生的中医专家也都开始劝大家了，说这个天热的时候啊一定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呢是对健康毫无益处的。很多人这个白天可能会勉强的开一会儿空调哈，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这个白天高温的时候会忍不住了会开空调，但是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担心啊，吹这个空调会不会着凉啊等等。

0: 哈，就要把这个空调给关掉，捂着入睡。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个夜间的高温的伤害啊，它是远比要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的。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夜间的最低气温大于20度就得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而在现在这样的三伏天哈，我们国家很多地区这个夏天呢是冻着25度甚至是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了。那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往往也是更为关键的。因为这个日间呢，到了这个晚上，我们的人体是属于一个休整的一个状态了哈。如果说持续的这个高温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有四重的暴击，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都有哪四重暴击。首先呢，它就会增加死亡风险。那多项的这个数据也显示，在矫正白天高温干扰后的这个证实，热夜暴露可以独立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第二呢，就是高温呢会加重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夜间的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血管的一个长期的负荷了，极易诱发像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一些急症。还有就是会破坏我们的睡眠。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体舒适的睡眠环境呢是在24-25度，而夜间的这种高温呢会阻碍我们身体散热，直接造成入睡困难，或者说有的朋友会出现辗转反侧、睡眠半变浅，这个睡眠总时长也就缩短了。而如果说长期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缺损，那就会造成全身的一个脏器机能的一个损伤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高温天气呢不能硬扛，而科学也一次次的提醒我们，身体也不是铁打的，经不住高温闷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呢，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把这个空调开到最低，24小时紧闭门窗。那需要做到的就是要科学的使用空调，该降温的时候降温，该通风的时候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真正爱护。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很多家长朋友啊，对于这个孩子的近视问题特别的关注，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弱视呢，也是损伤儿童视力的一个隐形杀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赵静聪副主任来走进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给我们的家长朋友科普儿童弱视的一些自查的方法、黄金治疗周期，以及拆解护眼误区，教我们的家长朋友科学守护好孩子的视力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7: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啊，就是只会更多的关注我们孩子的近视问题，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忽略一个悄悄偷走我们孩子视力的一个隐形的一个疾病，就是儿童弱视。那么弱视的隐蔽性是非常强的，早期几乎是不痛不痒，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黄金期，那造成孩子终身的视力受损，甚至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哈。那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来科学的认识弱视，精准的来辨别误区，掌握正确的干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赵劲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用专业通俗的方式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儿童弱视的筛查、治疗以及居家的养护。那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孩子视力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也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3。另外呢，我们的听友群也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开放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也将会将您这个问题呢来对应到赵主任这里哈，赵主任也将会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出的各种问题来进行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赵劲聪主任。赵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知道这个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也是我们眼科医生最忙的一个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对于孩子这种比如说近视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会集中的来带孩子去医院进行查啊检查这样的一个这个时候。但是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朋友对于这个孩子的近视散光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都不陌生了，也非常的熟悉。但是要说到儿童弱视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了解这个疾病了。想问一下赵主任哈，这个儿童弱视它这个发病率高吗？就是说这个儿童弱视它大多是在集中到什么年龄段来居多的呢？对于孩子来说。
1: 儿童弱视呢，一般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在3%-5%左右，其实发病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这个弱视它一旦发生之后，对孩子的视力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发病确实是比较隐秘的，就是不是能够很明显的来表现，或者是让家长去发现，因为它的发病年龄通常会比较小。因为弱视呢，通常它是一类先天性的疾病，就是在孩子生后可能它就会有这种视力异常的问题，然后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他的视力没有达到这个相应年龄的一个正常标准。但是因为小朋友他年龄比较小，而且发病相对较早，甚至可能从几个月一岁左右开始就有这个弱视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表现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可能平时也觉得孩子眼睛挺亮呀，看东西还挺灵的呀，觉得看地上的蚂蚁啊或者看天上的飞机都能看得到，就觉得孩子眼睛很好，视力很正常。但是可能恰恰经过了这种相应年龄阶段的一些保健或者是体检，就发现哎，怎么告诉我们孩子是弱视，就非常非常震惊，非常疑惑。
0: 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弱视确实是很难发现的啊。比如说对于几个月或者说这种一岁来一岁多的孩子，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发生弱视，几乎是不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就是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是看不到的哈，就是他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跟我们正常视力有任何的这种明显的表现的，是吧？
1: 对，因为小朋友年龄小的时候，他的视力确实就是发育有限的，就是这样说。我们小朋友的年龄，他的视力是随着年龄来越来越好的。那小年龄的时候，他的这个视线范围可能就是眼前，比如说33公分呀，或者是一尺呀、半米呀，或者是到一岁以后可能才能够逐渐看清楚5米左右的这样一个视标，并且他看到的这些视标在他眼睛里面也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就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1.0这样一个好的视力。所以小朋友可能他看到什么样子他就会去适应什么样的一个视觉状态，他看到的清楚他就会视力越来越清楚，他看到的模糊可能他就觉得哦，我看到的就是应该正常，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会有这种哎，我怎么看得不清楚这样一个主诉。 可能真的只有视力特别差的时候，小朋友有这种运动行为障碍，比如说有这种抓拿这种定位障碍的时候，可能家长才会觉得，哎，怎么好像孩子眼神不是特别的好，这时候可能才引起关注，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已经视力比较差了。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儿童弱视，可能这个发病会非常的早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哎，我孩子包括他的追视啊，或者说他在看东西的时候表现也确实挺好的哈，就是为什么说看着挺好的这种视力，他慢慢他就会发展成弱视了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先解释一下，就是造成弱视可能会有哪些病因。从原因上来说，主要是分为四个类型。一个呢，就是指的屈光不正，一般就是指孩子眼睛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大度数的远视呀、近视呀或者散光这些。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总是说孩子眼睛视力好，那是不是1.0他就一定是视力好，或者是0.5、0.6他就一定是视力不好？那正常来说，你的视力正常看得清楚，是我们经常查的视力表1.0或者是5.0，但是其实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去支撑你这个视力好的很多客观的条件，比如说你眼睛没有大的远视、近视、散光，你的屈光状态是正常的，你屈光没有不正，屈光非常正。那屈光不正它指的就是你的屈光度数，比如说远视、近视、散光这个度数跟正常的年龄来说也是不匹配、不达标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指的你的眼球发育结构上是正常的，没有这些比如说像角膜的白斑呀，或者是说这种晶体的混浊，比如说儿童的先天性的白内障，不是只有成人，老年人才会有白内障，青少年他也会有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他这个视觉通路上是混浊的，他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这种正常的光线，没有这种光线的刺激，视觉的信号传入来让我们眼睛学会去看得清楚，他可能眼睛一直就接收的是这种模糊的信号，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看到一个模糊的状态就是正常的，他的视力跟别人也是异常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比如说上眼下垂呀，这种疾病包括眼球的斜视，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他一个偏心的入视，他没有办法去看得很清楚。那他这种长期的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视觉刺激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状态，那他视觉发育的能力就是一个偏低下的。其实弱视的概念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正常的矫正视力是低于相应年龄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发育过程中没有达到相应年龄的标准，所以你的功能状态是没有发育上来的。那这样子一些状态来说，只有通过一些这种体格的检查，或者是说眼部的详细的检查能够去确定和发现，以及给到他一个是不是弱视这样一个诊断。所以如果说小朋友在生活中很难去这种发现这种行为障碍的时候，可能只有检查才能通过这种分类包括诊断才能够给到他是不是弱视这样一个诊断。
0: 看来这个弱视确实它真的是具有这种隐蔽性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通过这种早期的表现可能还不太好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既然说这个弱视是我们视力的一个隐形的杀手哈，如果说这个弱视没有得到这种及时的治疗，甚至可能等到孩子在长大之后才发现哦，这个孩子可能是这种先天的弱视原因造成的他这种视力问题哈，那对孩子终身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
1: 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谈到弱视这个疾病，它发病年龄早是因为它处在我们的视觉发育期。那我们的视觉发育它是怎样一个过程，是不是孩子生下来的视力就不是特别好，然后长到一定的年龄段它就自然的长好了，大体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它一定不要存在一些影响视觉发育的因素，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视力，那3岁左右的小朋友他的标准视力大概是0.6左右，到了4岁他的视力才能长得到0.8，到了5岁才能长得到1.0，也就是说到我们的视觉发育这个可塑性基本上就是到了6岁以后就开始要逐渐下降和减退了。那弱视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其实是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能力它没有发育上来，也就是说就跟我们的孩子长个子呀或者是身高发育一样，他到了一定年龄段这个视力发育就停止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视觉的发育关键期去发现或者捕捉到孩子这个视力问题，那么一旦他这个视力发育已经停止之后，我们再觉得哎呀孩子的视力不好看不清楚，想让他的视力再次进行发育，那么这个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也就是过了6岁以后或者是到了12岁以后，我们的这种视力的提升可能就比较困难了。那这种视力低下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如说再通过佩戴眼镜或者是去做这种屈光的一些手术来帮他提高和提升他的视力。 那这种视力的低下，一个可能是会影响我们孩子的用眼呀、学习呀这些，包括这种阅读和一些这种大运动，因为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这种运动觉包括感知它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包括可能它的双眼视功能，就是它的融合力啊、立体视功能，这些可能也是会有异常的。所以弱视它不单单是一个视力的一个低下，它还会存在很多这种视觉功能，甚至我们的大运动功能的一些受影响。所以对于孩子的整体的学习，包括他一些将来的工作和就业，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朋友要认清这个弱视对孩子这个视力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有这种看不清的表现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首先想到的是孩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这个弱视，他跟我们这个近视和我们理解到的这种散光等等，他这个区别又是哪有什么表，就是他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吗？
1: 对，就是首先他们的表现都是视力不好，视力低，但是近视的话一般我们会叫做视力下降，就是孩子的视力有可能，首先就是近视它容易发生的一些大年龄的孩子，比如说小学生或者是初中生这些年龄，那首先他在出现视力下降之前，他的视力其实之前是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孩子以前都看黑板很清楚，然后开始家长发现他开始看东西眯眼了，然后说看黑板不清楚了，那这些时候其实他可能是从正常的视力变成了异常的视力。那弱视的话呢，他恰恰是相反的，可能他也有视力低下、视力不好的表现，但是他的视力可能一直是不太好的，就是没有视力正常过，所以他其实是在发育视力或者是长视力的过程中没有达到一个正常。那如果发现了视力不好，我们可能要对他进行眼部一个发育的一个这种评估，那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帮他去做一个屈光筛查，或者是去测量一个眼轴。那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眼轴两个眼睛跟他同龄的标准状态距离是偏短的，或者是一个眼轴长一个眼轴短，那很可能眼轴偏短的这个眼睛它就是一个弱视。有很多这种门诊有时候就是大孩子十几岁的姑娘或者是小男孩小朋友他来了之后，家长说哎呀我们怎么是个弱视，就是视力不好，我一直觉得孩子看东西特别好，那其实恰恰他可能是个单眼视力特别好，那个眼睛非常好，是个正常的1.0，也不近视也不散光，但是另一个眼睛一侧眼轴很短，然后一侧这个电脑验光或者是远近视筛查屈光筛查发现它是一个高度的远视，那就是因为他那个好眼睛就隐藏了这个视力相对低的眼睛的问题，他始终是嘴在用这个良好的眼睛去注视。所以对于这种单眼弱视的小朋友，可能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正规的体检或者是检查，他小朋友可能自己都很难发现他存在这种视力障碍的问题。
0: 因为可能他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已经适应了他这种看东西的这种的状态了哈。所以
1: 他始终单眼注视。
0: 那这个既然说这个单眼弱视的话，就是真的包括孩子可能自己也感觉不到了哈，这个他就是平常我们家长朋友也可能就是看不出来什么异常，那这个隐蔽性的这样的一个弱视我们怎么排查呢？就是还是需要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设备的筛查才能够排查出来吗？就是我们如果说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些仔细的这种生活细节来能看出来孩子是这种单眼弱视呢？
1: 我们就是在对小年龄，因为刚才反复提到这个弱视它是一个发育期或者是小年龄就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方法，叫做单眼遮盖厌恶实验。就是小朋友我们就跟玩做游戏啊或者是玩捉迷藏一样，我们就是在小朋友眼前拿我们家长的手帮他把一个眼睛挡起来，然后你去看看他在用一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跟两个眼睛看东西有没有区别，比如说看东西也很灵，然后去抓拿东西，然后包括这个面部表情对你跟你的眼神交流，然后他的这种面部反应表情都是很好的，而且他没有这种不开心，比如说他要一个劲儿的推走你的手，他不愿意让你去挡眼睛，那这种表现就说明我们挡上眼睛被露出来的那个眼睛他的视力首先是好的。那我们可以再换一下把另一个眼睛挡起来，把刚才挡的眼睛露出来，那同样他两个眼睛表现都是很灵活的，或者是没有这种不开心。那典型的视力低的这种小朋友，如果是单眼视力异常的这种孩子，我们如果挡上他的好眼，就是恰恰如果刚巧挡上了他的好眼， 把他那个不好的已经暴露出来，他就会明显的感到这种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视线受阻，看东西的清晰度受影响了，他会很没有安全感，很不开心。
0: 嗯，
1: 那就是他会哭闹。所以这种单眼遮盖厌恶就是指的他挡上眼睛之后不开心，只露一个眼睛的时候他哭闹，那可能露出来的这个眼睛就会提醒我们，哎，这个眼睛的视力可能是不是会存在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用小年龄的孩子去检查的一个方法。那大年龄的孩子可能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的眼外观，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他的瞳孔，我们黑眼轮中间应该是这种黑亮黑亮的，那两个眼睛应该是光反射光照过去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比如说仔细看一下他的黑眼轮瞳孔中间是发白的，或者是说我们看孩子眼神儿，比如说有点靠黑眼珠靠里偏呀，或者黑眼珠靠外偏，出现了这种斜视，那可能这种情况就说明孩子眼睛的视力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如果他的视力比较低的话，他的眼神没有办法集中去注视，就会产生这种斜视性的弱视或者是弱视性的斜视，就是两个会互相影响。因为他眼神盯不好看不清楚，他的眼神的位置就不集中了，就跑偏了，内斜外斜都是有可能的。那还有呢，就是对于大孩子来说，我们也可以问问他，哎，你挡上眼睛看远处，两个眼睛是不是看得一样清楚呀？这样简单的询问，可能也能明确两个眼的视力是不是有区别。
0: 嗯，那我们刚才也一直来说到这个关于这个视力的这种筛查问题哈，也想问一下赵主任，像孩子多大的时候就应该要做一次这个眼部的筛查呢？我们知道这个幼儿园可能他也会有常规的这种视力体检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常规的这种视力体检显示正常，我们还需要专门去给孩子去查一查这个弱视问题吗？
1: 嗯，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的保健和体检，咱们国家的技术保健服务规范上，就是眼的健康服务规范上，给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六岁以前的小朋友，明确规定了13次眼部的检查。那它的时间分别是在就是我们生后第一天以及我们的生后42天，就是全身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眼部的体检。那这个时候体检的主要是我们的眼球发育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存在一些眼部的发育异常啊，或者是眼部的畸形这些问题。那包括对一些高危儿，比如说一些早产的小朋友，他的生后有难产呀，或者是窒息呀、缺氧呀，这些高风险的小朋友，包括妈妈孕期，比如说有这种病毒感染，包括高血糖高血压这种高危因素，去筛查孩子的眼部是不是发育有问题。那之后呢，就是从每三个月开始，就从3月龄开始，基本上是每3个月，在1岁之前，基本就是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这几个月龄去进行眼部的体检。那1岁以后就是每半年进行一次，一直持续到6周岁。那如果我们按部就班，按照这个节奏去给小朋友进行了眼部的体检，那一般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异常或者是疾病，基本上就是能够被及时发现的。那幼儿园的这种健康的检查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服务规范的节奏来的。现在一般小朋友

0: 包括就是这种过度症、心理障碍和这种口腔畸形啊、口腔龋齿呀这些小朋友的一个体检，我们也会去每半年给他们进行一次体检。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的眼部体检的内容其实就是主要围绕孩子的视力和他的屈光度，以及是不是存在比如说倒睫呀或者是斜视，包括一些眼部的这种疾病的一些筛查。那如果说幼儿园给到我们的体检的视力其实孩子是正常的， 那可能首先第一个说明他的视力发育符合了相应年龄的这个标准，第二个可能他的远视储备包括近视散光这些屈光的异常应该也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会收到一个异常的体检报告，也不用担心，因为这种视力的体检和筛查有时候它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如果说我们收到这个异常的体检报告，就是眼部的体检报告，也不要掉以轻心，
1: 一定要去重视，因为很多这种小朋友的视力异常就是通过这种体检来发现的。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赵主任也是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刚才也是分享了哈，就是说我们需要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多观察孩子的一些行为的细节哈，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对于弱势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种专业的眼科的筛查，这才是硬道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孩子的这种眼部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将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集中的讲一讲，如果说查出来确实有问题了，我们这个弱势应该怎么治呢？稍后的时间呢，赵主任也将会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弱势的规范治疗的一些具体的这样子的细节的分享。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关于弱势的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好的，赵主任，我们稍事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
7: 行动起来。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赵劲聪副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科普关于儿童弱视的一些自查的方法以及黄金治疗周期，拆解护眼误区，教我们的家长朋友科学的守护好孩子的视力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赵劲聪主任。赵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也将集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弱视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了哈。其实关于这个弱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问题，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它也是有一个黄金期的，0到8岁是一个黄金期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0到8岁其实跨度还是很大的哈，那不同年龄段它这个治疗效果，它这个差别有没有区别呢？或者说就如果说孩子超过8岁了才发现是弱视的话呢，那他这个弱视的这样的治疗会不会就是说效果很小了呢？
3: 对，是的，就是您提到这个视力治疗的这个黄金期，确实我们也是有这个概念和这样一个说法的。总体来说呢，就是弱视的治疗肯定是越早越好。那对于一些眼

0: 那这个关键敏感期的，那三岁零到三岁是我们说的关键期，也就是更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六岁之前，如果经济治疗，大多数的弱视都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这个视觉的可塑性，如果在八岁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六岁以后，它这个逐渐减弱，或者是可塑性越来越低的这种情况下，那首先就是如果治疗起来，
1: 大年龄的这个弱视的孩子，他的治疗困难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差，所以很多可能就会因为治疗这个开始的比较晚，最后治疗效果不好，然后孩子的依从性也会比较差，往往会取得就是没有小年龄的弱视治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但是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还是不能彻底的放弃哈，虽然说他这个难度大，周期长，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坚持这种规范的治疗，对于孩子的这种视力的提升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嗯，对，也是因为视力的提升，它最终的影响非常大嘛，所以这个结果的话，我们还是要
1: 大年龄的弱视也是要给他进行一个坚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的。那在咱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弱视的治疗，它通常都有哪些方法呢？首先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戴眼镜，就是我们指的屈光光学的矫正。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它的这个屈光状态，比如说高度的远视或者散光或者是近视造成的这种
0: 屈光不正型的弱视，首先大多数如果戴上眼镜之后，可能60%左右都是能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的，就是单纯的光学治疗。也就是孩子好好戴眼镜，家长让孩子这个眼睛戴得非常好，然后定期的去给他更换合适的度数，那么他的弱视就很可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那再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单眼弱视治疗的小朋友，他两个眼之间存在这种竞争和抑制，就是他的好眼睛一直在压抑他这个视力不好的这个弱视的眼睛， 让这个弱视的眼睛的发育没有跟上来，那我们就要给他采取一个反压抑的一个治疗，那就是在戴眼镜的时候，把他这个好眼睛拿这种遮盖的眼罩呀或者眼贴帮他遮盖一下，然后一天给他进行不同的这个时间段的，按照他的这种视力程度和弱视程度进行不同时间段的这种部分时间遮盖，让他这个不好的眼睛去多看多用，包括一些这种视觉的训练和这个双眼视功能，比如说立体视的这种训练， 来让他在达到视力平衡的同时去能够更好的恢复双眼之间的平衡和功能。那还有就是对于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遮盖性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弱视，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眼球长得很好，但是它的光学输入系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种角膜白斑呀，或者是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它的光学原件是浑浊的，那我们可能要早期给它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帮他再植入一个清亮的透明的晶体，
1: 让他眼睛能够看到光线，这样子来促进视力的发育，它这种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还有一些就是眼皮儿遮眼睛，我们说的上睑下垂这些疾病，它也相当于是在我们的窗户上头把窗帘挡上了，那我们需要把窗帘给它拉开，把上睑下垂的手术给它做了，眼皮儿提起来，让他眼睛能够出来看东西，这样子来促进视力的发育。
0: 嗯，我们了解到了，就是说 对于大多数来说，这个弱视我们采用的非疾病的影响的话，是用戴眼镜的方式来治疗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就是顾虑吧，就觉得总觉得怕孩子戴上眼镜之后就摘不下来了哈。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弱视的孩子他必须要长期的佩戴眼镜吗？就是说他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摘掉呢？
1: 这个确实是我们门诊中也经常跟家长去解释的一个事情。我们经常跟家长这样说，就是打个比方，就像咱们的照相机，我们的眼睛就像相机拍照片一样，我们的镜头它对焦出问题了，它没有办法去拍出一个清楚的照片，所以我们就要给这个照相机去外置一个镜头，这样子能够成像清楚，拍出来清亮的照片。其实眼镜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作用，它需要把眼睛没有办法对焦的这个能力放在镜片上， 让镜片来帮助眼球去看东西清楚。那刚才提到的这种远视性的弱视，其实远视随着我们孩子的这个发育，他的这个眼轴的一个增长，他的远视度数其实是能够随着年龄越来越小的。所以就是大多数远视性的这个弱视的孩子，他的最终治疗效果其实是最理想最好的，就是视力弱视能治好，能够提到正常，然后远视度数将来也能恢复到正常，是能够摘掉眼镜的。 但是可能对于其他的类型的弱视，比如说散光呀，或者是近视呀这些，我们可能就要看他最终的这个镜片的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了，可能不能够完全摘掉眼镜，但是至少我能够戴着眼镜获得一个正常看东西的能力。那弱视的话呢，如果我们不治疗，就是他可能将来想戴眼镜了，他一样也看不清楚，没有看清的能力，那可能就

0: 戴不戴眼镜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你的能力有问题。
1: 哦，那想问一下啊，这个弱视一般它要治疗多久才能够见到效果呢？就是说，这个弱视能不能彻底治愈呢？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我们看到，我们听友群也有家长朋友在留言哈，他说孩子3岁的时候查出来有轻微的弱视，他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坚持训练能不能完全根治好呢？
0: 就是咱们家长首先还是要有信心，弱视一定是能够治愈的一个疾病，它是能治疗好的。就是刚才跟大家举的例子，比如说远视性的弱视，它将来视力也能治好，眼镜也能摘掉，我们是有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的。但是就是这种治疗的周期和时间，因为它这个疾病的类型，它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耗时也比较耗费家长精力，也需要孩子一个长期依从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它不是特别立竿见影，比如说做个手术立马就好了，它不是属于这一类的疾病。那可能从治疗的周期上来说，一般发现早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的3岁轻度的弱视，那可能一般1-2年左右我们的弱视就应该能治好。那对于一些大龄发现呢，或者是弱视程度比较重的这种重度的弱视的患者，可能他的治疗周期会需要坚持个3年呀、4年呀、甚至5年呀，这些可能还是取决于他的治病这种起始的点是不是非常早，或者是说我们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
1: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它有一这种遮盖疗法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治疗周期比较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哈，遮盖的时间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医生的这种操作规正规的这种操作来进行遮盖。那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在这个遮盖过程当中，咱们临床上有没有就是常见到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在操作方面。
0: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现实，就是我们家长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病我就要好好治，一定要让孩子去配合，就把这个这种我们的医嘱的这个方案去给他加倍实施，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去执行。但其实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我们的遮盖一定是部分时间去遮盖，因为弱视这个疾病它是发生在发育期，我们的弱视眼睛没在发育，我们的好眼也要去发育，所以我们的遮盖一定是要按照医生给到你的医嘱去遮盖。不要给它再人为的再延长再加倍，那这样的遮盖如果过度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好眼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它这个从专业术语上来说叫做遮盖性的弱视，就会把这个好眼睛也遮的视力下降了。那在临床中呢，如果发现这种现象，我们其实也不用特别着急和惊慌，我们只要减少这个对好眼的遮盖时间和遮盖的频率，那么这个好眼的它的优势性就会慢慢就恢复回来了，就是它的视力是能够再回来的。但是也会遇到一些这种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吧，就是会因为遮盖会出现我们的这种眼神的这种位置的异常，就是刚才提到的斜视，
1: 对，
0: 会因为遮盖出现比如说眼位的内斜呀，或者是外斜，这种的话呢，可能一个是跟我们这个遮盖本身的操作有关系，再一个可能也是跟本身孩子的这种自身状态是有关的，它会存在一定的这种个体差异和原因，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遮盖都会出现斜视，但是恰恰临床中会有一些小朋友这种遮盖之后出现斜视，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非常惊慌，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种遮盖时间的调整，以及它的这种配镜度数的调整，甚至有必要的话，通过后期手术把它的眼位给它恢复正常。所以遮盖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一个是严格医嘱，严格遵循医嘱，还有就是一个定期复查。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就好好遮，一下遮上半年都没有变，一直这种严格的遮盖，发现哎，最后好像遮出来的问题。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医患双方配合，定时复查。
1: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看到也有家长朋友在群里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确实查出来是有弱视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是说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看电视呢？就是因为孩子查出来弱视问题，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家长也回家也不敢看手机了，家里的电视几乎不开。但是孩子出门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看那些电视的时候，就特别的渴望他，所以他想问一下，这种看电视会不会加重孩子的弱视问题呢？
0: 首先看电视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咱们远视性的弱视，就是比较精准的定位到这个类型啊，远视性的弱视的小朋友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肯定是要适度，首先我们是个远视不是近视，接触一些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近距离用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弱视，刚才说的程度，如果我们说的弱视视力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状态，那你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肯定时间上还是要相对少的， 同时小年龄也是应该要少一点，比如说每次20分钟，然后一天不超过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那如果说你的弱视治疗效果已经比较好了，马上就要接近一个正常的视力了，远视度数还是很大，那我们适度的这个给他去放宽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关于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问一下赵主任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网红的一些治疗的，比如说弱视治疗仪啊、护眼贴啊等等哈，就是包括一些按摩的产品，他们都号称能够治弱视，那像这样子的网红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排排雷吧。
0: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从这个弱视的原因上来说，刚才提到了，首先戴眼镜是必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去纠正一些这种疾病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弱视。那么从训练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要是能够刺激我们视觉发育的一些这种包括机器啊，包括一些训练的这种课程啊，这些，那么可能我们是能够接受的。那从原理上来说，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按摩呀，或者一些理疗的这种仪器，它可能对于改善我们眼部的一些血流循环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真正能促进眼球的发育，这个作用好像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弱视来说呢，可能这属于智商税了哈，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弱视的它还是很复杂的，它可能有很多是有疾病原因引起的等等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根儿找到的话，盲目的使用一些所谓的这种产品来治疗弱视的话，确实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方法了。我们也看到有听友朋友，你看说到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哈。这位也是在说，他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弱视，如果说通过我们这种规范治疗好了之后，上学的时候，就像现在他说他们家孩子就是现在8岁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弱视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发现的，现在8岁之后就是通过之前的治疗已经好了，但是他觉得现在的课业压力越来越重了，他想问一下，像这样子的情况下会不会让他这个视力再次变差呢？
0: 一般就是弱视治愈以后，我们在临床上怎么算是孩子的弱视就治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视力达到了标准的状态，比如说标准的状态是1.0，或者是我们4岁的孩子，比如说弱视治好了，他的视力到达了4岁孩子的标准的0.8的视力，他只要到达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正常视力，他就叫做视力达标了。那但是这个视力达标一定要在维持上半年左右不往下掉，这种视力没有波动啊，没有反弹啊，这样子可能我们的弱视治疗、弱视训练，包括这个遮盖呀，这些就可以逐渐给它停掉了。那停掉之后，一般来说这个视力就不太会再出现再次的反弹和下降。但是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到了孩子这种初中啊、高中啊这种用眼压力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去面临这种近视呀、散光的问题。那这些原因如果出现的话，孩子一定也是会出现视力下降的。所以就是首先如果弱视彻底治好了，是肯定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我们一样会面临其他同样正常的孩子可能会面临的用眼的问题。
1: 所以说是非常就是一个通用的方式的哈，就是对于孩子用眼其实还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就是对他的用眼时长啊，包括他看书的这个时间呐、户外活动时间等等，还是跟这个近视防控是一样的哈，这个要求。那我们在日常这种居家生活当中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怎么帮孩子来养护好这个视力，来辅助这个弱视的恢复呢？
0: 首先就是要严格的戴镜，认真的听从医嘱进行遮盖和视觉的这种恢复和训练。那再一个呢，就是来看我们的这个弱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耐心吧，因为弱视治疗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事情，非常考验家长的耐心和孩子的配合程度。好多时候这个孩子的视力它卡到一定的阶段就持续很久不再提升，因为它可能不像是说一些疾病它是会循序渐进的一个自然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比如说卡平台期卡很久，这种视力不提升，所以其实非常考验家长的耐心和孩子的这个依从性。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要树立信心，长期坚持，能够坚信能够把我们这个弱视这个疾病治好。那同时在治疗好弱视之后，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也会要注意到这个弱视本身的反弹和反复。再一个呢，就是去关注他一个长期的眼健康，同时去帮他这个预防近视呀，或者是预防斜视，其他可能会在这种更大的年龄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给到孩子一个从小到大一个长期的一个眼保健和一个视力的一个健康的关注。
1: 看来这个弱势治好之后并不等于一劳永逸了哈。

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定期复查，还是要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点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像防控近视一样来保护好我们这个视力了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吧，也想问一下赵主任哈，有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家里边如果说老大有弱视的问题了，想要一个二胎宝宝的话呢，那他这个

0: 说父母有这种弱视的情况，然后一定要去关注孩子的这种眼部的健康体检，包括我们比如说有第一个这种弱视的宝宝，一定要关注二胎呀，或者是三胎后面的孩子的一个眼睛的视力的情况。
1: 嗯，那如果说第一胎有弱视的问题，那第二胎的宝宝，您建议他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要对孩子的视力进行一个这样的筛查呢？多大呢？
0: 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始了。
1: 哦，哎，我想问一下，在临床方面哈，就是说咱们有没有就是说三个多月的孩子筛查出来弱视的问题呢？
0: 嗯，会的。其实对于弱视的筛查，因为小朋友他没有明确的就是这种表达视力的能力，其实我们还是对于这种弱视原因的一个筛查，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高度的屈光不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几个月就发现了大散光，或者是说高度的远视。然后或者是说发现了有这种白内障呀，或者是闪电下垂呀，这些致病的原因，但是有一些原因我们是可以等等的，就是给到孩子一个发育的一个观察。那么可能他随着年龄会越来越趋向于正常，那一般来说如果在2岁以前我们这些原因都趋向于正常了，那一般来说孩子的视力可能就不太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比如说像先天性的白内障，这些在婴儿期发现就一定要尽早去手术，这种帮他去打开他的光学通道的这一类疾病，那一定是要尽早治疗的，所以不同的原因还是会有不同的这种诊疗。
1: 这一点也是提示我们家长朋友，就是关于这个视力的筛查，其实对于孩子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觉得孩子还小，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视力的这个筛查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就是有很多宝宝他可能就是有先天的一些疾病造成的，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后期他的这个视力的恢复就是不会那么效果那么好了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家长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赵主任，他说孩子的两只眼睛的视力不一样，这就一定是弱视吗？他想问一下。
0: 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小年龄的孩子，拿一个4岁的孩子举例子，我们刚才反复说4岁的孩子他的标准视力是0.8，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一个眼睛查的是0.8，一个眼睛是差的0.6，或者是一个眼睛查的是0.4，那两个眼睛他差的会比较多，那么视力低的这个眼睛我们一定会怀疑他是个弱视，就是如果两个眼的视力相差2行以上，那视力低的这个眼睛我们就不能放过它，就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眼睛。那对于这个眼睛，对于这个视力低的眼睛，如果我们发现了造成弱视的原因，那么就会诊断它是弱视，就要给到它一些干预和治疗。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视力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还是4岁的孩子，那一个眼睛的视力是0.8，一个眼睛的视力是1.0，哎，这听起来都挺好的呀，也是达标的，也符合0.8以上这样一个视力，但是它也是会存在一个视力的差距，也是差2行。那么即使是他视力比较好的眼睛，那如果跟好眼睛去比他偏低的话，如果是差2行以上，那么也会认为这个低的眼睛会存在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是两个眼睛平衡都好，那没有问题，如果都不好，这种肯定也是会有问题的。那如果眼睛一个好一个不好，就大概率会有问题。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副主任赵劲聪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哈，确实孩子的视力问题也有一些像赵主任提到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医院找到您的话呢，出诊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出诊时间的话呢，是每周二和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的智慧儿医微信服务小平台来进行预约挂号。
1: 好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预约赵主任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解答哈。也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这样的一个细致又专业的科普分享。其实我们通过赵主任的分享也了解到了这个弱视呢，它其实是一个可查可治的哈，关键就在于这个疾病需要早发现早干预，不拖延哈。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之后哈，就是从今天起要多留意孩子的一些用眼的行为。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定期的带孩子到专业的眼科医院进行检查，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哈，要提示给大家。因为我们知道了这种科学护眼规范的治疗都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视觉发育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也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6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下周一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这个世界肝炎日的这个特别的策划，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消化内科的张红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关于乙肝的防治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0: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

0: 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

0: 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啊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5: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儿，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到是。
0: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0: 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差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看，
5: 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就现在我妈也知道，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她，她自己就惦记着吃。
0: 你看看。
5: 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稿，效果比那老高啊效果更好更强。
0: 确实
5: 是，这不
0: 是
5: 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稿。哎呀，我跟你说，您这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您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满60盒胡家老高啊，得30瓶，咱这个和胡家金糕，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5: 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5: 非常高。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5: 对，
0: 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5: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5: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是
0: 能不能抢到金糕，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0: 好，就这样。
5: 好的，谢谢胡老。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2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

着金糕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享用一下胡家老糕、胡家金糕，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享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

0: 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啊！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4: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拗太多了哈。
4: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4: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4: 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窝还疼，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
5: 以前嘛，你说这大院子都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这看着希望了，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哎呀，我对我挺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4: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糕。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那得30瓶胡家金糕那档。我多准备点哈，这就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4: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啊，
4: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4: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是是是
4: 啊，
5: 好好，
4: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4: 别客气， 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4: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

0: 在哪里了？金糕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四五十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四五十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购一个高档的胡家金缸，就是买60升胡家老缸，得30瓶胡家金缸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一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一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他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0: 好的。
1: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1: 是
0: 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儿。

0: 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高、胡家金高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世，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定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吧用咱们胡家老高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0: 啊。
5: 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似的来回转悠。
0: 哦。
5: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这棱棱夹的，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是歪歪扭扭的
0: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吧？
5: 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儿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伙呢都老伴儿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膏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膏。现在挺好的，现在好到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的了，挺好的。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膏正要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0: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5: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
5: 啊。
0: 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5: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5: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得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5: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 好吧，
5: 嗯，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0: 嗯嗯嗯。
3: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0: 是吧？啊。
3: 啊，那胡老师，我吃咱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0: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0: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0: 嗯嗯。
3: 都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还摸索着做呀，有钱还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容易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0: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3: 我也不敢做。
0: 啊、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嗯，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吃咱这个胡家老膏吃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0: 啊啊啊。
3: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0: 嗯嗯嗯。
3: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0: 啊啊啊。
3: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0: 嗯，对对对。
3: 啊，我一直关注
0: 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3: 哎。
0: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3: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
3: 啊、
0: 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3: 嗯、
0: 您这次呢、
3: 嗯、
0: 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
3: 啊、
0: 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嗯、
0: 这多好、啊、
3: 哎，嗯，
0: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3: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0: 哎、
3: 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3: 嗯、
0: 啊，
3: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哎呀，
6: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0: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6: 对呀，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0: 啊，
6: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挣30盒金膏这档的。
0: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 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6: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6: 是。那谢谢胡老师。
0: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膏。
6: 挣30盒金膏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 对吧？
6: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吧。
6: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9: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8: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9: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8: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9: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8: 他是中医传承人，
9: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8: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代

0: 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拍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得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棵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

发现那个两株狸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2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

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厘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呐，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啊，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厘王草。结果呀、啊，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一头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建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厘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厘王草。

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上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再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照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种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

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狸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十根，就是十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三颗。哎，这三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两颗，又发现了一颗，一共是三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十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三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啊，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就才有了后来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试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三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三四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显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狸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狸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狸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狸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

0: 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李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李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即将联合推广这个李王草，就是学名叫鳄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李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 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离邦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 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啊，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就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他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都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不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

就是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

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2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离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边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得讲良心呢，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儿，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他说好长时间呢，2年多呀、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

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狸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

0: 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严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他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吗？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中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遁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0: 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3: 你好，
4: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哎呀，我也很荣幸。您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3: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嗯，好的。
3: 哎，
4: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3: 哦。
4: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4: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呀，13、14那个样子啊。餐前吧也就也没有达到9点多了。
3: 几点？九？餐前都到九了？
4: 对呀，餐前都到九了呀。
3: 那有点高了。
4: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
3: 嗯。
4: 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3: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4: 哎，
3: 你得重视。
4: 对
3: 对，嗯，
4: 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3: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手脚那儿更麻烦。
4: 哦，对呀，啊，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到难受吧。哦，
3: 嗯，酸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4: 对，那
3: 抓不得劲儿的。嗯，
4: 给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
3: 嗯
4: 嗯，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哦，
3: 嗯
4: 啊，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
3: 嗯
4: 嗯，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嗯，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3: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2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1两，真的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2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4: 对，
3: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2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带有这10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1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1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4: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3: 你这
4: 了。
3: 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只，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4: 行行行，好
3: 行
4: 的
3: 不
4: 好
3: 行？
4: 的，
3: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4: 好好好，感
3: 哎，
4: 谢孟老
3: 不
4: 师，
3: 客气不
4: 好
3: 客气，
4: 好，
3: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4: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
3: 哎，
4: 了，
3: 好，
4: 谢
3: 不客
4: 谢。
3: 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

0: 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

0: 好戏押韵。
1: 完了啊！完了。

千里苗，人让一绕走街道，人来早将街边倒。

0: 八路过瘾。
1: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为你陪嫁。

0: 对的，
1: 是你呀、啊，
0: 可不是我的，
1: 可是怪颠下的。
2: 走，
1: 哎，吃饭时候你到此之身呢？
0: 你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去？
1: 我才是有事啊。
0: 有什么事？
1: 为干女儿的事。
0: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想早点见见。
1: 晓得了。
0: 听见没？
3: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老实人。
1: 哎，恰恰不意。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我在这里为请韩信龙老板帮四郎按摩。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
2: 色调就柔和。
3: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4: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码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有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3: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3: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

0: 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1: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良知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良知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2: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

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着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拍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再要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儿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得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黎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棵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黎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显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黎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呀，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

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两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去就够费劲儿，下来更费劲儿。哎呀，终于下来了。这下来了之后，这村民就过来了，说你看啊，杨总，这个我们按照咱们这个照片挖到了两颗，看着跟照片是一模一样，我们感觉就是了。哎，这杨总啊，这个拿着两个大土块，这连根挖回来的呀，这带着土啊，带着五指山的土。这杨总也聪明，杨总就说辛苦几位，你们呢这样，你们现在再多挖点山上的土，哎，帮我拿回去。说这东西啊，咱们第一拿回去让专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讲原汤化原石吗，那咱们这个土啊也得用山上的土，不能用下面的土。这村民也听话，到那儿去了，七手八脚啊又弄了一麻袋这个五指山上的土，带着这两棵草，这杨总开着车一起就往回走。哎呀，这一路上这个黎族的同胞啊高兴得不得了，说哎呀，说山上还真有，说咱们找了这几天呢，这终于有结果了，找到了，哎呀不容易，说山上应该还有，说明后天呢咱们接着到山上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然后呢杨总也说了，他说你们呢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啊、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黎王草。结果呀、啊、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一头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倩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黎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儿。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呀、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塞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造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
还是说拔根儿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儿，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颗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呢。这两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两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两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10根，就是10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发现了几颗，发现了3颗。哎，这3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2颗，又发现了1颗，一共是3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10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3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就才有了后来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就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世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啊再做种苗，整整3-4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3-4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
这个一蹴而就的。

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建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优顿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三四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三四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狸汪草，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狸汪草啊，又是优顿草啊，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

0: 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李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李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优顿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优顿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儿，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即将联合推广这个李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优顿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李王草又是优顿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优顿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这个药材，也就是优顿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优顿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优顿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 幽遁草。

0: 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

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说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就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吧，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他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一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呀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等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他说我不怕你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不在我们这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
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两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那烂了就是钱呐、啊、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啊、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啊、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的人呢、啊、得讲良心呢、啊、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啊、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

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儿，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啊。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2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2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儿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是说只要放到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呢。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
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一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一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一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一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我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严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他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哎，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吗？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2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
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

0: 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您好。
3: 你好，你好，
4: 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哎呀，我也很荣幸。您好，
4: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3: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嗯，好的。
3: 哎，
4: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3: 哦。
4: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4: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3: 嗯。
4: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产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
3: 嗯，
4: 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点多了。
3: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4: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3: 那有点高了。
4: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
3: 嗯。
4: 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3: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啊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4: 哎，
3: 得重视。
4: 对对，
3: 嗯，
4: 是我现在就都有皮肤瘙痒了。
3: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
4: 哦，
3: 手脚那更麻烦。
4: 对呀，啊，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你。还把我给挠破了。
3: 嗯，
4: 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3: 嗯，酸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4: 对，那
3: 抓不得劲儿的。嗯，
4: 对，人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哦，
3: 嗯，
4: 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十味地丸啊。
3: 嗯。
4: 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3: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在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在那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4: 对，
3: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备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带有这十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原先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这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七或者是六。
4: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3: 你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十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七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一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4: 行行行，好
3: 行不
4: 的好
3: 行？
4: 的，
3: 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
4: 好好好，感谢孟老
3: 不
4: 师，
3: 客气不
4: 好
3: 客气，
4: 好，
3: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4: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非老师了，
3: 好，
4: 谢
3: 不客
4: 谢，
3: 气，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4: 好好好，
3: 再见。
4: 好了，好，再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5: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金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

0: 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呢，大概都记得文革当中啊，这个涌现出来八个样板戏，其中呢有一个样板戏呢是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那么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一号人物杨子荣的演员呢叫佟湘玲，大家都知道她的姐姐佟志玲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佟志玲呢除了演京剧以外呢，还拍摄了许多电影，其中有一部呢京剧电影艺术片叫《尤三姐》，这部片子呢就是佟志玲和佟湘玲他们姐弟两个合拍的。佟湘玲呢幼年间随师学艺，因为他周围啊尽是一些个大家名家，所以啊他受这个周围环境的熏陶，加上他训练刻苦，所以他的进步很快。青年时期呢就能在上海京剧院这样大的剧团呢挑梁唱主演，可见他的艺术造诣是非常了不起的。佟湘玲的嗓音呢高亢甜润，而且演唱风格呢独特，所以呀，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佟湘玲呢，她的武功和基础功呢也都很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可以记得她在《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当中呢，打虎上山这场戏，她的舞蹈身段呢特别优美，而且步伐矫健，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最后一场与座山雕对打的这个场面，更是精彩绝伦。应该说呀，她的表演是非常到位的。他唱腔优美，舞。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佟祥玲演唱的《智取威虎山》打进贼窟的两段唱腔。许多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呢，只领略了佟祥玲演唱现代戏的风采。其实啊，他的传统戏演唱的也非常棒。听他的演唱啊，很难说清他是专攻哪一派的。他的本功是老生行，大概这个是无可非议的。可以说呢，他在老生行当中呢，是博采众长的。但我觉得呀，其中呢，他的余派的成分呢比较大，无论是他的发声、行腔、吐字，都具有这个余派的功底。他也擅长演出一些余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他。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佟湘玲演唱的传统京剧《乌盆记》和《春秋笔》两段唱腔。其实啊，《春秋笔》这出戏呢，应该说是马派的代表剧目。不过呢，这个佟湘玲在演唱当中呢，除了马派的韵味以外，那么他还夹杂了一些个余派的演唱方法。大家可能是还记得，这个有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叫李从善。李从善呢，专攻文武老生。他是谭门弟子，他是谭派，他的嗓音纯正，韵味十足。他因为主演了一部，也叫是八个样板戏当中的一出吧，《盘石湾》。那么主演这出戏以后呢，在国内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演唱那段反而黄唱段，就是那个怎能忘那段唱腔，使京剧的唱腔改革呀，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为那段唱腔啊，设计得非常巧妙。不仅呢适合剧情，而且呢非常动听，它揉进了许多新的腔调，给观众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用这段唱腔呢，他是在劝说他的那个朋友啊，就是在那儿回忆过去的一段唱腔。唱腔虽然是用了反而黄的基调，但是他整个唱腔呢揉进了很多像京韵大鼓啊，还有好多东西在里头，非常好听，而且非常适合剧情。李从善他的基本功很好，演出了许多传统京剧，同时呢他排演了大量的现代京剧。由他主演的孔繁森这出戏呢，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也欣赏他演唱的《朱痕记》。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万岁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影视剧和相关的文学著作当中我们经常听到万岁这

0: 这个词啊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但是呢它开始和现在并不是一个意思，它呀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早啊，万岁一词是欢呼祝愿的意思。事物纪元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丹违约降宴，冯元焚孟祥君债券，左右吉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诸君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另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丰元年春，武帝登嵩山时，随从的臣僚们隐隐约约听到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武帝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呢就把它写进了诏书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万岁一开始只是一种祝颂词和祝福语，它和诗经里的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刘邦定都关中之后曾说过，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佩之语。这里的万岁后即是万岁以后之意，就是活到死后的意思，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百年之后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时候的万岁呢还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用，就连人名也可以叫做万岁。有据可查的人名有东汉章帝之子刘万岁，北齐后主时的韩万岁，西晋文帝时的大将军李万岁等等吧，反正是不胜枚举。但是从唐玄宗以后就再也查不到以万岁为名的人了。有人说呀，是武则天强化了万岁的帝王色彩，让万岁一词成了皇家的专用词。虽然这些无据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宋以后再与万岁沾上边，那就是杀头之罪啊。根据史料《曹利用传》当中说，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因为酒醉让人呼万岁，皇帝命人将他活活打死。可见啊，北宋以后万岁就成了皇帝的化身，成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专用词。以上呀就是万岁这个词称呼的来历和它的演变。
1: 略知一二，
0: 围棋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弈，属琴棋书画四弈之一。那么这个围棋是谁发明的呢？源于何时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追本溯源，看看围棋的发明史。围棋啊，是一种侵略性二人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中国古时有弈、棋、手弹等多种称谓，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相传呀，这个围棋的发明者是尧帝。根据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近代张华在《博物志》当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说法，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君于，故作围棋以教之。中国可以说是棋之鼻祖，围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纳了这种说法，甚至将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现代观点并不认为围棋起源于某个传说，应该是起源于早期人类劳动间隙当中对人类活动的探索和模仿。根据记载的围棋古代规则和苗木移栽很相似，也就是历史上苗木移栽技术广泛使用的那个时期。还有一种推测，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会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是呢，纵横线条只有10到12道，而不是像现在的19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当中，挖出围棋方桌，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13道，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共144枚，另有黑子8枚、白子3枚空放着。想必这个墓主啊，生前好逸，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 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当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从出土棋盘的十、十三、十五，直至今天通用的十九道线的发展过程来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 而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围棋的创造者是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和大家聊一聊郝寿臣先生。许多戏迷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位郝寿臣先生。郝寿臣呢，是一位著名的架子花脸。他是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他的祖籍呢是河北香河县人。郝先生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里，他从小啊喜爱京剧，8岁呢就拜了这个影戏艺人叫王德正为师，并从吕福善这个学戏。开始的时候呢，他学的是铜锤花脸，数年以后啊，曾以小奎禄这个艺名呢登台演出。由于青年时期啊受嗓音条件的限制呢，后来他就改唱了架子花脸。郝寿臣先生呢继承了京剧净角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卓越成就的好派艺术。郝寿臣的架子花脸呢，他宗法是宗的黄润谱，是公认的黄派传人。他学黄派不求其形貌，但得神位。他突破了过去架子花脸呢只重做工不重唱功的局限，将铜锤花脸的唱法运用于架子花脸当中，并将呢二者的唱作柔合在一起，从而呢丰富和发展了架子花脸的艺术表现力。郝寿臣先生的丹田气十分足，发音善于运用鼻音，唱腔呢这个声强韵厚，他的念白喷口好，咬字有力，并形成了一种尾音拖长加重向下行的特殊风格。他还善于运用不同声调语气来刻画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人物。那么在表演上呢，过去花脸呢偏重于鲁莽粗犷的一面，而郝先生呢则注重这个将豪放和细致结合起来，力求深刻全面地表现人物的风貌。他在水白脸方面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所谓水白脸啊，就是俗称的白脸墨。一般的这个水白脸呢饰演的角色呢，像曹操啊、董卓呀、赵高啊、严嵩啊，这些角色呢都画水白脸。他演出的曹操呢很富于创造性，有活曹操的俗称。在他表演的十几出的曹操戏当中呢，从不落俗套，每出戏的曹操都有特点。他热心钻研脸谱艺术，创造了许多新的脸谱，鲜明地表现了各种人物性格。他还编演了许多新的剧目，你比如你像荆轲传、牛皋招亲、桃花村、打龙棚、打曹豹等等，这些个以架子花脸为主的新戏，从而呢丰富了架子花脸的这个表现艺术。郝寿臣呢还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据史料记载啊，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他就卖掉了行头。行头呢是咱们京剧当中的行话，所谓行头就是服装。绝技舞台表现了一位这个有民族气节的了不起的艺人。解放以后啊，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和北京戏曲学校的校长，为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培养了大批的京剧艺术人才。可惜的是啊，这个郝寿臣先生呢这个生前的录音呢很少，因为他生长的年代久远吧。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呢播放的就是郝寿臣先生仅存的几盘录音带，而且这些录音带呢也都是经过郝寿臣早年间的在他灌制的唱片当中啊扒下来的。那个其中呢有一出戏是他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录的《连环套》。这盘带子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是呢是一本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郝寿臣和杨小楼合演的《连环套》选场。

0: 的肯定关。又是三排我家来到红毯，我不会跟官员当面辞退，但家上来拜山在海涵，但要不上我在中之人都不当面谢幕。哎呀，当时的在地不大忘怀了，是在三家主公列位臣上小弟当面谢幕。哎呀，惭愧呀、啊，大同言道，有口不言长存，你可保镖为业，我不来到此山共同大事多吉日何？
1: 你们家将将士送我三口交代可当，你要到三环求列位吗？三小弟，
0: 你闻福音之中非荣何言期待二字，
1: 又可你可见了啊。在此的台案家出来，这百三儿来有种好宝贝要献给的，
0: 什么宝贝？
1: 还是一匹好马。
0: 好马，宝镇多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
1: 难懂不同，
0: 养之种不同，刘和平将我们敬而恭听，
1: 孩子孩子尊长。陛下也好讲话，
0: 龙罗你耶
1: 啊不管
0: 有何品相，
1: 但是品相陛下保镖如不马难走，天子马身高八尺头，我长而有余。
0: 哦，
1: 司马头上有座落下森林，两旁有红光，两座民兵一夜宿庄。深山满林之手，平地满江过海，是走日兵。朝廷千里眼里急走，八色不平。我想陆林之中，若有那兵卒单装正，将司马得到手中，可算春虎起来，老李祖孙，天下第一英雄。
0: 好汉
1: 爷，好
0: 马。

0: 眼睛是马金虎，西西光荣二字。乃是那西家子马林之人，乃是个大户人家门里有个儿子名叫林，三伯名家林，我们这位轮流看守子马，我想陆林之人也能顶日，不能顶日也能到头，岂不是枉然而已？如此说来，不能得到，不能得到，有可今日上山，我是真心与我结交，你还有二一夜。哎呀呀，该知是哪里话来？你家不来，乃是高攀，怎有家家？你是真心与我交好，我就对你是有法。该知天家，你还是两千岁，我们是同外心不一致的。怎想恩赐一马，因为人不言风恩见面之。咱东某家的山去，日产本领，日料运营，将一马倒回山寨，有何一将安营之中，犹如同乡结敌般。我皇大户人家，日今有三不明家庭，夜晚有耳光的消息，大方在俺到我们我的心的上。才是方才一家讲的是几十年代的，为何一样不早起来呀？
1: 本天的
0: 明之中有个铁皮铜像黄的，又有火炮风电当天，在日人年的今日，岂不是一样不早啊？
1: 我眼睛是马镖，可不信，我可不信，马头不过来，到后山草丛之上，将你马三成备好，速速前来。有可听来看马，哦，
0: 臣乃安一块黄油将剑马，又日剑之远。三千岁，千千岁，
1: 杨太人呐！
0: 司马身在是该之当，无非是受杨千夫重压，未必能快吧？
1: 到马世界也能成器，他倒能运行千里，何
0: 司马门前
1: 人品
0: 快得很，
1: 快得紧呐！
0: 哦，待我成器。
1: 我曾看见御马，
0: 司马飞好可惜，是个大大的迷路了。
1: 很近的，
0: 两千岁失落于马，必然丰收不见花。因出行做马到马镇，在日将司马得到手中，不能此外成器，岂不是个大大的迷路了？
1: 东道司马远不为成器，
0: 不为成器，乃是你到马之阵呐。
1: 因为绿林之中有一仇人，远道谋作对。
0: 哦，在日的仇人是哪一家？
1: 这镖客你一梦到也忘怀了，在你那白铁之上，与我那仇人还是同乡啊。
0: 哦，同乡，
1: 一旦同乡而别同姓，
0: 这倒巧得很，
1: 巧得很。
0: 呀，我什么名字？
1: 就是那不认了，
0: 王三太。就是兵粮三太爷
1: 老匹夫，
0: 还是此仇你报不成了？
1: 本天的报不成的，
0: 三太爷归西去了啊！

0: 咱白谈私了吧。
1: 不天亮。
0: 哎，
1: 是。
0: 白吉斯，我有大兵关机呀、啊！啊，大了。
1: 但是此不到人，不及手改之，活不幸不宽宏大量，饶是他的满门三太爷四百九十万抗人天
0: 啊！今天讲话搞不定这三太通心同宗
1: 这个、啊、
0: 不但同心同宗，而且同时同宗用反同他干灭三太是的什么人？
1: 三是真母
0: 一灭王家吧，
1: 百万战争
2: 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郝寿臣与这个杨小楼先生啊合作演出的这个连环套。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郝寿臣先生演唱的《除三害》选段。

来有人事，言不中忙，人为家兵官，俺真来也无同言，直面凶然，无奈半日落魄，也许他家各行当兵，同行部每日到俺跟前，引呐。

0: 杀他们！砍砍腰带！
1: 你们连我打不？

以后便三日，因此送到大爷的跟前，我差一分之力而等出将安臣。

北边斗大军与敌刚强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由郝寿辰先生演唱的《除三害打窑》的几段唱腔，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哲保身。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

征。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次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民》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四句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地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次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人。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话说西北方的戎狄诸部臣服秦国之后，从茫茫西域不断流窜迁徙至阴山北部的匈奴诸部便逐渐强大起来，并隐隐然对当时的秦赵两国形成了压顶之势。但正当秦国军威正盛，匈奴畏惧于秦军战力，不敢对九原云中以南秦国上部大肆骚扰。战国中期，匈奴的强悍凶狠尚是初显，并不为中原战国所重视。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华夏，匈奴之患才成为最大的威胁。昨天说，统一中国后的大秦突遭举国大丧。

军统帅蒙恬的连环部署式，匈奴骑兵群一退，强弩步军立即换成快马，从事先勘定的秘密路径分头进入阴山地带的预设壁垒。与此同时，20万埋伏在北河草原山峦河谷的飞骑分作左中右三路，同时迂回包抄匈奴骑兵的阴山集结地。左西路是从北河出发的扶苏部50000飞骑，中南路是从幕府营地出发的蒙恬部100000飞骑，右东路是从云中郡出发的新盛部50000飞骑。蒙恬预定的战法是，秦军飞骑出动后需一鼓作气追杀，不使匈奴主力大军脱身。新盛军与蒙恬的主力军合击追杀匈奴主力大军，扶苏军以追杀头曼单于的单于亭精锐飞骑为使命，可临机决断战法。匈奴斥候由其发现的秦军，正是大举向阴山草原进逼的蒙恬主力，向南杀来的匈奴大军，向北杀来的帝国大军，骤然碰撞在阴山南部草原。蓝天明月之下，数十万飞骑如无边海浪弥漫草原，呼啸着展开了真正的轻骑搏杀。蒙恬对秦军将士的预先军令是嬴政皇帝与他的两句话：老秦人是马背不足，飞骑鼻祖，一定叫匈奴人知道，钉子是铁打的，粗豪简洁，响亮上口，一经传下，立即成为秦军飞骑的战地军事，遍地吼得嗷嗷叫。秦军骑士一路北上，这道军令被无尽的怒吼迅速简化为三句话：马背不足，飞骑鼻祖，钉子是铁打的，轮番吼来，声震草原，大见威风。两军无边展开，一边是翻毛羊皮白茫茫，一边是深色皮甲黑蒙蒙，毫不费力辨认得清清楚楚。大队夜战路子，更对两边骑士的简洁秉性。秦军骑士多为灭国大战主力，久经锤炼，酷烈搏杀如家常便饭，更兼一般老秦将士闻战则喜的老传统，飞扬呼喝，全无生死畏惧。遭遇匈奴飞骑，秦军立即以万人将军为大区，分作十数个巨大的战团，各自歇入了白色海洋。秦军此时兵力不足20万，匈奴骑兵群是30余万，分区歇入，包围分割，正是蒙恬预定的战法。敌军多于我军时，以歇入之法实施斩首战。斩首济功是秦军老传统，然自灭国大战开始，秦军威势日盛，敌军动辄一击即溃，真正的搏杀斩首大战已经很少了。今日对手竟是骄狂不可一世的飞骑，原本骄傲无比的秦军被那马背不足飞骑鼻祖的誓言激发得更是热血沸腾，杀气灌顶，分明数量少，却分明更为勇猛，排山倒海，一无惧色地分作条条巨龙，将白茫茫海洋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漩涡。秦军骑兵的基本阵型仍是白起开创的三骑阵，一个百夫长率33个三骑追，便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独立搏杀群。匈奴骑兵则仍然是千百年几乎不变的原始野战之法，一族之军为最大群落，之外是人各搏杀，百人长、千夫长乃至万军大将，一旦陷入混战，立即无法控制全军。唯其如此，纵使匈奴骑兵众多，还是被秦军一块块撕裂，一块块吞噬。更有一点，匈奴骑兵白日已遭重创，南来大军人与马10-6-7都有轻伤，不是胳膊

腿伤痛无力，便是某处疼痛难忍。虽说愤然搏杀中忘乎所以，吃力处毕竟依然吃力，往往不是战刀砍杀致色，便是战马转动不灵。与未经搏杀的帝国生力军相比，几个回合力见下风。秦军更有一长，兵器

中原冶炼技术比匈奴高出许多。秦军铁剑据以掺有各种合金成分的精铁锻铸，其硬度弹性均大于胡人弯刀。战场之上，千军万马大搏杀，刀剑互砍远远多于真正杀人的一击。一旦互砍，比拼的首先是兵器的硬度与弹性，硬度不够容易缺口甚或被砍断，弹性不够则容易折断。秦军兵器制作之精严，堪称天下无双，一口长剑至少可保一战不毁。纵然如此，秦军骑士还是以军法规定，每人一长一短两口剑，一张弓，以防万一兵器有失。匈奴毕竟铁料铜料相对稀缺，战刀大多是人手一口，但有闪失便无可替换。凡此等等对比之下，不到一个时辰，匈奴骑兵群已渐渐显出了劣势，天色也已经渐渐显出了晨曦。正在此时，西北方向杀声大起，一股黑色洪流如怒潮破岸，汹涌直逼匈奴骑兵群中央的头曼单于大旗。匈奴大军利剑混乱，一片呼喝声大起，纷纷大叫单于退兵。这支生力军正是扶苏的五万精锐飞骑。白日大战之际，扶苏所部隐藏在北河北岸的河谷地带，一得匈奴人回撤消息，扶苏军立即在夜色中从西北大迂回向东北急进。扶苏很熟悉阴山大草原地理，本意要在中途截杀正在南进的头曼单于，不料赶赴阴山中部草原之时，头曼单于已经与北撤主力会合，扶苏部便隐蔽在了一片山地之后，欲待匈奴人分部北归时专一咬定头曼单于。堪堪等得小半个时辰，杀声大起，匈奴军竟全部反身杀回了南部草原。扶苏深知秦军战力旺盛，必能顶住匈奴冲杀，不必急于从后追杀，故有意后于匈奴军大半个时辰方才南进。所以如此，在于扶苏要留下堵截追杀头曼单于的必要距离。对于飞云流动的大规模骑兵群，贴得太近往往容易使其在混乱中脱身，然则扶苏又不能使头曼单于真正成为匈奴骑兵群的轴心，必须在要害时刻搅乱匈奴人的号令轴心。为追到南部草原战场，晨曦中眼见匈奴军显出了混乱，扶苏立即决意趁势一击，迫使匈奴人真正溃退。一发动冲杀，扶苏部全力冲向已经能清楚看见大旗的头曼单于的护卫飞骑。头曼单于正在混战搏杀中思谋是否退兵，突见一支生力军从侧后大举杀来，又见自家人马乱纷纷吼叫，已经生出畏惧之心，便立即喝令退兵。大草原之上面临同样飞骑的敌手，一旦退兵便得放马飞驰，否则会被敌军紧紧咬住追杀，有可能全军覆灭。而一旦放马逃命，必然漫山遍野阵型大乱，根本不能整体呼应。此时的匈奴人正好遭遇了骑兵作战最为狼狈的境况，兵败如山倒，遍野大逃亡。秦军飞骑根本不需要主将军令，立即聚成了一股股黑色洪流，遥遥从两翼展开包抄追杀。扶苏的五万飞骑冲杀在最前端，分成五股大肆展开，左右两翼各一万，圈定单于部，不使其遍野流散。中央两路则如巨大的铁钳张开，死死咬定那支大骑马队追杀。

放，另有一万骑士则左右前后策应，随时驰援各方。此时正逢秋阳升起，漫天朝霞之下，草原苍苍，人马茫茫，黑色秦军如风暴席卷阴山，白色匈奴则如被飓风撕碎的云团漫天飘飞，身不由己。如此数十万骑兵群的大规模追杀，在整个草原战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的声音是《史记·蒙恬列传》云，是时蒙恬威震匈奴，《盐铁论·伐公》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试射，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汉书·匈奴传》云，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汉书·韩安国传》云，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至风燧，然后赶牧马。这是公元前215年初秋的故事。深秋时节，嬴政皇帝在遍野欢呼中抵达阴山草原，此时30万秦军已经全部越过了河南地，在北河之外的连绵山地筑成了新的基地大营。一个多月的大追杀，匈奴诸部族残余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自北海以南数千里没有了胡马踪迹，狼居胥山的匈奴单于亭也只有仓促逃走所留下的一道道越冬火墙的废墟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的牧民们欢天喜地大举北上，全然不顾深秋衰草，一反时令地在阴山南北处处扎下帐篷，燃起了昼夜不息的篝火，歌舞赛马摔跤等等庆贺狂欢接连不断，不一而足。农人商旅也欣欣然北上，漫游在传说中的阴山大草原之上，品味一番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神韵，徜徉在牧人狂欢的海洋里。那一日，文德皇帝陛下要亲临阴山，整个大草原骤然欢腾了起来，万岁呼喊声闻于天，所有商旅马队的酒都卖得一干二净了。秦军营地更是前所未有的振奋欢腾，嬴政皇帝的声音在高高云车上回荡：将士们，臣民们，朕今犒军，赏格高于灭国大战，因由何在？只在一处，歼灭六国者，平定中国内争也；驱除匈奴者，平定中国外患也。生存危亡，外患之危大于内争之危。中国文明要万世千秋，便得深彻根除外患，否则华夏族群有灭顶之灾，永远不得安宁。唯其如此，大秦非但要驱除匈奴于千里之外，还要修一道长城，将外患永远地隔离在中国文明之外。长城！整个阴山草原都在震荡，万千军民都在呐喊：皇帝万岁，长城万岁。那一夜的景象长久地烙印在了边地民众的记忆里。多年以后，西汉初立，匈奴再度南下，纷纷

0: 南朝的阴山牧民们，每每想起秦时的辉煌与荣耀，无一人不是万般感慨。还是老秦人厉害，杀匈奴如猛虎驱羊，就连犒军酒也是30万人一声吼，使皇帝一说修长城，士军士民都嗷嗷叫，老秦了得也。次日，嬴政皇帝在幕府背细听取了蒙恬、扶苏、新盛、章邯四人的军情禀报。扶苏因没有捕获头曼单于，大事愧悔，向皇帝自请处罚。嬴政皇帝看了看急于为扶苏辩解的蒙恬三人，破例的摆摆手笑道：算了算了，功过相抵啊，真要处罚，只怕我要废牛进野。蒙恬三人不禁一起笑了起来。归总军情之后，君臣议定了5件大事。第一件，明年再次追杀匈奴，彻底平定阴山以北。第二件，立即筹划修建长城，以为永久屏障。第三件，实设边地郡县，将北河与阴山边地统一设县管辖，其后实际设置24县。第四件，向北河迁徙数10万成军人口，仿效南海郡秦军长久定居戍边。后来迁徙北河的数10万成军人口定居北边，镇抚千里，称为新秦之地。第五件，加紧修筑9原直道，以保障粮秣输送。诸事议定，嬴政皇帝在当夜与蒙恬密谈了许久。黎明时分，望着幕府外隐隐游动的甲士，望着蓝悠悠的夜空，嬴政皇帝缓缓道：啊，显而易见，我等君臣既往还是将山东6国老士族小觑了。朕没有料到6国老士族能有如此险恶密谋，能有如此举世实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更有甚者，朕没有料到老士族竟能搜刮自家老封地民众之田产，其狠其黑，莫此为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力追之地。朕一想起张苍这句话，每每心惊肉跳。蒙恬兄，复辟势力，向老秦人宣战了。陛下，再打一场定国之战，舍此无他途。
1: 说得好，
0: 立国之后再打一场定国之战。君臣两人的笑声回荡在穹庐般的幕府，回荡在大草原金色的黎明。
2: 刚才咱们听到分别从南北而来的匈奴大军和帝国大军在阴山草原轰然相撞，秦军统帅蒙恬连环部署，以10几个巨大战团对匈奴人马进行包围分割，实施斩首战。公元前215年秋天，匈奴的胡人弯刀与秦军的阔身长剑，在秋阳初起一望无际的阴山草原杀得鲜血飞溅，人仰马翻。这一年，帝国大军一举平定了中国北部的匈奴外患。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队之一二。
1: 脱发问题自古有之，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学者或是农夫，他们都为挽救自己的头发尝试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当然了，有些方法并没有什么用，还被作为笑料流传至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盘点一下过去的人们为了治疗脱发都用过什么东西。凯撒第一次遇见埃及艳后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头发，皇后贴心地向凯撒推荐了家传秘方，磨碎的老鼠加上马的牙齿和熊的油混合一些药物，这些东西不仅听起来不靠谱，用起来更是需要勇气啊。古代的维京人曾经用鹅屎生发，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相信鸽子屎配以辣根孜然和荨麻才是治疗秃头的良药。还有来自埃及的秘方，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埃及秘方记载，将刺猬的刺进入蘸了蜂蜜的油后烧焦，再混以蜂蜜、雪花石膏、红楚石还有指甲屑调成膏，之后呢，把调好的药膏再染秃头的头皮上厚厚的涂一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何首乌能生发，其实啊，这是一个误会。何首乌一听名字，哎，这个首乌不就是脑袋黑吗？那肯定就对头发有好处了，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但经过专家们专门的考证，何首乌这个名字来源于把这味药发扬光大的人，他的名字呀叫何首乌。各种中医古籍对于首乌的效用各有说法，但是比较统一的作用是调理气血。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脱发的根本原因是雄性激素和遗传基因的共同作用，何首乌治脱发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还有副作用，用多了何首乌啊，可能会造成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重点是以上说的这些治疗方法全部无效，除了这些还有像椰子油啊、汉莲草啊，都出现在过治疗脱发的偏方当中。这些方子有没有效先不说，但至少啊没有什么害处。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3: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刚才我们听到公元前215年初秋，歼灭六国的大秦又将外患之危的匈奴部族一举根除。就在嬴政皇帝与举国臣民一道为驱除匈奴于千里之外而欢呼振奋之际，中原内部的复辟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冬日的帝国都城弥漫着一种肃杀的宁静，而就在这种沉寂之中，各种议论之声却在市井旅巷、酒肆商坊以及学馆官宦之中悄悄弥散。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7: 多雪的冬天，大咸阳分外寒冷，三则流言搅得咸阳坐卧不宁。一则，金岁冬月，彗星出西方，主来年大凶。另一则，燕人方士卢生入海为皇帝寻求仙药，金穗归来献给皇帝的是一方刻着远古文字的怪石，经高人辨认，远古文字是一句不可思议的预言：亡秦者胡也。三则，是皇帝曾在扬武博浪沙遇大铁锤刺杀，金穗又在蓝池遭逢刺客，两次都没有拿获刺客，皇帝又要下逐客令，将山东人士赶出关中。 种种消息，种种流言，议论纷纭流播，大咸阳雪藏着一种难言的骚动，惶惶不安的期待充塞在每个人的心头。东晋时，一道诏书传遍朝野，开春惊蛰之日，皇帝将行大朝会。朝会明定惊蛰之日，颇有些暗含的意味。蛰者，冬眠百虫也；惊蛰者，雷声惊醒冬眠百虫也。自立春开始，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大体在每年二月初的三两日。民谚所云的二月二龙抬头，说的便是惊蛰节气。《吕氏春秋·仲春纪》记载的古老国政规则是：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生，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无作大事，以防农工。就是说，二月之内，除了传统认定的安萌芽、养幼少、存猪菇、省淋雨、止玉送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讳国政大事的，若违背时令则有大害。正因种种已知的禁忌与程式，人们虽则不安，还是认定惊蛰大潮不会有国政大举。出乎朝野预料，惊蛰之日当真炸响了一声国政惊雷，天下失色。惊蛰雷声因博士仆射周清晨的一番宋词而骤然爆发，举凡大朝博士学宫七十二博士无分爵位高低，从来全数参加，这是秦国自来的敬贤传统，明士不论爵。无论博士们说了多少在帝国老臣们看来大而无当的空话，举朝对博士，语文朝会都一无意义，博士们更以为理所当然。博士掌通古今，岂有大政不经博士语文论辩之理？是故博士们每次都是气度轩昂，想说甚说甚，从无任何顾忌。今日大宴一开始，博士们惊讶地发现皇帝骤然衰老了，须发灰白，面色沉郁，一时相互顾盼，议论纷纷。博士仆射周清晨与皇城及各官署来往最多，是博士中深切了解秦政及帝国君臣辛劳的一个。眼见皇帝如此憔悴衰老，周清晨心下大是不忍，几次目光示意博士区首座文通君孔父，指望这个不久前被皇帝特意请入咸阳同掌天下文学之事的孔子后裔与儒家首领，能够代博士群说得一席话，对皇帝有些许抚慰。可孔父目不斜视，正襟危坐，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任何人，也没有听见任何议论。周清晨有些难堪，也有些愤然。他是杂家名士，素来敬重儒家，然却始终不明白，以人伦之学为根本的儒家名士，为何在一些处人关节点上如此冷漠。这个孔父自进入博士宫掌事，从来对其余诸子门派视若不见，终日只与一群儒家博士议政论学，还当真有些视天下如同无物的没来由的孤傲。作为博士宫主官，周清晨很清楚，一般非儒家博士早有议论，都说儒家若当真统帅天下文学，诸子定然休矣。虽则如此，周清晨从来没有卷进议论之中，更没有与孔父儒家群有意疏远，当然更不会以自己的权力刁难儒家。全部根基只在一点，周清晨明白秦政有法度，对私斗内耗深恶痛绝，且制裁严厉，自乱法度只会自家身败名裂。然则 今日周清晨却不能忍受这位文通君的冷漠。周清晨径自站起，一拱手高声道：陛下，臣有话说。
0: 好，说。

0: 不有议论，言秦政之种种弊端，以星象预言秦政兼危，臣以为此皆大谬之言也。往昔之时，秦帝不过千里，赖陛下名胜，平定海内，驱除匈奴，日月所照，莫不兵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不及陛下威德也。陛下当有定心，无需为些许纷扰而累及其身也。好，为仆射之言，朕痛饮一决。嬴政皇帝大笑起来，大臣们为周清晨坦诚所动，举殿欢呼了一声：“博士仆射万岁！”周清晨公然面谕，何其大谬也！突兀一声指斥，举殿愕然了。博士淳于越豁然离座，直指周清晨道：“清晨以今非古，不敬王道，面于皇帝，蛊惑天下，此大谬之论也。”淳于越昂昂然指斥之后，转身对皇帝御座遥遥拱手：“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知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足有田常六卿之臣，无府服，何以相救哉？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清晨非但不思助秦政回归王道，却面于陛下，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一言落点，举殿哗然。淳于越仅仅指斥周清晨还则罢了，毕竟博士们的相互攻讦也是帝国君臣所熟悉的景象之一了。然则此时距郡县制推行已有8年，淳于越却因指斥周清晨重新牵涉出郡县制与诸侯制之争，又将自己在博士宫说过不知多少次的“陛下有海内，而子弟无匹夫”再次在大朝会喊将出来，若非偶然，则必有深意。这个儒家博士究竟意欲何为？一时间议论纷纷，大殿中充满了骚动不安。
1: 稍安勿躁。
0: 嬴政皇帝扣着大案，偌大政殿立即肃静下来。
1: 既有争端，适逢朝会，议之可也。
0: 嬴政皇帝话音落点，大殿中立即轰嗡起来。身为大臣，谁都清楚，皇帝的议之可也，可不是叫臣子们如市井议论说说了事，而是依法度下群臣议之，也就是说可以再次论争郡县制是否当行。这不是分明在说郡县制也可能再度改变吗？如此重大迹象，谁能不心惊肉跳？整个大殿立即三五巨头纷纷顾盼议论起来，相互探寻究竟该如何说法。
2: 陛下，周清晨之言面于过甚，臣等以为当治不忠之罪。
0: 一群博士首先发难，锋芒直指周清晨。廷尉姚谷挺身而出，高声道：“
2: 陛下，既下群臣议之，则周清晨所言自当以异端政见待之，何以论罪哉？再说秦法论行不论心，立无忠臣之功，焉有不忠之罪也？尔等不知法为何物，何能虚妄罗之罪名？”
0: 一番话，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熟悉秦法的大臣们无不纷纷点头，博士们顿时没了声息。淳于

0: 越大事难堪，非忠臣之说原是自家喊出，却被素来开口在后的这个执法大臣批驳得体无完肤，顿时气羞羞难耐。文通君孔父还是正襟危坐，无动于衷。淳于越一拱手高声道：
1: 臣与二十三博士具名上书，再请终止郡县制，效法夏商周三代，推恩封地以建诸侯，是不失古而能长久者，未尝闻也。臣等附议，是不失古而能长久者，未尝闻也。
0: 二十余名博士齐声高呼，其势汹汹然，大殿骤然震惊沉寂。帝国官员们的最大困惑是，这群博士在八年之后突兀咬定郡县制不放，背后究有何等势力？否则纵然明示为官，也能如此目无法度，敢于以如此强横之词攻讦既定国政？
1: 淳于越之言，石骨不化也。
0: 老顿若颤巍巍站了起来，苍老的声音依然透着名家名士的犀利气势。
1: 就今日之论，淳于越明是为皇帝叫屈，实则为诸侯制张目。大秦郡县制业已推行八年，中国一制，民不二法，天下前手无不康宁。尔等突兀攻讦，究竟意欲何为？山东老士族汹汹复辟，尔等则汹汹主张诸侯制，岂非沆瀣一气哉？此言过甚。
0: 淳于越面色通红，愤然高声道：
1: 山东六国老士族大多已经迁入咸阳，沦为寻常民户，如何复辟业？大人诛心之论大为不当，诛心之论大为不当。
0: 博士群齐声一喝：士族复辟，谁云诛心？一个冰冷明朗的声音突然插入，大臣们又是一惊。历来不问国政的长公子扶苏站起来了，几乎同时甬道走来了肥白如户的张苍，抱着一只大铜箱放到扶苏案前，昂然肃立着不说话。扶苏拍了拍铜箱高声道：
2: 老士族复辟，此乃铁证也。列位该当知道，近年土地兼并之风日渐奇烈，故出泗水郡已有民谚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殊为痛心。去岁曾有十余博士上奏皇帝，请彻查大臣与郡县官吏侵占田产事，以解民道悬。期间适逢扶苏受命执司田亩改制，遂会同御史大夫府并治粟内史府秘密查勘。月余之期，扶苏与御史张苍秘密查勘了陈郡、泗水郡。这只大箱装着两郡田产兼并黑幕。张苍，打开铜箱，给大人们说说吞田凭据。张苍一点头，掀开了箱盖，两手掬出一捧宽大的竹简，高声道：
1: 此箱竹简已经过御史大夫府、廷尉府核属勘验，登录在案，今日为陈情于朝会，如数借出。此箱竹简非竹简也，全数田产秘契，合计买卖69宗，全部是低价吞并良田，买主全然一家，彭城项氏，卖田者全数是当年项氏封地之民户。
0: 哗啦放下一捧竹简，张苍又拿起一支道：
1: 秘契极其简约，两行字：您某某自卖田。

产若干亩于项氏，某某以雍耕之身为名义田主，不告官，不毁约，若有事端，杀身灭族。据查，项氏后裔以如此秘器在泗水郡吞并田产，业已达400000亩之多。扶苏高声接道：“泗水郡是楚国项氏，陈郡是韩国张氏。陈郡阳城有名户陈胜者，遭张氏公子张良刺客威逼，卖尽全数田产200余亩，父母家人不堪贫困而死。陈胜为人雍耕，无力成婚立家，时同灌夫，折生为道之心。”扶苏从张苍手中接过一只黑乎乎的皮带，打开抽出了一只宽大的竹板。诸位大人请看，这是陈胜麦田秘器，末端一幅写画，画的甚，一剑刺一官，官为何物？官府也。在陈胜等民户看来，官府不能整肃黑幕，当杀之。经我等秘密查勘，至少在陈郡、泗水郡没有一个国府官吏私吞民田，私吞民田者何许人也？六国老氏族也。老氏族纵然失国，依旧衣食无忧，田产丰饶，为何以如此恶黑手段贪得无厌地搜刮民户？真相只有一个，积聚实力，图谋复辟，否则大秦律法不禁田产买卖，何以要买了田产却仍使雍耕户顶着田产主人之名，自家却藏在后面？与此同时，六国老氏族们却在天下官吏吞并民人田产，世间黑恶莫此为甚。诸位博士，既曾请察兼并，果真对山东故地黑幕一无所知乎？扶苏戛然而止，整个大殿静得如深山峡谷。不说博士们如芒刺在背，面色阴郁，无言以对，不知情的帝国老臣们也额头层层冒汗，心头突突乱跳。事实上，土地兼并之风，谁都不同程度地知道些许，然大多数官员都认定，必然是国府贪官所为，不定身边哪位重臣便是元凶。唯其如此，大多官员对土地兼并讳莫如深，与其说不知情，勿宁说投鼠忌器。今日经扶苏一说，帝国老臣们大为恍然之余，又不禁心惊肉跳了。果真土地兼并之后有如此黑幕，岂非这六国贵族要从水底动手，将帝国拖下水淹死不成？既往对于六国贵族复辟，大多数大臣并没有看得如何严重，而以今日情形看，却是自家大大的懵懂了。老臣不正事实。右丞相冯去疾打破了举殿沉寂，高声道：“老臣直思天下户籍，对六国贵族清楚得很。淳于越说，六国老氏族大部迁入咸阳，大谬也。事实如何？自皇帝陛下迁六国贵族诏书颁发至今，业已8年，迁了几多？只有1000余户，六国大贵族都哪里去了？跑了。楚国米氏、项氏、景氏、昭氏、屈氏、黄氏，韩国张氏、段氏、韩氏，齐国田氏、陈氏、姜氏，魏国魏氏、张氏、陈氏，赵国赵氏、武氏，燕国姬氏、李氏等等，举凡六国大贵族都逃跑了，藏匿了。老夫要早知道这些鸟族黑恶害民，图谋复辟，

0: 当初该一个不留，狗日的！粗豪的冯去疾竟在朝会上破口大骂起来。文通君孔父终于开口了：“陛下，臣有一意。”
1: 说，
0: 嬴政皇帝淡淡一个字：“臣以为，一则朝会当归正道，公子扶苏所言既有铁证，着廷尉府依法勘审便是，无需反复纠缠；二则，纵然实情不能因此而一计尊奉诸侯制之博士，博士固然主张诸侯制，然与六国贵族复辟毕竟有别。臣等奉行诸侯制，主张以陛下子弟为诸侯，六国贵族复辟则图谋恢复自家社稷，此间一同不言自明，敢请陛下明察。”
2: 言之有理，
0: 嬴政皇帝拍案高声道：“
2: 无分大臣博士，只要在朝会说话，俱皆论证，无涉其心。文通君若有正题，尽说无妨。如此，臣昧死一请。”
1: 说，
2: 去东，臣曾上书请编《王道大正典》，敢请陛下允准。
0: 嬴政皇帝淡淡一笑：“
2: 哎，也好，找文通君奏章出来。”
0: 蒙毅做了郎中令，依旧兼领皇帝书房长史，每临大朝必在帝座侧后侍立。见皇帝吩咐，蒙毅立即快步走向帝座大屏，之后片刻捧出了一卷竹简：“
2: 文通君奏请编书，诸位听听，一并议之可也。”
0: 蒙毅展开竹简，站在帝座侧前高声念诵起来：“
2: 臣文通君孔父启奏陛下，今大秦一治天下，承夏商周三代王道复出也。三代天子一治，于今皇帝一治，人主不同，治道同也。故此，臣拟与儒家博士协力编修夏商周三代以来之王道大正典，以为大秦治国鉴戒。典籍修成，臣当与儒家博士以典为教，弘扬王道大正于天下，以成皇帝陛下文明宏愿。臣心耿耿，臣心昭昭，陛下明察。”
0: 随着蒙毅的声音回荡，大臣们的心头又一次突突乱跳起来。
3: 惊蛰之日的大朝会上，群臣议政，博士宫中儒家世子淳于越等人率先发难，攻讦帝国新政，他们具名上书欲终止郡县制，效法夏商周，封建分封，以建诸侯。在一片汹汹的论辩声中，姚谷、冯去疾等愤而起身，指斥王道之说之不足效法，而长公子扶苏则当堂揭开六国老氏族吞并民人田产，纷纭鼓噪之黑幕。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来听丞相李斯的一番雷霆万钧之书令如何震动朝堂，震动天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相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双方不打一场不会相识，表示经过交手互相了解更加投合。这则成语来源于《水浒全传》。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全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江因犯案被发配到江州，遇到早就想结识他的戴宗，于是两人一起进城，在一家酒店里喝酒，才饮得两三杯，又遇到李逵。后来三人又到江边的琵琶亭酒馆去喝酒，吃喝间宋江嫌送来的鱼汤不甚好，叫酒保去做几碗新鲜鱼烧的汤来醒酒，正好酒馆里没有新鲜鱼。李逵跳起来说，我去酒船上讨两尾鱼来与哥哥吃。戴宗怕他惹事，想叫酒保去取，但李逵一定要自己去。李逵走到江边，对着渔人喝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条给我。一个渔人说，鱼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仓。李逵见渔人不拿鱼，便跳上一只船，顺手把竹把面一拨，没想到竹把面是没有底的，只用它来挡鱼，他这一拨就让鱼全跑了。李逵一连放跑了好几条船上的鱼，惹怒了几十个打鱼人，大家七手八脚地拿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两手一架，早抢过五六条竹篙在手里，一下子全扭断了。正在这时，绰号浪里白条的鱼主人张顺来了。张顺见李逵无理取闹，便与他交起手来，两人从船上打到江岸，又从江岸打到江里。张顺水性极好，李逵不是他的对手，他将李逵按在水里，李逵被呛得晕头转向，连声叫苦。这时戴宗跑来对张顺喊道，足下先救了我这位兄弟，快上来见见宋江。原来张顺认得戴宗，平时又敬仰宋江的大名，只是不曾拜师。听戴宗一喊，急忙将李逵拖上水面，游到江边向宋江施礼。戴宗向张顺介绍说，这位是俺弟兄，名叫李逵。张顺道，啊，原来是李大哥，只是不曾相识。李逵生气地说，你呛得我好苦啊。张顺笑道，你也打得我好苦啊。说完两个哈哈大笑。戴宗说，你们两个今天可做好兄弟了，常言说不打一场不会相识，几个人听了都笑起来。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

0: 方的顶峰。
1: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000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

0: 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糕？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糕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糕不像其他糕方，那是糕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糕，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糕没法比。胡家金糕那是顶级的糕，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糕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糕，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糕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啊、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糕，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糕。
0: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

0: 哎呀，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太遭罪了。我这心脏病啊，顾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1: 嗯，
0: 管心脏病的药啊，顾老师啊，
1: 嗯，
0: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1: 啊啊，
0: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1: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0: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
1: 啊，
0: 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1: 你看看。
0: 这不今天的眼瞅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
0: 嗯，
1: 好吧？
0: 哎，
1: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独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0: 对对对，
1: 用过，
0: 嗯，
1: 咱们都知道，独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0: 对对对，
1: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0: 对对，就是，
1: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0: 啊，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就是呢，
1: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关于您，
0: 哦，
1: 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哎
0: 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谢谢。
1: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 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 那些患者

0: 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胡家金高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高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5: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糕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糕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

0: 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在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钩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钩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钩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0: 哎哎，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1: 好的，
0: 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 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6: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
1: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6: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1: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6: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1: 好，没有问题。
6: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1: 就这样
6: 了，
1: 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嗯、我找你有急事儿。
1: 哦。
4: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哦、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
1: 啊、
4: 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
1: 嗯、
4: 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
1: 嗯，
4: 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1: 就是
4: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
1: 嗯、
4: 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
4: 嗯、
1: 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4: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
1: 嗯、
4: 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4: 啊，
1: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4: 哎呀，那
1: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4: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4: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4: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
1: 嗯、
4: 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4: 啊，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4: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高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说一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高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高，是不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嘛，这着急
1: 所以
0: 了
1: 您
0: 啊！
1: 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呀、
1: 没错
0: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我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个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1: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
0: 啊，
1: 弱了，
0: 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它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
1: 那么
0: 易，
1: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
1: 好，
0: 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 胡家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膏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对呀、啊、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1: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
6: 嗯、
1: 对不对啊？胡椒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啊、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6: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6: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6: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
1: 嗯。
6: 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我。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6: 嗯、
1: 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6: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3: 金膏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4: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1: 啊、
4: 非常严格、
1: 啊，
4: 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4: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4: 哎，我这么长时间呢、
1: 啊，
4: 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
1: 啊，
4: 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1: 嗯、
4: 我自己买一份、
1: 嗯、
4: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4: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

0: 冠心病啊，
1: 嗯，
0: 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那憋得慌，闷得慌。
1: 啊
0: 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0: 嗯，
1: 这并不是奢望的。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地方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0: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
1: 哦、
0: 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0: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
1: 嗯、
0: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啊。
1: 嗯
0: 这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0: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金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0: 是的，要不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0: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 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8: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在他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已经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康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正规批准的这样一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也让大家呢真正的呀去选好药用对方法去治，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给大家呢开办这样一档节目，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啊你们能够多学习一些就是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这个？因为眼病啊我们只有提前进行预防你才能不得这个眼病。那么得了眼病了我们怎么样去护理，怎么样去治疗，这个也很至关重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眼病就会加重啊，甚至就是说耽误你的治疗，到最终是什么样呢？眼病患者朋友我们难保就是说这个眼睛失明了，看不见了啊，最终咱们就是致盲。我想啊这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咱们都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谁都想自己啊这个眼睛心明眼亮，都想自己这眼睛亮亮堂堂的啊，最起码你自己你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眼病啊咱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那么同时啊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 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效啊。

受损的，还有呢就是脏腑器官功能失调的，以及像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而明目组合呀，咱们也是呢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眼科疾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特效药。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个疗效啊，是其他任何药物呢所比拟不了的。所以明目组合呀才能够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真正的去康复眼病，也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提高我们的视力，并且治好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么像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今年您年龄有多大了，您呢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青少年说有一些眼病啊，大家呢你也是可以来用的。它对这个年龄的范围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因为本身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对于我们身体没有损伤，所以老年人也可以，青少年也可以用。那它治疗这个眼病范围多少呢？说我们针对哪些这个眼病给大家进行治啊，像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的混浊、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以及呢各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另外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的眼病啊，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明目组合呢，它是由啊视力明以及呢珍珠明目滴眼液给大家呢进行构成用药的。而且呢就这样一个组合用药啊，它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眼睛现在这个疾病上得多少种了，或者说呀您现在视力得有多低，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呀，不管您是多少种眼病，只要您这个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呀你现在这个视力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那甚至说你现在你眼睛就有光感了，那能不能治呢？咱们也可以治，也可以通过呀明目组合帮助您把这个视力提高，把您的眼病治好。那么它内外兼治的话呢，从内治咱们就是调节咱人的这个肝肾功能。你看你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之后啊，视力明呢咱们是通过这种内服让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呢肝火下来了，肾脏功能肾气充盈了，肝肾功能不失调了，那我们的眼病并发症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啊就帮助大家进行阻断了，那你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患者为什么说眼病治疗了

0: 将来以后不会再犯了。那么由外治的话，我们是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呀，它的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青眼酶和火眼素。咱们通过青眼酶、火眼素啊，把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再疏通呢眼部的血液循环。你像我们有的患者不是白内障吗？你这不是玻璃体混浊吗？或者是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出现病变，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睛看东西啊，总觉得前面有东西挡着，甚至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哎，通过这个把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物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还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四五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哎，这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说它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而且就是由于咱们现在效果非常显著啊，已经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级眼病专用药，而且是专病专治的。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的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那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扶贫爱民优惠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四个疗程花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报上，你别等来等去的话，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30个名额都报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30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
2: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

0: 子，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
1: 嗯，
0: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一盒药了。
1: 嗯，
0: 多亏了铃木组合呀。
1: 嗯，
0: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1: 嗯，好。
0: 你看电视能看了。
1: 嗯，
0: 报纸也能看了。
1: 嗯。
0: 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
1: 嗯、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0: 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0: 上次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1: 嗯，
0: 69了。
1: 嗯，
0: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0: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1: 嗯，
0: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1: 嗯，
0: 右眼36。
1: 哦，
0: 这脑袋也疼，
1: 嗯，
0: 迷糊，
1: 嗯，
0: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1: 嗯，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1: 嗯，
0: 它不是一种眼病。
1: 嗯，
0: 你看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当时呢视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左眼才0.03，
1: 嗯，
0: 右眼才0.04。
1: 啊，那视力很低呀、啊、
0: 很低呀、啊、
1: 哎，
0: 诸多生活方面呢都得老伴儿来照顾我，
1: 嗯，
0: 自己不能完全自理了。
1: 嗯，
0: 哎，这也是啊，后来我听了你的讲座，也是听你讲的铃木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的、
1: 嗯、哎，
0: 专病专治的，
1: 没错。
0: 哎，所以呀、啊、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让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哎，你说用上以后啊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5-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啊
1: 嗯
0: 舒服。
1: 嗯，
0: 哎，越用越好。
1: 嗯，
0: 哎，一个月我跟你想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
1: 嗯，
0: 那小黑点了慢慢都没，由大变小。
1: 嗯，
0: 由多变少。
1: 嗯，
0: 由黑变淡都变没了。
1: 很好。
0: 一个月的时候那眼压我觉得眼轻松了。
1: 嗯，
0: 我老板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1: 嗯，
0: 一检查呀左眼15，
1: 嗯，
0: 右眼才16了。
1: 嗯，这眼压下来了。
0: 下来了。
1: 哎，
0: 到2个月的时候啊全改善了。
1: 嗯，好。
0: 你看四个疗程啊现在还剩一盒了。
1: 嗯，
0: 现在我不是讲啊眼压呢再测呀还是这个还是15-16。
1: 嗯，
0: 这眼睛啊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也不眼睛也是不疼了。
1: 嗯，
0: 也不胀了。
1: 哎，
0: 小黑点也没了。
1: 好，
0: 尤其是啊看东西啊又看全了。
1: 嗯，
0: 这视力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0: 前天测的视力是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嗯，这视力提高了。
0: 是啊，
1: 哎，
0: 我今天打电话呀，一个是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另外我还听到啊，现在咱们不是有活动吗？
1: 对，
0: 你看990块就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还赠这个，10瓶这个。900，我听着想想啊，
1: 498
0: 那个10瓶滴眼液，
1: 对对对，啊，
0: 对着了吧？
1: 嗯，
0: 我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0: 我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跟我老家的一个妹妹订一份。
1: 啊，你是想给她来买是不是？
0: 哎呀，我妹妹是她在农村，她经济条件很不好。
1: 啊，
0: 我想着我出钱跟她订一份。
1: 啊，那出不出钱呢是一方面。你把他这个病情你跟我说说，我看看他这个怎么应该去治啊。
0: 我常跟你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1: 嗯，
0: 我老妹妹啊也特别倒霉。
1: 嗯，
0: 她今年这是66了。
1: 嗯，
0: 她这个眼睛啊医生跟她讲有慢性角膜炎。
1: 嗯，
0: 还也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再跟她看东西啊，哎，扭曲变形。
1: 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1: 嗯，
0: 再个他从小还有夜盲症。
1: 嗯，
0: 他那视力也不好。
1: 嗯，
0: 你看左眼电话他给我讲现在是0.1。
1: 嗯，
0: 右眼0.2。
1: 嗯，
0: 你看因为我恢复的挺好，我想着趁活动啊，
1: 嗯，
0: 跟他订一份。
1: 嗯嗯嗯，好，他这个眼病啊也能用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啊。也都是呢在这个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我跟大家说过，铃木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啊，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这个专药专治的。它治疗咱这个眼病啊不分年龄大小，就不管说你们多大岁数，你这眼睛啊说得多少种眼病了，视力得有多低，只要咱们这个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都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铃木组合还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您看您这是咱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您自己也看得见了是不是？
0: 对，
1: 当初我让你们用上是不没让你们用错呀？
0: 没用错，可高兴了。
1: 嗯，肯定不会让大家用错，因为咱们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 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不能把这药给你们推荐去，而且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也不能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还能成为这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啊，治眼病，它不管说你眼病现在多重了，只要是说咱眼睛就哪怕剩下光感，因为你这眼睛它得有这个治疗的希望。明目组合呢，你看我们这视力明它里边有这什么呀，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您这视力它为什么能增加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把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修复了，所以说你视力才能提高 0.4 0.5。 那你现在你就是在家你自己照顾自己，这不都行了吗？是不是？
0: 没问题了。
1: 哎，所以这回您呢这眼病四个疗程用完了，那您都可以停药了，咱们以后就是什么药都不吃了，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因为它把你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等你妹妹这个眼病呢，你也给她用上四个疗程的组合，因为咱明目组合它是四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视力明呢，咱们里边的鹰眼活性肽让这个视力提高，哎，通过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用这青眼酶活眼素把它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垃圾毒素清理掉了，那它这些炎症好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没了。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也能让它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给它停了啊。
0: 哎，好的。
1: 哎，不过这次这个活动啊，你们要是想参加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呀，这个活动全国都在开展，报名的患者也多，一天30个名额呢也确实不太够用，但是只要大家咱们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的话呀，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享受这优惠。
0: 好的，放下电话我就打这个电话。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妹妹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明目组合。
1: 嗯。
3: 现在就剩2.5万了。
1: 啊，也是老朋友了。
3: 哎，老朋友了。
1: 嗯。
3: 哎，我现在看东西完全清楚了。
1: 嗯。
3: 我跟你说，多亏了咱们的明目组合。
1: 嗯。
3: 还有，我得感谢你，王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你说我吧，今年这不都57了吗？
1: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都得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现在吧，并发出来白内障。
1: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1: 嗯。
3: 还眼底出血。
1: 嗯。
3: 完了，还有角膜炎。
1: 哦。
3: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你说本身糖尿病吧就够让人闹心呐。
1: 嗯，
3: 他总是治不好，就是血糖他也不稳呐。
1: 嗯，
3: 你说出现了这眼睛啊这么多的并发症。
1: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总是雾糟糟的。
1: 嗯，
3: 就跟那个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哈。
1: 嗯，
3: 再加上小黑点啊，哎呀你瞅哪儿就跟你哪儿。
1: 嗯，
3: 当时我以为吧，我心想我说白内障行啊，雾糟糟的像是塑料布蒙子，这时候头上有灰呀、啊、没洗净啊。
1: 嗯，
3: 你说我瞅哪儿就有哪儿，一瓢一晃的、
1: 嗯、
3: 我就搁手那个拽呀，拽了半天冲镜子没有啊。
1: 嗯，
3: 他愿意说，他说你这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做并发症吗？
1: 对，
3: 完了你说吧也不怎么搞的吧，眼睛吧还出血。
1: 嗯，
3: 打过2次激光了。
1: 嗯，
3: 现在吧眼睛还是红啊。
1: 嗯，
3: 完了这角膜炎吧，本身角膜这两边吧就刺挠啊。
1: 嗯，
3: 哎，完了里边眼睛还磨亮。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视力吧，哎呀太低了。
1: 嗯，
3: 左眼0.1，右眼0.3。嗯，基本上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3: 你看不清啊。
1: 嗯，
3: 你看你坐那吧，这人好好的没啥病，看挺健康，你一动一看啥的眼神不好啊。
1: 嗯，
3: 哎，这是一天呐、啊，真是，咱别说是在黑暗中吧，也是摸不干吧。
1: 嗯。
3: 哎，一天就是这么样生活，你说呀。
1: 嗯。
3: 越着急吧，这血糖吧还越往上高。
1: 嗯。
3: 哎，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讲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呀，您那么多人比我重点，都视力提高了，
1: 嗯、
3: 或者其他病走好了。
1: 嗯。
3: 哎呀，我就想，我说那我得赶快用吧。
1: 嗯。
3: 你要不用，你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1: 对。
3: 啊，这跟孩子商量，孩子那咱赶快买。
1: 嗯，
3: 就买了4个疗程、
1: 嗯、
3: 现在剩2.5盒了。
1: 嗯，
3: 哎，你说那个王老师，等我用到3-5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我就觉得见效了。为啥说见效了呢、
1: 嗯、
3: 就是这个眼睛啊 这个白内障，
1: 嗯，
3: 就觉得这个萌啊，
1: 嗯，
3: 就多少就有点像薄了，见点亮了似的。
1: 那就是效果啊。
3: 啊，就是啊，哎，我觉得挺好哈。我想，我这回呀，我可得继续用下去啊。
1: 嗯，
3: 得有信心呐。
1: 嗯，
3: 哎，等到七天左右那时候吧，哎，就是角膜两边眼睛啊就不刺挠了。
1: 嗯，
3: 哎，你说吧，这里边也不磨了。
1: 嗯，
3: 哎，一个疗程，哎，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哎，那个更见着亮了，小的变大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好
3: 啊。你说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就各种眼病，
1: 嗯，
3: 那角膜炎彻底好了，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
3: 那脸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出血呀、啊，眼底出血也不出血了。
1: 嗯，
3: 哎，起码两种的眼病好一半都多了。
1: 嗯，好。
3: 哎呀，这真是这个我可能干活了。
1: 嗯，
3: 可不能说光这一天在家待着了，我也到外面溜达去了。
1: 嗯，
3: 看看热闹啥都行了。
1: 嗯。
3: 哎，这不是还剩下两盒半吗？
1: 嗯，
3: 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
3: 哎，这个左眼呢 0.5， 右眼 0.7。
1: 嗯，非常好。
3: 啊现在给孩子缝个东西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
3: 哎，越高兴吧，哎，这心里越亮堂。
1: 嗯，
3: 这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清楚。
1: 嗯，
3: 哎，是不是现在这两天我听您那个讲座呀，不是咱有活动了吗？
1: 对，
3: 说9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哎，
3: 完还给送980元10瓶滴眼液。
1: 没错
3: 啊，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我可不能错过。
1: 嗯，
3: 我得参加活动。
1: 嗯，
3: 我那但是吧，我说不行，我得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啊。
1: 嗯嗯嗯，好，你就得找我来看看来。
3: 对，
1: 你要不找我看看来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好没好啊。
3: 是，对。
1: 虽然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了，但是咱得看看这根去没去除呢。
3: 啊。
1: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这情况，我想问问您啊，给您康复到现在这效果，您满意不？
3: 哎呦，太满意了。
1: 是不是很满意呀？
3: 哎，
1: 你说跟我当初说的是不是一样？
3: 也完全一样。
1: 哎，我说呀，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能治你的眼病，它就能让你恢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3: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3: 嗯，
1: 它是真真切切来给大家治病的，
3: 对，
1: 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部这些病症的。
3: 对 对， 对，
1: 你要是缓解病症的话，它就跟咱以前用的药它没什么区别了。
3: 是啊，
1: 是不是？
3: 对，
1: 哎，而且你自己你还得会用。你还得会选择，你不选择的话，你每天都在听节目，你每天都在关注，人家今天他好了，明天另外一个好了，你不用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其实你这个啊，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啊。
3: 啊。
1: 这个呢，眼病啊，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像您这情况啊，我告诉您，您能停药了啊。
3: 啊，停药了。
1: 嗯，可以停了。
3: 啊。
1: 这个活动啊，你别跟着参加了。因为你眼部现在这个病根呢已经帮助你消除，你是不是感觉你浑身都有劲儿？
3: 哎，很有劲儿。
1: 哎，这个呢它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3: 啊，
1: 眼部的抵抗力也能帮助你增加。
3: 啊，
1: 另外一个呢，咱们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3: 啊，
1: 这鹰眼活性它让你视力提高以后啊，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下降。
3: 啊，
1: 哎，就哪怕说等你到老了那一天了，
3: 啊，
1: 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3: 啊，
1: 哎，这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为什么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3: 啊，
1: 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你们的视力，
3: 啊，
1: 而且提高视力以后它不会出现复发的。
3: 啊，
1: 哎，所以这回这活动啊，省钱它也确实是省钱。
3: 是，
1: 但是啊，您就是多一个疗程，咱们也不用再用了啊。
3: 啊，
1: 嗯，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啊。
3: 行，
1: 哎。以后呢回去啊一定要好好保重点身体。
3: 哎，
1: 你呀还是得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3: 啊啊，
1: 嗯，以后要有什么事呢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3: 行，那好，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啊。
3: 哎，我也谢谢你。
1: 嗯，好，那再见了啊。
3: 再见。
1: 嗯，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 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0: 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王老师。
3: 哎，
2: 那个我是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3: 嗯，
2: 我听说那个有活动。
3: 嗯，
2: 990元买2疗程送2疗程，
3: 嗯，
2: 还送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是真的吗？
3: 没错呢，咱们这次啊，厂家帮扶救助，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啊，我们自己花990，包括这个498元的10瓶眼液，这回活动当中咱们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呀啊。
2: 那可是昨天我下午去了，没买着药啊，说是。那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说药断货了，没有了，我们这儿。
3: 你上药房去买去了吧？
2: 啊，对呀、啊。
3: 咱们药房没货了啊。
2: 啊，我说的呢。
3: 你上的，你是不是花原价都没买着？
2: 对呀、啊。
3: 嗯，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大家你们想买呀也买不着了。但这回呢，说咱们这活动有没有机会参加呀？机会倒是有，你们怎么去定呢？这回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先跟场外专家这块报上名，如果统计你是30名之内的话，你就能享受多少呢？990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打电话订的时候，你要是排名排在30名之外，那这4个疗程可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2: 是啊，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吧。
3: 哎，那您这样，您这电话呀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
2: 那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
3: 哎、好，
2: 我今年64岁了。
3: 嗯。
2: 我这个眼病嘛，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嗯，
2: 高血压引起的眼压高，完了那个眼底出血了。
3: 嗯，
2: 出血了吧，那个特别这个左眼那块儿留下一个黑块子。
3: 嗯
2: 就是看啥吧，让它就挡着那么一块儿。
3: 嗯，
2: 总是看不全。
3: 嗯
2: 啊，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
3: 嗯，
2: 哎，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
3: 嗯，
2: 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到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这动它呢，你这是脑袋也动，人眼球也得动。哎，你看到哪儿，它就跟着哪儿，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
3: 嗯
2: 嗯，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
3: 嗯，
2: 老爱淌眼泪啊。
3: 嗯嗯嗯。
2: 啊，一动了，也不知道怎么特别，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
3: 嗯 嗯。
2: 哎，一出门一碰着点风，眼泪就淌下来。
3: 嗯
2: 是这样的。
3: 嗯。
2: 啊，没说嘛，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
3: 嗯。
2: 这本来它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
3: 嗯。
2: 那脓肉当不当正不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
3: 嗯。
2: 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啊，是人呐、啊，是什么的，都看不全。
3: 嗯，
2: 不是，看人嘛，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反正那个缺耳朵、没鼻子那样的。
3: 那
2: 看不全呢。
3: 嗯，
2: 哎，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一块，黑血块在那叫。你说看不全，这上老火了。
3: 嗯，
2: 也上医院，你说什么办法也都想过呀。
3: 嗯。
2: 包括滴的，口服的，贴的，还有抹的，反正都用过，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好，这不是，听到你的讲座了，这是个组合呀，
3: 对，
2: 啊，我就寻思我是国药准则的，我现在我用用它，那一定比以前我用那些药那得好，我就寻思，起码吧，我。把我那些个那个小黑点子给我去掉了，看东西也不行了。
3: 嗯，
2: 现在本来就不行了，现在视力几乎不跟您说呀，王老师，就像瞎了一样。
3: 那您测没测现在视力到底多少呢？
2: 那个左眼嘛，还真的不错，0.07。
3: 嗯，
2: 右眼是0.06。
3: 啊，
2: 你说这不几乎就，就不行了，不到0.1，人家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我，我牵着我，就这样事儿的。
3: 嗯嗯嗯。现在就是出门啊，寸步难行了。
2: 寸步难行了。
3: 嗯，咱不有句俗话说，你看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
2: 嗯，
3: 一点都不假。因为咱这个眼睛啊，对咱人这个太重要了。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需要这个眼睛。没眼睛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黑暗的。你就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照顾自己，就这点事儿上，你可能都办不到，是不是？
2: 是。
3: 哎，
2: 干啥都不行了。
3: 但是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咱们还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眼病它这个恶化发病率很快，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力下降比较快。你看你现在 0.06 0.07 的视力，这个已经很低了，但是你要眼病要是再继续任期发展的话呢，你的眼睛视力就越来越低，会怎么样呢？
2: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怕瞎了吧、
3: 哎、就怕。但是你要不好好治的话，他也真就容易失明啊。
2: 是啊。
3: 哎，不过这回呀、啊、您也别担心、
2: 嗯、
3: 咱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您，您是完全能用的啊。
2: 是啊，您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3: 哎，您用的话呢、哎、是非常对症、
2: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它是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治眼病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组合用药，它里边有这个视力明啊，它这当中含有那个鹰眼活性炭，不但调节你肝肾功能、
2: 啊、
3: 还能让你视力增加。你看你 0.06 0.07 的视力，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达到 0.5。
2: 哎呀，那太好了。
3: 哎，你就眼前就是飞的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有这个炎症啊，咱这个呢珍珠明目滴眼液，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它内外兼治，从内到外给你一起治疗，那你这个眼前的那个混浊物啊都能帮助你消除。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角膜炎，包括说那个乳肉都能好，就这个视力恢复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这四个疗程的类目组合用完之后啊，您是完全能够达到健康停药的，咱们就以后什么药不吃，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啊。
2: 哎呀，那太好了。
3: 嗯，
2: 那怎么办呢？那个药房没药了、
3: 嗯、
2: 我那个打电话啊。
3: 对，打电话订吧。打电话订的话、啊、你就得排名排在30名之内呀、啊、才能赶上这优惠。好了，那我也祝愿您呢、啊嗯、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哎，谢谢王老师。
3: 嗯，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哎，王老师啊。
3: 哎。
4: 你好。
3: 嗯。
4: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啊、
4: 哦。我今年70了。
3: 都70了。
4: 嗯、
3: 啊。
4: 这个明目组合呀、啊，我买4个疗程，我现在就停。停药2个月，稳定都4个月了。
3: 停药都2个多月了。
4: 哎呀、
3: 啊、好，
4: 我跟你说王老师，现在心情特别好啊。
3: 嗯、哎。
4: 看啥都真真清清楚楚的，
3: 嗯，
4: 真真猪猪的、
3: 嗯。
4: 哎呀，看啥都没事了。
3: 好、
4: 啊。真的感谢王老师您。
3: 嗯。
4: 哎，也得感谢这个明目组合，把我的眼睛给我治了，
3: 嗯、
4: 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救了。
3: 嗯嗯嗯。嗯，
4: 真的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没法表达怎么我的心情啊。
3: 嗯嗯，
4: 我得啥的，我老年性这个白内障。
3: 嗯，
4: 哎，在医院呢还做过手术、
3: 嗯、
4: 想让做手术。
3: 嗯，
4: 但是我怕把我眼睛给我做瞎了。
3: 嗯，
4: 我就没敢做。
3: 嗯，
4: 哎，那劝我多少回啊、
3: 嗯、
4: 那大夫啊。
3: 嗯，
4: 我就这那都那么大事，你给我做瞎了，我这辈子不更完了吗？
3: 嗯嗯嗯，
4: 哎，所以说就没做。完了，我眼睛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3: 嗯，
4: 哎，这看那东西啊，这猪猪网一样啊。
3: 嗯，
4: 哎，就和那个苍蝇绑似的，就像那个破那个灰尘那种东西啊，
3: 嗯、
4: 眼睛烂活那么飞啊。
3: 嗯，
4: 这眼睛转哪儿跟哪儿，让人闹心呢。
3: 嗯，
4: 后来呢，这个没能好呢，你这又得了黄斑变性。
3: 嗯，
4: 哎呦，那就更遭罪了，走道都不敢走了。
3: 嗯，
4: 吃饭的筷子都不敢拿，这是弯的。
3: 嗯，
4: 拿手捋啊捋，怎么那时候捋吧也是直的。
3: 嗯，
4: 那眼一看都是弯的。
3: 嗯嗯，
4: 哎，盘子碗都是歪七裂八的。
3: 嗯，
4: 这不后来又得视性萎缩了。
3: 啊，
4: 哎，就看着两边看不着，就中间的看那么一点。
3: 嗯。
4: 哎呀，这药让我吃的抹的上的，
3: 嗯，
4: 眼贴，哎，这 该用的用了就是不见钱啊。
3: 嗯，
4: 那时候简直就老了，这眼睛瞎了，这心情简直就是。

0: 啊，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1: 那眼病越来越多，你不但说你这眼睛不舒服，而且视力下降，你说一看不见东西人就心烦，不都说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0: 哎，对呀、啊。
1: 哎，
0: 那时候简直是活着都没有信心了，都啊。后来就听您讲座啊，这国药，这个咱这个明目组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啊，
1: 没错，
0: 哎，这不，就我这一听，我一说，孩子立马就给我买了四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月呀、
1: 啊，
0: 我这个玻璃体浑浊，跟黄斑变性就好了，
1: 好，
0: 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看地板也不一坑一个包了，敢走道了，
1: 不错。
0: 那时候把腿抬老高啊，轻轻落下，就怕绊倒了，那这回也行，看那时候老伴给他的眼睛也不好，可是我比他厉害呀、那给我倒碗水呀、那我看他是一串，那这眼睛好了、就一个了、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玻璃体和那人的珠子网也都没了。用俩月吧。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没有了。那不、那就能看透了。
1: 好。
0: 而且呢，我这眼睛也有余光，能看全了。视神经萎缩也好了。特别我高兴啥的，那东西看都真着了。一试视力，左眼0.6。右眼睛0.8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我哪都能去了，也敢走了，哎呀，那是你可不知道，跟你说，王老师，这眼睛一好，这个心就像一个窗，一扇窗开着那种感觉，哎呀，现在你看我都稳定的这四个月，停药俩月，啥事没有，现在我买菜呀，上街溜达呀，跟他们玩都行了，
1: 很好，
0: 这不天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是怎么的、我听说有活动990、
1: 对，
0: 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完了还给498元的视频滴眼液，
1: 没错，
0: 特别说就是就30个名额一天，而且活动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我心啥呢，我给我老伴儿也定了定、老伴儿吧今天68的，就老花眼呢也挺厉害，特别啥呢、也跟我是也得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了，你说，哎呀，这回我眼睛好了，我这伺候哪你这你，哎呀，我们俩这一个绳都拴着俩骂的，人蹦不了我，也蹦不了他的，然后这回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这药这么好，我先跟老伴儿也定上，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可以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了，你为什么不给你老伴儿去买去呢？是不是？在活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说这疗效这么好，你也应该给你老伴儿用上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用药用的是什么？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的是它的疗效吧？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哎，其实。
0: 这个疗效，
1: 对，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您这个视力呀恢复的呀超过我的想象之外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这视力恢复的真的是太好了，像您这个年纪呀有您这么好的视力的太少太少了，
0: 真是，
1: 一方面
0: 我做梦都没想到，
1: 是不没想到，一方面就是用药这个及时，另一方面就是您自己呀、对这个药物吸收程度也比较好，所以你的视力提高的就比较不错了啊，真的很好，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呀用上的患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要把它推荐给你们，说为什么强力的让你们去用去、因为它在治眼病上咱们可以说治疗一个就能让大家好一个，
0: 真是，我就亲身的，我自己、我就明显一个，
1: 没错，而且就得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你不体会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尝试到它那个疗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你看它不是混合治疗吗、内治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您知道您视力它为什么能提高这么好吗、就是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这鹰眼活性炭它是哪儿来的呀，咱那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所以你把它这个吸收到100%了，那你视力提高就好了。
0: 对。
1: 而且视力提高好以后你看将来咱这视力它不会下降。您停药这两个月是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
0: 没有没有。
1: 别说两个月啊、就您停药10年、甚至说停药20年、我告诉您，您这眼病不犯呢、就等您到老了、这视力也不会下降。所以刚才我一听您老伴这个病啊，您都不用着急。四个疗程我保证让他好的利利索索的。
0: 哎，
1: 哎，跟您一样，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行。
0: 行，
1: 哎，
0: 我等我老伴眼睛好，我领他去旅游去。
1: 行，趁着你们现在呀，身体都好，是应该好好享福了。
0: 嗯，
1: 这次给你老伴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呀，
0: 嗯，
1: 那您这样赶快打电话定，因为你知道咱这次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
0: 那名额有限，就30个名额。
1: 就30个名额，
0: 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1: 没错啊，
0: 嗯，
1: 现在放下我电话，就赶紧打400。
0: 哎，好。
1: 好，那我就祝愿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大庆的。
1: 嗯，
3: 黑龙江省大庆的。
1: 嗯，
3: 你看我前天完订了4个疗程，就享受9.99元2疗程送2疗程，
1: 嗯，
3: 还送了10瓶滴眼液。
1: 嗯，
3: 哎，我说这多合适，能帮我省不少钱。
1: 没错呢。
3: 嗯，但是当时订完挺高兴的。
1: 嗯，
3: 这前天到现在他没给我送了呢，我一听三十名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3: 那还有能不能有我的，要没有我的，我这多花多少钱我就亏了。
1: 这活动啊赶上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这30个名额呀也真是不太好抢，您能抢进去呢还算挺幸运的。但是这个呀你放心，只要是报进名去了，咱们这活动啊肯定就是能让你享受得到啊。
3: 嗯，
1: 哎，为什么说没给你送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呢给大家送啊是按照我们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你这个啊排名的时候有可能是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那就是晚点给你送，但是最晚不超过3天到4天都能给你送到家。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啊就是多少钱啊。
3: 啊，
1: 嗯，
3: 那还行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3: 嗯，也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了。
1: 嗯，
3: 我那个眼睛重，我这不找，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得找人给拨号，我自己那座机我都看不见，那手机那贴眼睛上也看不见。
1: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那个有青光眼。
1: 嗯，
3: 青光眼吧，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眼压还不是说特别高了。
1: 嗯，
3: 但是那个着急上火也不行，眼压就是就高，我脑袋也疼，上疼，眼珠都要冒出来的，骨子那么疼哈。完眼前还有那个小黑东西在眼前飘。这个上医院查说是玻璃体混浊。这不去年开始吗，眼睛那个两边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多长时间呢，我正上火呢。完这看东西，我说怎么这不是那形状了呢？一开始勉强吧还能下楼。就是扶点栏杆啊，这下楼还行，慢点的注意点，但是现在下不了楼了。现在那个楼梯凳也看不见，完再有就是说那个还不是那个形状的。哎呀，上个卫生间都挺费劲的。家里要是没有人，我一步我都迈不了。就我就在一个地方待着现在。哎呀，够愁死了。再有视力现在也不行。前一段时间这不又上医院查着吗，我看说看发展的呀，到底啥样啊。就这么大夫详细查着，说那个视力一个0.01，一个0.04了。
1: 视力越来越低了。
3: 越来越低了。这老多毛病，这我一天我就都不睁眼睛，睁眼睛这不是那样，我这就看不见啥，哎呀，我这现在也不是，有的时候我寻思活着都没意思了。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这吃饭也吃不到嘴，都得还就是把那个饭菜都放碗里头。大家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快着啥就是啥，就这样子。
1: 你这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3: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费人一个了吗？这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再张人喝完了拿走，你这是不是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1: 你看看
3: 别的啥的，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掉地下，我还 杯子打了还得再扫、
1: 嗯、
3: 再擦水、
1: 嗯、
3: 你说他这一点就这倒麻烦了。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啊、哦、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3: 是、
1: 哎、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3: 对对。
1: 嗯，你这回你不是定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3: 定上了。
1: 哎，你这

0: 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名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1: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0: 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1: 是啊，我听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0: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哎，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名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你看咱们名目组合治疗好的患者现在很多很多。上市这10多年呢，我们现在都有上千万例的患者了。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造物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名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肽，用这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起来之后，你3-4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看那个地呀、或者桌子呀、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哎，就跟正常是一样的了。后两个疗程增加你的视力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能好，就你这俩眼睛视力也能达到0.5以上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0.5就啥也不耽误，啥也不害事了。
0: 什么也不耽误，你就比如说你在家你去做个饭去，你就是洗个菜，就哪怕说你上市场买菜去，这都可以。看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都行。
1: 那就哎呀，这太好了。
0: 哎，就你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啊。
1: 行。
0: 哎，这回你看你这活动你还赶上了，挺幸运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啊，确实很多，你这有可能就是排号排的靠后了。所以就得多等一天。
1: 没事，我就搁家等着就行了，只要他能给我送来就行。
0: 放心吧，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1: 哎，行，
0: 好，那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是名目组合的王老师啊。
0: 我是王平啊。
3: 王老师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家是河北保定的。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来个四个疗程名目组合。我现在用的还有一盒半，王老师。
0: 哎。
3: 我就用完了。我这个我感觉的我这会儿好。65岁了。咱不求别的，咱就求那眼睛亮晶晶的，自己做事情方便了。这个谁也不行啊。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高度近视。我高度近视1000度。
0: 1000度呢。
3: 这1000是个度数
0: 啊，
3: 那眼镜片厚厚的，圈圈的，再是含有眼底出血，那眼睛病多呀，玻璃体混浊了，这不到医院去，我说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不是有些黑黑的东西，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不说你还有网脱呀，
0: 没错啊，
3: 哎呀。我这一说我这毛病多了，医院就叫我住院，叫我做过手术，回来我收拾东西，这不是在医院做了手术，但是还不行，以后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眼睛出现就是打闪光啊，我那个时候一打闪光我黑了，我害怕，我害怕，我65岁呀，我内脏里王老师没有毛病，那没有毛病你整个的活到80-90，那不还得20多年呢，
0: 那可不是吗，
3: 那害怕你眼睛瞎了，你指着谁也不行啊，那个时候在医院检查视力，那个左眼睛0.03呢，那个右眼睛才0.02， 哎呀，我就成天愁的我不得了。
0: 嗯，
3: 看电视看不了。
0: 嗯，
3: 报纸书不用贴也看不了啊。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广播。
0: 啊、嗯，
3: 你这个讲的这个名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
0: 啊、
3: 哦，嗯，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
0: 嗯、
3: 哎，转支眼病的药。
0: 没错。
3: 关键是过腰准子好、啊。
0: 嗯。
3: 哎。说一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3: 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就说嘛，听人劝吃个饱饭，
0: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劝了，
0: 嗯，
3: 我买了这四个疗程，
0: 嗯，
3: 我还有一盒半我用完，
0: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
0: 嗯嗯嗯，
3: 哎，我心里高兴啊，
0: 嗯，
3: 哎，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
0: 嗯嗯嗯，
3: 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抽抽搭搭的，我自己都记个路。
0: 嗯，
3: 哎，我用上那有三五天啊。
0: 嗯，
3: 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
0: 嗯，
3: 我吃咱这个药三五天，我那胃还不疼了呗。
0: 嗯，
3: 哎，胃舒服了。
0: 嗯，
3: 哎，我就说，我说起码我说我吃上这个胃还不难受啊。
0: 嗯，它不伤及你肠胃的啊、哦。
3: 不，
0: 嗯。
3: 哎，我慢慢的用药，
0: 嗯，
3: 有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3: 我力气混浊前边那黑黑的东西啊，
0: 嗯，
3: 慢慢的都自己消失了，
0: 嗯，好，
3: 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哎，
3: 哎，那眼睛哈慢慢的打闪的那个情况，
0: 嗯，
3: 慢慢的都好转，
0: 嗯，那网托就要好了，
3: 哎，
0: 嗯，
3: 我这用的有两个来疗程，两个多疗程的时候哈。
0: 嗯，
3: 我和我家人说，我说我这眼睛啊，基本上我说我都好了，
0: 嗯。
3: 孩子们说：“妈妈呀，一个好药咱自己按时按量的用啊。
0: 嗯”
3: 我说：“我就是这样。”
0: 嗯，
3: 我说：“你们个人都忙，都上班，
0: 嗯，
3: 个人也有个家，
0: 嗯，
3: 但不是说孩子不管，都没那个时间逛逛。”
0: 嗯，没错，
3: 有老伴儿啊、
0: 嗯，
3: 我这不是现在你看我四个疗程，
0: 嗯，
3: 慢慢的用，我还有一盒半，
0: 嗯，
3: 我这不就和老伴商量，
0: 嗯，
3: 和我坐着公交车，
0: 嗯，
3: 自己去做了个检查，
0: 嗯，
3: 做了个检查，那个你看那个0.03的左眼呢，
0: 啊、
3: 嗯，那个视力是个0.3，
0: 嗯，
3: 要不然那个右眼就不是个0.02的吗？
0: 嗯，
3: 好的更好，0.4，
0: 嗯，很好，
3: 嗯，
0: 哎，
3: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
0: 嗯，
3: 查出来我的眼睛掉泪，人家说。
0: 嗯，
3: 他阿姨呀、啊，你怎么能眼好了掉泪呀、啊
0: 嗯？嗯，
3: 我说我治了多少年，
0: 嗯，
3: 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0: 嗯嗯嗯，这次你啊是选药，你选对了，
3: 选对了，
0: 所以哎，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康复的情况啊、哦、
3: 嗯、
0: 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哦、
3: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0: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
3: 哦
0: 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别吃了你看这回你这眼病啊我给你康复好了你将来以后终身他是不会再犯的了啊
3: 不会再犯
0: 哎、
3: 哦、
0: 所以这回呀、啊、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
3: 哦、
0: 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
3: 哦、
0: 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3: 哦、
0: 哎
3: 没治眼病的、
0: 嗯、
3: 哦
0: 哎行了、哦、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
3: 哦
0: 好
3: 我想你和你说个话
0: 嗯
3: 说上
0: 哎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0: 哎好了我也祝您永远
3: 说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就说这个990元、
0: 啊、
3: 那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你没看花400多少钱送10盒眼液的这个活动、
0: 嗯、
3: 我就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3: 我听你的
0: 哎好嘞、啊、那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青眼毒治眼病 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

0: 活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迷雾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在他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已经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康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正规批准的这样一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也让大家呢真正的呀去选好药用对方法去治，少走一些弯路。那所以给大家呢开办这样一档节目，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啊你们能够多学习一些就是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这个？因为眼病啊我们只有提前进行预防你才能不得这个眼病。 那么得了眼病了，我们怎么样去护理，怎么样去治疗，这个也很至关重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眼病就会加重啊，甚至就是说耽误你的治疗，到最终是什么样呢？眼病患者朋友，我们难保就是说这个眼睛失明了，看不见了，那最终咱们就是致盲。我想啊，这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咱们都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谁都想自己啊这个眼睛心明眼亮，都想自己的眼睛亮亮堂堂的啊，最起码你自己你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眼病啊，咱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那么同时啊，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效啊。国药准字明目组合呀，这个是我们正规批准的一个准字号药。那么它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呀，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甲类 OTC 呢，就是代表啊，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害。它不像说一些处方药，那大家用上之后啊，说你量要是过多了过少了，对你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损伤。你像包含就是有肠胃功能

底的治疗，提高我们的视力，并且治好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么像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今年您年龄有多大了，您呢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青少年说有一些眼病啊，大家呢你也是可以来用的。它对这个年龄的范围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因为本身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对于我们身体没有损伤，所以老年人也可以，青少年也可以用。那它治疗这个眼病范围多少呢？说我们针对哪些这个眼病给大家进行治啊，像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的混浊、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以及呢各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另外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的眼病啊，它都是在咱们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铃木组合呢，它是由啊视力明以及呢珍珠明目滴眼液给大家呢进行构成用药的。而且呢就这样一个组合用药啊，它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眼睛现在这个疾病上得多少肿了，或者说呀您现在视力得有多低，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呀，不管您是多少种眼病，只要您这个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呀你现在这个视力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那甚至说你现在你眼睛就有光感了，那能不能治呢？咱们也可以治，也可以通过呀明目组合帮助您把这个视力提高，把您的眼病治好。那么它内外兼治的话呢，从内治咱们就是调节咱人的这个肝肾功能。你看你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之后啊，视力明呢咱们是通过这种内服让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呢肝火下来了，肾脏功能肾气充盈了，肝肾功能不失调了，那我们的眼病并发症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啊就帮助大家进行阻断了。那你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患者为什么说眼病治疗了反反复复呢？说总是好了犯，犯了再好的，那就是因为你病根没去除。所以咱们这回通过明目组合这视力明啊，把你这个病根帮助你消除以后，你看它就阻断这种恶性循环了，将来以后不会再犯了。那么由外治的话，我们是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呀，它这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咱们通过青眼酶活眼素啊，把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再疏通呢眼部的血液循环。你像我们有的患者不是白内障吗？你这不是玻璃体混浊吗？或者是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出现病变，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睛看东西啊，总觉得前面有东西挡着，甚至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哎，通过这个把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物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四五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
哎，这就是咱们名目组合说他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

0: 而且就是由于咱们现在效果非常显著啊，已经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级眼病专用药，而且是专病专治的。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的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那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扶贫爱民优惠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四个疗程花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报上，你别等等来等去的话，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30个名额都报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30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
2: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嗯，
2: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一盒药了。
0: 嗯，
2: 多亏了明目组合呀。
0: 嗯，
2: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嗯，好。
2: 电视能看了。
0: 嗯，
2: 报纸也能看了。
0: 嗯，
2: 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嗯，
0: 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2: 是啊，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嗯，
2: 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0: 嗯，
2: 69了。
0: 嗯，
2: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2: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0: 嗯，
2: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0: 嗯，
2: 右眼36。
0: 哦，
2: 这脑袋也疼。
0: 嗯，
2: 迷糊。
0: 嗯，
2: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还不是一种眼病。
0: 嗯，
2: 你看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当时呢视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左眼才0.03。
0: 嗯，
2: 右眼才0.04。
0: 啊，那视力很低呀。
2: 很低呀。
0: 哎，
2: 诸多生活方面呢都得老伴儿来照顾我。
0: 嗯，
2: 自己不能完全自理了。
0: 嗯，
2: 哎，这也是啊，后来我听了你这讲座，也是听你讲的明目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哎，
2: 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哎，所以呀，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让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哎，你说用上以后啊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2: 5-6天的时候我都感觉这眼睛啊
0: 嗯
2: 舒服。
0: 嗯，
2: 哎，越用越好。
0: 嗯，
2: 哎，一个月我跟你想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
0: 嗯，
2: 那小黑点了，慢慢都没，由大变小。
0: 嗯，
2: 由多变少。
0: 嗯，
2: 由黑变大都变没了。
0: 很好。
2: 一个月的时候那眼压我觉得眼轻松了。
0: 嗯，
2: 我老婆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0: 嗯，
2: 一检查呀，左眼15。
0: 嗯，
2: 右眼才16了。
0: 嗯，这眼压下来了。
2: 下来了。
0: 哎，
2: 到2个月的时候啊全。

0: 改善了。
1: 嗯，好。
0: 你看四个疗程啊，现在还剩一盒了。
1: 嗯，
0: 现在我不是讲啊，眼压呢在测呀，还是这个还是15/16。
1: 嗯，
0: 这眼睛啊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也不眼睛也是不疼了，
1: 嗯，
0: 也不胀了，
1: 哎，
0: 小黑点也没了。
1: 好，
0: 尤其是啊，看东西啊又看全了。
1: 嗯，
0: 这视力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0: 前天测的视力是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嗯，这视力提高了。
0: 是啊，
1: 哎，
0: 我今天打电话呀，一个是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另外我还听到啊，现在咱们不是有活动吗？
1: 对，
0: 你看990块就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1: 嗯，
0: 还赠这个，10瓶这个。900，我听着想想啊，
1: 498
0: 那个10瓶滴眼液，
1: 对对对，啊，
0: 对到了吧？
1: 嗯，
0: 我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0: 我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跟我老家的一个妹妹订一份。
1: 啊，你是想给她来买是不是？
0: 哎呀，我妹妹是她在农村，她经济条件很不好。
1: 啊，
0: 我想着我出钱跟她订一份。
1: 啊，那出不出钱呢是一方面。你把他这个病情你跟我说说，我看看他这个怎么应该去治啊。
0: 我常跟你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1: 嗯，
0: 我老妹妹呀，啊，也特别倒霉。
1: 嗯，
0: 她今年这是66了。
1: 嗯，
0: 她这个眼睛啊，医生跟她讲有慢性角膜炎。
1: 嗯，
0: 还也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再跟她看东西呀，啊，哎，扭曲变形。
1: 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1: 嗯。
0: 再个他从小还有夜盲症，
1: 嗯，
0: 他那视力也不好，
1: 嗯，
0: 你看左眼电话他给我讲现在是0.1，
1: 嗯，
0: 右眼0.2，
1: 嗯，
0: 你看因为我恢复的挺好，我想着趁活动啊，
1: 嗯，
0: 跟他订一份，
1: 嗯嗯嗯，好，他这个眼病啊也能用咱们这个目组合啊。也都是呢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我跟大家说过，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啊，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这个专药专治的。它治疗咱这个眼病啊，不分年龄大小，就不管说你们多大岁数，你这眼睛啊说得多少种眼病了，视力得有多低，只要咱们这个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都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明目组合还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您看您这是咱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您自己也看得见了是不是？
0: 对，
1: 当初我让你们用上是不没让你们用错呀？
0: 没用错，可高兴了，
1: 嗯，肯定不会让大家用错，因为咱们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不能把这药给你们推荐去，而且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也不能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还能成为这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啊，治眼病它不管说你眼病现在多重了，只要是说咱眼睛就哪怕剩下光感，因为你这眼睛它得有这个治疗的希望。明目组合呢，你看我们这视力明它里边有这什么呀，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您这视力它为什么能增加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把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修复了，所以说你视力才能提高0.4 0.5，那你现在你就是在家你自己照顾自己，这不都行了吗？是不是？
0: 没问题了。
1: 哎，所以这回您呢这眼病4个疗程用完了，那您都可以停药了，咱们以后就是什么药都不吃了，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因为它把你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等你妹妹这个眼病呢，你也给她用上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它是4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视力明呢咱们里边的鹰眼活性肽让这个视力提高，哎，通过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用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他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垃圾毒素清理掉了，那他这些炎症好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没了，等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也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好的。
1: 哎，不过这次这个活动啊，你们要是想参加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呀，这个活动全国都在开展，报名的患者也多，一天30个名额呢也确实不太够用，但是只要大家咱们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的话呀，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享受这优惠。
0: 好的，放下电话我就打这个电话。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妹妹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

0: 直评，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哎，王老师。
2: 哎，
1: 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啊。
1: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明目组合，
2: 嗯，
1: 现在就剩2.5万了
2: 啊，也是老朋友了，
1: 哎，老朋友了，
2: 嗯，
1: 哎，我现在看东西完全清楚了，
2: 嗯，
1: 我没说多亏了咱们的明目组合，
2: 嗯，
1: 还有我得感谢你王老师，
2: 嗯嗯嗯，
1: 哎，你说我吧，今年这不都57了吗？
2: 嗯，
1: 哎呀，糖尿病吧都得有将近10年了，
2: 嗯，
1: 现在吧并发出来白内障，
2: 嗯，
1: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2: 嗯，
1: 还眼底出血，
2: 嗯，
1: 完了还有角膜炎，
2: 哦，
1: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你说本人糖尿病吧就够让人闹心呐，
2: 嗯，
1: 他总是治不好，就说血糖他也不稳呐，
2: 嗯，
1: 你说出现了这个眼睛啊这么多的并发症，
2: 嗯，
1: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总是雾糟糟的，
2: 嗯，
1: 就跟那个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哈，
2: 嗯，
1: 再加上小黑点啊，哎呀你瞅哪就跟你哪儿，
2: 嗯，
1: 当时我以为吧我心想我说白内障行啊雾糟糟的像是塑料布蒙子。这时候头上有灰呀，啊，没洗净啊，
2: 嗯嗯，
1: 你说我瞅哪儿就有哪儿一条一晃的，
2: 嗯，
1: 我就搁手那个拽呀，拽了半天冲镜子没有啊，
2: 嗯，
1: 他愿意说，他说你这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2: 嗯，
1: 做并发症吗？
2: 对，
1: 完了你说吧也不怎么搞的吧，眼睛吧还出血，
2: 嗯，
1: 打过2次激光了，
2: 嗯，
1: 现在吧眼睛还是红啊，
2: 嗯，
1: 完了这角膜炎吧，本身角膜这两边吧就刺挠啊，
2: 嗯，
1: 哎，完了里边眼睛还磨亮，
2: 嗯，
1: 哎，现在这个视力吧，哎呀太低了，
2: 嗯，
1: 左眼0.1，右眼0.3，
2: 嗯，
1: 基本上啥活也干不了，
2: 嗯，
1: 你看不清啊，
2: 嗯，
1: 你看你坐那吧，这人好好的，没啥病，看挺健康，你一动一看啥的眼神不好啊，
2: 嗯。
1: 哎，这是一天呐，啊，真是，咱别说是在黑暗中吧，也是摸不干吧。
2: 嗯。
1: 哎，一天就是这么样生活，你说呀。
2: 嗯。
1: 越着急吧，这血糖吧还越往上高。
2: 嗯。
1: 哎，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讲这个明目组合。
2: 嗯。
1: 哎呀，您那么多人比我重点，你都视力提高了，
2: 嗯，
1: 或者其他病走好了。
2: 嗯。
1: 哎呀，我就想，我说那我得赶快用吧。
2: 嗯。
1: 你要不用，你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2: 对。
1: 啊，这跟孩子商量，孩子那咱赶快买，
2: 嗯，
1: 就买个4个疗程，
2: 嗯，
1: 现在剩2.5盒了，
2: 嗯，
1: 哎，你说那个王老师，等我用到3-5天的时候吧，
2: 嗯，
1: 哎，我就觉得见效了，为啥说见效了呢，
2: 嗯？
1: 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白内障，
2: 嗯，
1: 就觉得这个蒙啊，
2: 嗯，
1: 就多少就有点像薄了，变得亮了似的，
2: 嗯，那就是效果啊，
1: 啊，就是啊。
2: 嗯，
1: 哎，我觉得挺好哈，我想我这回呀，
2: 嗯，
1: 我可得继续用下去啊，
2: 嗯，
1: 得有信心呐，
2: 嗯，
1: 哎，等到7天左右那时候吧，哎，就是角膜两边眼睛啊就不刺挠了，
2: 嗯，
1: 哎，你说吧，这里边也不磨了，
2: 嗯，
1: 哎，一个疗程，哎，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哎，那个更见着亮了，
2: 嗯，
1: 小的变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2: 嗯，好，
1: 啊。你说这2个疗程的时候吧，就各种眼病，
2: 嗯，
1: 那角膜炎彻底好了，
2: 嗯，
1: 那都不成问题了，
2: 嗯，
1: 那点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出血呀，啊，眼底出血也不出血了，
2: 嗯，
1: 哎，7-8种的眼病好一半都多了，
2: 嗯，好，
1: 哎呀，这真是这我可能干活了，
2: 嗯，
1: 可不能说光这一天在家待着了，我也到外面溜达去了，
2: 嗯，
1: 看看热闹啥都行了，
2: 嗯。
1: 哎，这不是还剩下2.5盒吗？
2: 嗯，
1: 现在视力提高了。
2: 嗯，
1: 哎，这个左眼呢0.5，右眼0.7，
2: 嗯，非常好，
1: 哎，啊。现在给孩子缝个东西，那都不成问题了。
2: 嗯，
1: 哎，越高兴吧，哎，这心里越亮堂。
2: 嗯，
1: 这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清楚。
2: 嗯，
1: 哎，是不是现在这两天我听您那个讲座呀，不是咱有活动了吗？
2: 对。
1: 说900多块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2: 哎，
1: 完还给送980元10瓶滴眼液，
2: 没错
1: 啊，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我可不能错过，
2: 嗯，
1: 我得参加活动，
2: 嗯，
1: 我那但是吧，我说不行，我得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啊，
2: 嗯嗯嗯，好。
1: 啊，
2: 你就得找我来看看嘞。
1: 对，
2: 你要不找我看看来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好没好啊。
1: 是，对。
2: 虽然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了，但是咱得看看这根儿去没去除呢。
1: 啊。
2: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我想问问您啊，哦，给您康复到现在的效果，
1: 哎，
2: 您满意不？
1: 哎呦，太满意了。
2: 是不很满意呀？
1: 哎，
2: 你说跟我当初说的是不一样？
1: 也完全一样。
2: 哎，我说呀，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能治你的眼病，它就能让你恢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1: 是。
2: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1: 嗯，
2: 它是真真切切来给大家治病的。 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部这些病症的。
1: 对，
2: 你要是缓解病症的话，它就跟咱以前用的药它没什么区别了。
1: 是啊，
2: 是不是？
1: 对，
2: 哎，而且你自己你还得会用，你还得会选择。
1: 是，
2: 你不选择的话，你每天都在听节目，你每天都在关注，人家今天他好了，明天另外一个好了，你不用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其实你这个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啊。
1: 啊。
2: 这个呢，眼病啊。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像您这情况啊，我告诉您，您能停药了啊。
1: 啊，停药了、
2: 嗯。可以停了、
1: 啊。
2: 这个活动啊，你别跟着参加了、
1: 啊。
2: 因为你眼部现在这个病根呢，已经帮助你消除、啊、你是不是感觉你浑身都有劲儿？
1: 哎，很有劲儿。
2: 哎，这个呢，它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1: 啊。
2: 眼部的抵抗力也能帮助你增加。
1: 啊。
2: 另外一个呢，咱们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1: 啊。
2: 这鹰眼活性它让你视力提高以后啊，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下降。
1: 啊，
2: 哎，就哪怕说等你到老了那一天了，
1: 啊，
2: 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1: 啊啊，
2: 哎，这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为什么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1: 啊，
2: 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你们的视力，
1: 啊、
2: 而且提高视力以后它不会出现复发的，
1: 啊啊，
2: 哎，所以这回这活动啊，省钱它也确实是省钱，
1: 是，
2: 但是啊，您就是多一个疗程，咱们也不用再用了啊，
1: 啊，
2: 嗯，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啊，
1: 行，
2: 哎。以后呢回去啊一定要好好保重点身体，
1: 哎，
2: 你呀、啊、还是得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1: 啊啊，
2: 嗯，以后要有什么事呢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1: 行，那好，王老师、
2: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啊，
1: 哎，我也谢谢你、
2: 嗯、好，那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嗯，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0: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哎，你好，
4: 王老师。
2: 哎，
4: 那个我是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2: 嗯，
4: 我听说那个有活动，
2: 嗯，
4: 990元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2: 嗯，
4: 还送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是真的吗？
2: 没错呢，咱们这次啊，厂家帮扶救助，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我们自己花990，包括这个498元的10瓶眼液，这回活动当中咱们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呀啊！
4: 那可是昨天我下午去了，没买着药啊，嗯、说是那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说药断货了、
2: 嗯，
4: 没有了，我们这儿。
2: 你上药房去买去了吧？
4: 啊，对呀、啊，
2: 咱们药房没货了啊！
4: 啊，我说的呢。
2: 你上的，你是不是花原价都没买着？
4: 对呀、啊。
2: 嗯，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大家你们想买呀也买不着了。但这回呢，说咱们这活动有没有机会参加呀？机会倒是有。你们怎么去定呢？这回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先跟场外专家这块报上名，如果统计你是30名之内的话，你就能享受多少呢？990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 但是你打电话订的时候，你要是排名排在30名之外，那这四个疗程可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4: 是啊，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吧。
2: 哎，那您这样，您这电话呀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
4: 那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
2: 好，
4: 我今年64岁了。
2: 嗯，
4: 我这个眼病嘛，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嗯，
4: 高血压引起的眼压高，完了那个眼底出血了。
2: 嗯。
4: 出血了吧，那个特别这个左眼那块儿留下一个黑块子。
2: 嗯
4: 嗯，就是看啥吧，让他就挡着那么一块儿。
2: 嗯，
4: 总是看不全。
2: 嗯
4: 啊，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
2: 嗯，
4: 哎，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
2: 嗯，
4: 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到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得动它呢，你这是脑袋也动，人眼球也得动，哎，你看到哪儿，它就跟着哪儿，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
2: 嗯
4: 嗯，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
2: 嗯，
4: 老爱淌眼泪啊，
2: 嗯嗯嗯，
4: 啊，一动吧，也不知道怎么特别，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
2: 嗯嗯，
4: 哎，一出门一碰着点风，眼泪就淌下来，
2: 嗯嗯嗯，
4: 是这样的，
2: 嗯。
4: 啊，没说吗？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
2: 嗯，
4: 这本来它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
2: 嗯，
4: 它脓肉当不当正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
2: 嗯，
4: 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啊，是人呐、啊，是什么的，嗯，都看不全。
2: 嗯，
4: 不是，看人吧，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
2: 嗯，
4: 反正那个缺耳朵没鼻子那样的，
2: 嗯嗯，
4: 那、
2: 嗯、
4: 看不全呢。
2: 嗯，
4: 哎，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一块，黑血块的那叫、
2: 嗯，
4: 哦，你说看不全，这上老火了。
2: 嗯，
4: 也上医院，你说什么办法也都想过呀。
2: 嗯，
4: 包括滴的，
2: 嗯，
4: 啊，口服的，
2: 嗯，
4: 贴的，
2: 嗯，
4: 还有抹的，反正都用过。
2: 嗯，
4: 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好。
2: 嗯
4: 嗯，这不是，听到你这讲座了。
2: 嗯，
4: 这是个组合呀。
2: 对。
4: 啊，我就寻思我是国药准则的，我寻思我用用它、
2: 嗯，
4: 那一定比以前我用那些药那得好。
2: 嗯
4: 啊
2: 嗯，
4: 我就寻思，起码吧，把我那些个那个小黑点子给我去掉了、
2: 嗯，
4: 看东西也不行了。
2: 嗯。
4: 现在本来就不行了，现在视力几乎。不跟您说呀，
2: 嗯、
4: 王老师，
2: 嗯、
4: 就像瞎了一样。
2: 那您测没测现在视力到底多少呢？
4: 那个左眼嘛，还真的不错，0.07。
2: 嗯。
4: 右眼是0.06。
2: 啊。
4: 你说几乎就，你就不行了，不到0.1，人家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我，牵着我，就这样事儿的。
2: 嗯嗯嗯。嗯，现在就是出门啊，寸步难行了。
4: 寸步难行了。
2: 嗯，咱不有句俗话说，你看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
4: 嗯，
2: 一点都不假。因为咱这个眼睛啊，对咱人这个太重要了。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需要这个眼睛、
4: 嗯。
2: 没眼睛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黑暗的。你就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照顾自己，就这点事儿上，你可能都办不到，是不是？
4: 是。
2: 哎，
4: 干啥都不行了。
2: 但是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咱们还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眼病它这个恶化发病率很快，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力下降比较快，你看你现在 0.06 0.07 的视力，这个已经很低了，但是你要眼病要是再继续任期发展的话呢，你的眼睛视力就越来越低，会怎么样呢？
4: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怕瞎了吧、
2: 哎、就怕，但是你要不好好治的话，它也真就容易失明啊。
4: 是啊。
2: 哎，不过这回呀、啊、您也别担心、
4: 嗯、
2: 咱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您，您是完全能用的啊。
4: 是啊，
2: 嗯，
4: 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2: 哎，您用的话呢、哎、是非常对症、
4: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它是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治眼病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组合用药，它里边有这个视力明啊，它这当中含有那个鹰眼活性肽，不但调节你肝肾功能、
4: 啊、
2: 还能让你视力增加，你看你 0.06 0.07 的视力，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达到 0.5。
4: 哎呀，那太好了。
2: 哎、
4: 嗯、
2: 你就眼前就是飞的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有这个炎症啊，咱这个呢珍珠明目滴眼液，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它内外兼治，从内到外给你一起治疗，那你这个眼前就那个混浊物啊都能帮助你消除。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角膜炎，包括说那个脓肉都能好，就这个视力恢复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 这四个疗程的链目组合用完之后啊，您是完全能够达到健康停药的，咱们就以后什么药不吃，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
2: 嗯，
4: 那怎么办呢？那个那个药房没药了，我那个打电话啊。
2: 对，打电话订吧。打电话订的话，你就得排名排在30名之内呀，才能赶上这优惠。好了，那我也祝愿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谢谢王老师。
2: 嗯，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哎，王老师啊，
2: 哎，
5: 你好，
2: 嗯，
5: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2: 哦，
5: 我今年70了，
2: 都70了，
5: 嗯，
2: 啊，
5: 这个明目组合呀，我买4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2个月，稳定都4个月了，
2: 停药都2个多月了，
5: 哎呀，
2: 啊，好，
5: 我跟你说，王老师，现在心情特别好啊，
2: 嗯，
5: 看啥都真真清清楚楚的，
2: 嗯，
5: 真真猪猪的，
2: 嗯，
5: 哎呀。哎呀，看啥都没事了。
2: 好，
5: 真的感谢王老师您。
2: 嗯，
5: 哎，也得感谢这个明目组合，把我的眼睛给我治了，
2: 嗯，
5: 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救了。
2: 嗯嗯
5: 真的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没法表达怎么我的心情啊。
2: 嗯 嗯
5: 我得啥的？我老年性这个白内障。
2: 嗯。
5: 哎，在医院呢还做过手术，
2: 嗯，
5: 想要做手术，
2: 嗯，
5: 但是我怕把我眼睛给我做瞎了，
2: 嗯，
5: 我就没敢做，
2: 嗯，
5: 哎，那劝我多少回啊，那大夫啊，
2: 嗯，
5: 我就这那都那么大事，你给我做瞎了，我这胃不更完了吗？
2: 嗯，
5: 哎，所以说就没做，完了我眼睛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2: 嗯，
5: 哎，这看那东西啊，这猪猪王一样啊，
2: 嗯，
5: 哎，就和那个苍蝇绑似的，就像那个破那个灰尘那种东西啊，眼睛烂活那么飞呀，
2: 啊，
5: 这眼睛转哪儿跟哪儿的闹心呢，啊，
2: 嗯，
5: 后来呢这个没怎么好呢，你这又得了黄斑变性，
2: 嗯，
5: 哎呦那就更遭罪了，走道都不敢走了，
2: 嗯，
5: 吃饭的筷子都不敢拿，这是弯的，
2: 嗯，
5: 拿手捋啊捋，怎么那时候捋吧又是直的，
2: 嗯，
5: 那眼一看都是弯的，
2: 嗯，
5: 哎，盘子碗都是歪七裂八的，
2: 嗯，
5: 这不后来又得视神萎缩了，
2: 嗯，
5: 哎，就看两边看不着，就中间都看那么一点，
2: 嗯，
5: 哎呀，这药让我吃的抹的上的，
2: 嗯，
5: 眼贴，哎，这该用的用了，就是不见强啊，
2: 嗯，
5: 那时候简直就老了，这眼睛瞎了，这心情简直就是，
2: 嗯，
5: 啊，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2: 嗯，那眼病越来越多，你再说你这眼睛不舒服，
5: 哎，
2: 而且视力下降，你说一看不见东西人就心烦，
5: 嗯，
2: 不都说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5: 哎，对呀，啊，
2: 哎，
5: 嗯，那时候简直是活着都没有信心了，都啊。
2: 嗯，
5: 后来就听您讲座啊，
2: 嗯，
5: 这国药，这个咱这个明目组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啊，
2: 没错，
5: 哎，这不，这我这一听，我一说，还立马就给我买4个疗程了，
2: 嗯，
5: 哎，用了1个月呀，啊，我这个玻璃体浑浊，
2: 嗯，
5: 跟黄斑变性就好了，
2: 嗯，好，
5: 哎，看东西，哎，就不歪歪扭扭的了，
2: 嗯，
5: 看地板也不一坑一个包了，
2: 哎，
5: 敢走道了，
2: 不错。
5: 那时候把腿抬老高啊，
2: 嗯，
5: 轻轻落下，
2: 嗯，
5: 就怕绊倒了，
2: 嗯，
5: 那这回行，看那时候老伴给他的眼睛也不好，
2: 嗯，
5: 可是我比他厉害呀，
2: 嗯，
5: 那给我倒碗水呀，那我看他是一串，
2: 嗯，
5: 那这眼睛好了，
2: 嗯，
5: 就一个了，
2: 嗯，
5: 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玻璃体和那猪猪王也都没了，
2: 嗯
5: 嗯，用2月吧，
2: 嗯，
5: 我这个白内障啊，哎，就没有了，那不，
2: 嗯，
5: 那就能看透了，
2: 好，
5: 哎，而且呢我这眼睛也有余光能看全了，
2: 嗯
5: 嗯，视神经萎缩也好了，
2: 嗯，
5: 特别我高兴啥的，那东西看都真着了，
2: 嗯，
5: 一视力左眼0.6，
2: 嗯，
5: 右眼睛0.8了，
2: 哎呦太好了，
5: 哎呀我哪都能去了，
2: 嗯，
5: 也敢走了，
2: 嗯，
5: 哎呀那是你可不知道，
2: 嗯，
5: 跟你说王老师，
2: 哎，
5: 这眼睛一好，这个心就像一个窗，一扇窗开着那种感觉，
2: 嗯，
5: 哎呀现在你看我都稳定的这4个月停药2月啥事没有，
2: 哎，
5: 现在我买菜呀上街溜达呀，
2: 嗯，
5: 跟他们玩都行了，
2: 很好，
5: 嗯，
2: 哎，
5: 这不天天打电话吧， 王老师是怎么的、
2: 嗯、
5: 我听说有活动990、
2: 嗯、对
5: 就能买俩疗程赠俩疗程的、
2: 嗯、
5: 完了还给

0: 四百九十八元的这食品滴眼液，
1: 没错。
0: 嗯，特别说只剩就三十个名额一天，而且活动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寻思啥呢？我给我老伴儿也订了订
1: 啊。
0: 老伴儿吧，今天六十八的，
1: 嗯，
0: 就老花眼呢也挺厉害，特别啥呢？也跟我是也得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了，你说，哎呀。这回我眼睛好了，我的特工哪里着呢？哎呀，我们俩这一个绳都拴着俩骂的，人蹦不了我，也蹦不了他的。
1: 嗯，
0: 既然这回有这么好的活动，
1: 嗯，
0: 而且这药这么好，
1: 嗯，
0: 我先跟老伴儿也定上，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可以啊。
0: 嗯，
1: 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了，你为什么不给你老伴儿去买去呢？
0: 是
1: 是是，
0: 嗯，
1: 在活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说这疗效这么好，你也应该给你老伴儿用上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用药用的是什么？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的是它的疗效吧？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
0: 嗯，
1: 其实
0: 说这个疗效，
1: 对，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
0: 嗯，
1: 您这个视力呀恢复的呀超过我的想象之外了啊！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这视力恢复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像您这个年纪呀，有您这么好的视力的太少太少了。哎，
0: 嗯，
1: 一方面
0: 我做梦都没想到，
1: 是不没想到。
0: 嗯
1: 嗯，一方面就是用药这个及时，另一方面就是您自己呀，对这个药物吸收程度也比较好，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提高的就比较不错了啊，
0: 嗯，
1: 真的很好。
0: 嗯，
1: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呀，用上的患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要把它推荐给你们？说为什么强力的让你们去用去？
0: 嗯，
1: 因为它在治眼病上，咱们可以说治疗一个就能让大家好一个。
0: 真是，我就亲身呢，我自己，
1: 哎，
0: 我就这明显一个例子。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就得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
0: 嗯。
1: 你不体会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尝试到它那个疗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
0: 嗯，
1: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你看它不是混合治疗吗？
0: 嗯，
1: 哎，内治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
0: 哦，
1: 您知道您视力它为什么能提高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
0: 鹰眼活性炭，
1: 这鹰眼活性炭它是哪儿来的呀？咱那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嗯，
1: 哎，所以你把它这个吸收到100%了，那你视力提高就好了。
0: 对，
1: 哎，而且视力提高好以后，你看将来咱的视力它不会下降。
0: 嗯，
1: 您停药这两个月是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
0: 没有没有，
1: 别说两个月啊，
0: 嗯，
1: 就您停药10年，
0: 哦，
1: 甚至说停药20年，哦，我告诉您，您这眼病不犯呢，就等您到老了，
0: 嗯，
1: 这视力也不会下降。
0: 哦，
1: 哎，所以刚才我一听您老伴儿这个病啊，您都不用着急。
0: 哎，
1: 四个疗程我保证让他好的利利索索的。
0: 哎，
1: 跟您一样，
0: 嗯，
1: 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行。
0: 行，
1: 哎，
0: 我等我老伴眼睛好，我领他去旅游去。
1: 嗯，行，趁着你们现在呀，身体都好，
0: 哎，
1: 是应该好好享福了。
0: 嗯，
1: 这次给你老伴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呀，
0: 嗯，
1: 那您这样赶快打电话定，
0: 啊，
1: 因为你知道咱这次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
0: 那名额有限，就30个名额，
1: 哎，就30个名额，
0: 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1: 没错啊，
0: 嗯，
1: 现在放弃我电话，就赶紧打400。
0: 哎，
1: 啊，
0: 好，嗯，
1: 那我就祝愿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大庆的。
1: 嗯，
3: 啊，黑龙江省大庆的。
1: 嗯，
3: 你看我前天完订了4个疗程，就享受9.99元2疗程送2疗程。
1: 嗯，
3: 还送了10片滴眼液。
1: 嗯，
3: 哎，我说这多合适，能帮我省不少钱。
1: 没错呢。
3: 嗯，但是当时订完挺高兴的。
1: 嗯，
3: 这前年到现在他没给我送了呢，我一听三十名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3: 那还有能不能有我的？要没有我的，我这多花多少钱我就亏了。
1: 这活动啊赶上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这30个名额呀也真是不太好抢，您能抢进去呢还算挺幸运的。但是这个呀你放心，只要是报进名去了，咱们这活动啊肯定就是能让你享受得到啊。
3: 嗯，
1: 哎，为什么说没给你送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呢给大家送啊是按照我们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你这个啊排名的时候有可能是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那就是晚点给你送，但是最晚不超过3天到4天都能给你送到家。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

0: 啊，就是多少钱啊、哦？
1: 啊，
0: 嗯，
1: 那还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嗯，也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了。
0: 嗯嗯嗯、
1: 啊，我那个眼睛重，我这不找、嗯，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得找人给拨号，我自己。
0: 嗯
1: 那座机我都看不见，那手机那贴眼睛上也看不见。
0: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1: 我那个有青光眼。
0: 嗯，
1: 青光眼吧，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眼压还不是说特别高了。
0: 嗯，
1: 但是那个着急上火也不行，眼压就是就高，我脑袋也疼，上疼，眼珠都要冒出来了，骨子那么疼哈。
0: 嗯嗯
1: 嗯。完眼前还有那个小黑东西在眼前飘。
0: 嗯
1: 嗯，这个上医院查说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1: 这不去年开始吗？眼睛那个两边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多长时间呢，我正上火呢。
0: 嗯，
1: 完这看东西，我说怎么这不是那形状了呢？
0: 嗯，
1: 一开始勉强吧，还能下楼。
0: 嗯
1: 嗯，就是扶点栏杆啊，这下楼还行，慢点的，注意点。但是现在下不了楼了。
0: 嗯
1: 嗯，现在那个楼梯凳也看不见，完再有就是说那个。还不是那个形状的，
0: 嗯，
1: 哎呀，上个卫生间都挺费劲的，
0: 嗯，
1: 家里要是没有人，我一步我都迈不了，
0: 嗯，
1: 就我就在一个地方待着，现在，哎，够愁死了。再有视力现在也不行，
0: 嗯，
1: 前一段时间这不又上医院查去吗？我看说看发展的呀，到底啥样啊？
0: 嗯，
1: 就这么大夫先去查的，说那个视力一个0.01，一个0.04了、
0: 视力越来越低了，
1: 越来越低了，
0: 哎、
1: 这老多毛病，这。我一天我就都不睁眼睛，睁眼睛这不是那样，我这就看不见啥，就是、哎呀，我这现在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寻思活着都没意思了。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说吃饭也吃不到嘴，都得还、就是把那个饭菜都放碗里头。
0: 嗯，
1: 大家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蒯着啥就是啥，就这样
0: 说的。你说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1: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费人一个了吗？就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再张慧人喝完了拿走，你说这不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0: 你看看，
1: 别的啥的
0: 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说你掉地下，我杯子打了还得再扫再擦水，你说这擦地的，这倒麻烦了。
0: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1: 是、
0: 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这回你不是定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1: 定上了。
0: 哎，你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1: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0: 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1: 是啊，我听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0: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明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你看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好的患者现在很多很多，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现在都有上千万例的患者了。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的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肽，用这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看那个地呀、或者桌子啊，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哎，就跟正常是一样的了。后两个疗程增加你的视力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能好，就你这俩眼睛视力也能达到0.5以上呢啊！
1: 哎呀，那太好了，0.5就啥也不耽误，啥也不碍事了，
0: 什么也不耽误。
1: 是，
0: 你就比如说你在家，你去做个饭去，你就是洗个菜，就哪怕说你上市场买菜去，这都可以。看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都行。
1: 那这哎呀，这太好了。
0: 哎，就你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啊。
1: 行。
0: 哎，这回你看你这活动你还赶上了，挺幸运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啊其实很多，你这有可能就是排号排的靠后了，所以就得多等一天。
1: 没事、
0: 哦、
1: 没事，我就搁家等着就行了、
0: 哎、
1: 只要他能给我送来就行。
0: 嗯，放心吧、
1: 嗯、
0: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哦、
1: 哎行
0: 好、
1: 嗯、
0: 那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啊。
0: 嗯，我是王平啊、
3: 哦。哎，王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家是河北保定的
0: 啊。
3: 哎，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3: 来个四个疗程明目组合。
0: 嗯。
3: 我现在用的还有一盒半，王老师。
0: 哎。
3: 我就用完了。
0: 啊。
3: 哎，我这个我感觉的我这会儿好。
0: 啊。
3: 嗯。65岁了，
0: 嗯，
3: 咱不求别的，咱就求那眼睛亮晶晶的，自己做事情方便啊，
0: 嗯嗯嗯，
3: 这个谁也不行啊，
0: 嗯，
3: 哎，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高度近视，
0: 嗯，
3: 我高度近视1000度
0: 啊，1000度呢？
3: 哎、哦，
0: 啊，
3: 搁1000是个度数
0: 啊，
3: 那眼镜片厚厚的，
0: 嗯、啊，
3: 圈圈的，
0: 嗯
3: 嗯，再是含有眼底出血，
0: 嗯，
3: 那眼睛病多呀。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3: 这不到医院去，我说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不是有些黑黑的东西，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不说、
0: 嗯、
3: 你还有网脱呀，
0: 没错啊，
3: 哎呀，我这一说我这毛病多了，
0: 嗯，
3: 医院就叫我住院，
0: 嗯，
3: 叫我做过手术，
0: 嗯，
3: 回来我收拾收拾东西，这不就在医院做了手术，
0: 嗯，
3: 哎。但是还不行，
0: 嗯
3: 嗯，以后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眼睛出现就是打闪光啊，
0: 嗯，
3: 哎，我那个时候一打闪光我黑了，
0: 嗯，
3: 我害怕
0: 啊，嗯，
3: 我害怕，我65岁呀、
0: 啊，
3: 嗯，我内脏里王老师啊，
0: 哎，
3: 没有毛病，
0: 嗯，
3: 那没有毛病你整个的活到80-90，
0: 嗯，
3: 都不含得20多年呢，
0: 嗯，那可不是吗？
3: 哦，那害怕你眼睛瞎了，你指着谁也不行啊，
0: 嗯，
3: 那个时候在医院检查室里。那个左眼睛0.03呢、
0: 嗯、
3: 那个右眼睛才0.02、
0: 嗯、
3: 哎呀我就成天愁的我不得了、
0: 嗯、
3: 看电视看不了、
0: 嗯、
3: 报纸书不用去也看不了啊、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广播、
0: 嗯、
3: 你这个讲的这个明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
0: 哦、
3: 嗯，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
0: 嗯、
3: 哎，转支眼病的药
0: 没错，
3: 关键是过腰准子好、啊
0: 嗯、
3: 哎。说一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3: 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就说嘛，听你劝吃个饱饭、
0: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劝了、
0: 嗯、
3: 我买了这4个疗程、
0: 嗯、
3: 我还有一盒半我用完、
0: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
0: 嗯嗯嗯、
3: 哎，我心里高兴啊、
0: 嗯
3: 哎、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
0: 嗯嗯嗯，
3: 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抽抽搭搭的，我自己都记个路。
0: 嗯，
3: 哎，我用上那有3-5天啊。
0: 嗯，
3: 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
0: 嗯，
3: 我吃咱这个药3-5天，我的胃还不疼了呗。
0: 嗯，
3: 哎，胃舒服了。
0: 嗯，
3: 哎，我就说，我说起码我说我吃上这个胃还不难受啊。
0: 嗯，它不伤及你肠胃的啊、哦
3: 嗯。不，
0: 嗯。
3: 哎，我慢慢的用药，
0: 嗯，
3: 有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3: 玻璃体混浊前边那黑黑的东西啊，
0: 嗯，
3: 慢慢的都自己消失了，
0: 嗯，好，
3: 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哎，
3: 哎，那眼睛哈慢慢的打闪的那个情况，
0: 嗯，
3: 慢慢的都好转，
0: 嗯，那网脱就要好了，
3: 哎，
0: 嗯，
3: 我这用的有2个来疗程，2个多疗程的时候哈。
0: 嗯，
3: 我和我家人说，我说我这眼睛啊，基本上我说我都好了，
0: 嗯。
3: 孩子们说：“妈妈呀，一个好药咱自己按时按量的用啊。
0: 嗯”
3: 我说：“我就是这样。
0: 嗯”
3: 我说：“你们个人都忙，都上班，
0: 嗯，
3: 个人也有个家，
0: 嗯，
3: 但不是说孩子不管，都是没那个时间逛逛，
0: 嗯，没错，
3: 老伴儿啊、
0: 嗯，
3: 我这不是现在你看我4个疗程、啊，
0: 嗯，
3: 慢慢的用，我还有一盒半，
0: 嗯，
3: 我这不就和老伴商量，
0: 嗯，
3: 和我坐着公交车，
0: 嗯，
3: 自己去做了个检查，
0: 嗯，
3: 做了个检查，那个你看那个0.03的左眼呢，
0: 嗯，
3: 那个视力是个0.3，
0: 嗯，
3: 药方那个右眼睛不是个0.02的吗？
0: 嗯，
3: 好的更好，0.4。
0: 嗯，很好。
3: 嗯，
0: 哎，
3: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
0: 嗯，
3: 查出来我的眼睛掉泪，人家说，他、
0: 嗯、
3: 阿姨啊，你怎么能眼好了掉泪啊？
0: 嗯，
3: 我说我治疗多少年，
0: 嗯，
3: 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0: 嗯，这次你啊是选药你选对了，
3: 选对了，
0: 哎，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那个康复的情况啊、哦、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哦、
3: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0: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
3: 哦、
0: 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别吃了你看这回你这眼病啊我给你康复好了你将来以后终身他是不会再犯的了啊。
3: 不会再犯。
0: 哎、
3: 哦、
0: 所以这回呀、啊、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
3: 好、哦。
0: 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
3: 哦。
0: 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3: 那没治眼病的、
0: 嗯、哦。哎行了、哦、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
3: 哦
0: 好。
3: 我想你和你说个话
0: 嗯
3: 说上。
0: 哎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0: 哎好了我也祝您永远健康。
3: 说王老师、
0: 啊、嗯
3: 我就说这个990元、
0: 啊、
3: 那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你没看花400多少钱送10盒眼液的这个活动、
0: 嗯、
3: 我就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3: 我听你的。
0: 哎好嘞、啊、那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 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目组合呀在他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已经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康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正规批准的这样一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也让大家呢真正的呀去选好药用对方法去治，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给大家呢开办这样一档节目，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啊你们能够多学习一些就是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这个？因为眼病啊我们只有提前进行预防你才能不得这个眼病。那么得了眼病了我们怎么样去护理，怎么样去治疗，这个也很至关重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眼病就会加重啊，甚至就是说耽误你的治疗，到最终是什么样呢？眼病患者朋友我们难保就是说这个眼睛失明了，看不见了啊，最终咱们就是致盲。我想啊这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咱们都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谁都想自己啊这个眼睛心明眼亮，都想自己这眼睛亮亮堂堂的啊，最起码你自己你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眼病啊咱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那么同时啊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名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效啊。国药准字名目组合呀这个是我们正规批准的一个准字号药。那么它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呀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甲类 OTC 呢就是代表啊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害。它不像说一些处方药那大家用上之后啊说你量要是过多了过少了对你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损伤。你像包含就是有肠胃功能受损的，还有呢就是脏腑器官功能失调的，以及像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而明目组合呀咱们也是呢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眼科疾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特效药。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个疗效啊是其他任何药物呢所比拟不了的。所以明目组合呀才能够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真正的去康复眼病， 也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得到一个彻

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以及呢各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另外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的眼病啊，它都是在咱们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铃木组合呢，它是由啊视力明以及呢珍珠明目滴眼液给大家呢进行构成用药的。而且呢就这样一个组合用药啊，它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眼睛现在这个疾病上得多少种了，或者说呀您现在视力得有多低，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呀，不管您是多少种眼病，只要您这个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呀你现在这个视力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那甚至说你现在你眼睛就有光感了，那能不能治呢？咱们也可以治，也可以通过呀明目组合帮助您把这个视力提高，把您的眼病治好。那么它内外兼治的话呢，从内治咱们就是调节咱人的这个肝肾功能。你看你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之后啊，视力明呢咱们是通过这种内服让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呢肝火下来了，肾脏功能肾气充盈了，肝肾功能不失调了，那我们的眼病并发症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啊就帮助大家进行阻断了。那你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患者为什么说眼病治疗了反反复复呢？说总是好了犯，犯了再好的，那就是因为你病根没去除。所以咱们这回通过明目组合这视力明啊，把你这个病根帮助你消除以后，你看它就阻断这种恶性循环了，将来以后不会再犯了。那么由外治的话，我们是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呀，它的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咱们通过青眼酶活眼素啊，把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再疏通呢眼部的血液循环。你像我们有的患者不是白内障吗？你这不是玻璃体混浊吗？或者是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出现病变，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睛看东西啊，总觉得前面有东西挡着，甚至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哎，通过这个把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物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4-5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哎，这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说它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而且就是由于咱们现在效果非常显著啊，已经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级眼病专用药，而且是专病专治的。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4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的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那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
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

0: 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名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扶贫爱民优惠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两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食品体验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四个疗程花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报上，你别等等来等去的话，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30个名额都报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30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
2: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名目组合。
0: 嗯，
2: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一盒药了。
0: 嗯，
2: 多亏了名目组合呀。
0: 嗯，
2: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嗯，好。
2: 你看电视能看了。
0: 嗯，
2: 报纸也能看了。
0: 嗯，
2: 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嗯，
0: 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2: 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2: 上次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0: 嗯，
2: 69了。
0: 嗯，
2: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2: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0: 嗯，
2: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0: 嗯，
2: 右眼36。
0: 哦，
2: 这脑袋也疼。
0: 嗯，
2: 迷糊。
0: 嗯，
2: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0: 嗯。嗯，
2: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还不是一种眼病。
0: 嗯，
2: 你看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当时呢视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左眼才0.03。
0: 嗯，
2: 右眼才0.04。
0: 啊，那视力很低呀。
2: 很低呀。
0: 哎，
2: 诸多生活方面呢都得老伴儿来照顾我。
0: 嗯，
2: 自己不能完全自理了。
0: 嗯，
2: 哎，这也是啊，后来我听了你的讲座，也是听你讲的，名目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哎，
2: 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哎，所以呀，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让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哎，你说用上以后啊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2: 5-6天的时候我都感觉这眼睛啊，
0: 嗯，
2: 舒服。
0: 嗯，
2: 哎，越用越好。
0: 嗯，
2: 哎，一个月我跟你想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
0: 嗯，
2: 那小黑点了，慢慢都没，由大变小。
0: 嗯，
2: 由多变少。
0: 嗯，
2: 由黑变淡都变没了。
0: 很好。
2: 一个月的时候那眼压我觉得眼轻松了。
0: 嗯，
2: 我老板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0: 嗯，
2: 一检查呀，左眼15。
0: 嗯，
2: 右眼才16了。
0: 嗯，这眼压下来了。
2: 下来了。
0: 哎，
2: 到2个月的时候啊全改善了。
0: 嗯，好。
2: 你看四个疗程啊现在还剩一盒了。
0: 嗯，
2: 现在我不是讲啊眼压呢再测呀还是这个还是15-16。
0: 嗯，
2: 这眼睛啊舒服了。
0: 嗯，
2: 脑袋也不眼睛也是不疼了。
0: 嗯，
2: 也不胀了。
0: 哎，
2: 小黑点也没了。
0: 好，
2: 尤其是啊看东西啊又看全了。
0: 嗯，
2: 这视力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高兴呢？
0: 嗯，
2: 前天测的视力是左眼0.4。
0: 嗯，
2: 右眼0.5。
0: 嗯，这视力提高了。
2: 是啊。
0: 哎，
2: 我今天打电话呀一个是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2: 另外我还听到啊 现在咱们不是有活动吗？
0: 对，
2: 你看990块就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0: 嗯，
2: 还赠这个10瓶这个我听都想想啊，
0: 498
2: 那个10瓶滴眼液，
0: 对对对，啊，
2: 对着了吧？
0: 嗯，
2: 我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
0: 嗯。
2: 我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跟我老家的一个妹妹订一份儿，
0: 啊，你是想给她来买是不是？
2: 哎呀，我妹妹是她在农村，她经济条件很不好
0: 啊。
2: 我想着我出钱跟她订一份儿
0: 啊。那出不出钱呢是一方面，你把她这个病情你跟我说说，我看看她这个怎么应该去治啊。
2: 我常跟你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我老妹妹呀，也特别倒霉。
0: 嗯。
2: 他今年这是66了，
0: 嗯，
2: 他这个眼睛啊，医生跟他讲有慢性角膜炎，
0: 嗯，
2: 还也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再个他看东西呀，哎，扭曲变形，
0: 嗯，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
0: 嗯，
2: 再个他从小还有夜盲症，
0: 嗯，
2: 他那视力也不好，
0: 嗯，
2: 你看左眼电话他给我讲现在是0.1，
0: 嗯，
2: 右眼0.2，
0: 嗯。
2: 你看，因为我恢复的挺好，我想着趁活动啊，
0: 嗯，
2: 给他订一份。
0: 嗯嗯嗯，好，他这个眼病啊，也能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啊，也都是呢，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我跟大家说过，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啊，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这个专药专治的。他治疗咱这个眼病啊，不分年龄大小，就不管说你们多大岁数。你这眼睛啊，说得多少种眼病了，视力得有多低，只要咱们这个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都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明目组合还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您看您这是咱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您自己也看得见了是不是？
2: 对，
0: 当初我让你们用上是不没让你们用错呀？
2: 没用错，可高兴了，
0: 嗯，肯定不会让大家用错，因为咱们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不能把这药给你们推荐去，而且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也不能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还能成为这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啊，治眼病它不管说你眼病现在多重了，只要是说咱眼睛就哪怕剩下光感，因为你这眼睛它得有这个治疗的希望。明目组合呢，你看我们这视力明它里边有这什么呀，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您这视力它为什么能增加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把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修复了，所以说你视力才能提高 0.4 0.5，那你现在你就是在家你自己照顾自己，这不都行了吗？是不是？
2: 没问题了。
0: 哎，所以这回您呢这眼病4个疗程用完了，那您都可以停药了，咱们以后就是什么药都不吃了，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因为它把你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等你妹妹这个眼病呢，你也给她用上4个疗程的组合，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它是4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视力明呢，咱们里边的鹰眼活性肽让这个视力提高，哎，通过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用这青眼酶活眼素把它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垃圾毒素清理掉了，那它这些炎症好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没了。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也能让它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给它停了啊。
2: 哎，好的。
0: 哎，不过这次这个活动啊，你们要是想参加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呀，这个活动全国都在开展，报名的患者也多，一天30个名额呢也确实不太够用，但是只要大家咱们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的话呀，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享受这优惠。
2: 好的，放下电话我就打这个电话。
0: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妹妹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嗯，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3: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 明目组合，
0: 嗯，
3: 现在就剩两盒半了
0: 啊，也是老朋友了，
3: 哎，老朋友了，
0: 嗯，
3: 哎，我现在看东西完全清楚了，
0: 嗯，
3: 我跟你说，多亏了咱们的明目组合，
0: 嗯，
3: 还有我得感谢你，王老师，
0: 嗯嗯嗯，
3: 哎，你说我吧，今年这不都57了吗？
0: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都得有将近10年了，
0: 嗯，
3: 现在吧，并发出来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嗯，
3: 还眼底出血，
0: 嗯，
3: 完了还有角膜炎，
0: 哦，
3: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你说本身。糖尿病吧就够让人闹心呐，
0: 嗯，
3: 他总是治不好，就是血糖的他也不稳呐，
0: 嗯，
3: 你说出现了这个眼睛啊这么多的并发症，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总是雾糟糟的，
0: 嗯，
3: 就跟那个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哈，
0: 嗯，
3: 再加上小黑点啊，哎呀你瞅哪儿就跟你哪儿，
0: 嗯，
3: 当时我以为吧，我心想我说白内障行啊，雾糟糟的像是塑料布蒙子，这时候头上有灰呀，啊，没洗净啊，
0: 嗯，
3: 你说我瞅哪儿就有哪儿，一条一晃的，
0: 嗯，
3: 我就搁手那个拽呀，拽了半天冲镜子没有啊，
0: 嗯，
3: 他愿意说，他说你这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做并发症吗？
0: 对，
3: 完了你说吧也不怎么搞的吧，眼睛吧还出血，
0: 嗯，
3: 打过2次激光了，
0: 嗯，
3: 现在吧眼睛还是红啊，
0: 嗯，
3: 完了这角膜炎吧，本身角膜这两边吧就刺挠啊，
0: 嗯，
3: 哎，完了里边眼睛还磨亮，
0: 嗯，
3: 哎，现在这个视力吧，哎呀太低了，
0: 嗯，
3: 左眼0.1，右眼0.3，
0: 嗯，
3: 基本上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你看不清啊，
0: 嗯，
3: 你看你坐那吧，这人好好的，没啥病，看挺健康，你一动一看啥，这眼神不好啊，
0: 嗯。
3: 哎，这是一天呐，啊，真是，咱别说是在黑暗中吧，也是摸不干吧。
0: 嗯。
3: 哎，一天就是这么样生活，你说呀？
0: 嗯。
3: 越着急吧，这血糖吧还越往上高。
0: 嗯。
3: 哎，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讲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哎呀，您那么多人比我重点，都视力提高了，
0: 嗯，
3: 或者其他病都好了。
0: 嗯。
3: 哎呀，我就想，我说那我得赶快用吧。
0: 嗯。
3: 你要不用，你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0: 对。
3: 啊，这个孩子商量，孩子那咱赶快买，
0: 嗯，
3: 就买了4个疗程，
0: 嗯，
3: 现在剩2盒半了，
0: 嗯，
3: 哎，你说那个王老师，等我用到3-5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就觉得见效了，为啥说见效了呢，
0: 嗯？
3: 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就觉得这个蒙啊，
0: 嗯，
3: 就多少就有点像薄了，见着亮了似的，
0: 那就是效果啊，
3: 啊，就是啊。
0: 嗯，
3: 哎，我觉得挺好哈，我想我这回呀，
0: 嗯，
3: 我可得继续用下去啊，
0: 嗯，
3: 得有信心呐，
0: 嗯，
3: 哎，等到7天左右那时候吧，哎，就角膜两边眼睛啊就不刺挠了，
0: 嗯，
3: 哎，你说吧，这里边也不磨了，
0: 嗯，
3: 哎，一个疗程，哎，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哎，那个更见着亮了，小的变，
0: 嗯，
3: 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0: 嗯，好，
3: 啊。你说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就各种眼病，
0: 嗯，
3: 那角膜炎彻底好了，
0: 嗯，
3: 那都不成问题了，
0: 嗯，
3: 那脸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出血呀，啊，眼底出血也不出血了，
0: 嗯，
3: 哎，起码两种的眼病好一半都多了，
0: 嗯，好，
3: 哎呀，这真是这个我可能干活了，
0: 嗯，
3: 可不能说光这一天在家待着了，我也到外面溜达去了，
0: 嗯，
3: 看看热闹啥都行了，
0: 嗯。
3: 哎，这不是还剩下2盒半吗？
0: 嗯，
3: 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嗯，
3: 哎，这个左眼呢0.5，右眼0.7，
0: 嗯，非常好，
3: 哎，啊。现在给孩子缝个东西，那都不成问题了。
0: 嗯，
3: 哎，越高兴吧，哎，这心里越亮堂。
0: 嗯，
3: 这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清楚。
0: 嗯，
3: 哎，这不现在这两天我听您那个讲座呀，不是咱有活动了吗？
0: 对。
3: 说900多块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哎，
3: 完还给送980元10瓶滴眼液。
0: 没错。
3: 啊，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我可不能错过。
0: 嗯，
3: 我得参加活动。
0: 嗯，
3: 我那但是吧，我说不行，我得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啊。
0: 嗯嗯嗯，好，
3: 啊，
0: 你就得找我来看看嘞。
3: 对，
0: 你要不找我看看嘞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好没好啊。
3: 是，对。
0: 虽然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了，但是咱得看看这根儿去没去除呢。
3: 啊。
0: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这情况，我想问问您啊，给您康复到现在这效果，
3: 哎，
0: 您满意不？
3: 哎呀，我太满意了。
0: 是不是很满意呀？
3: 哎，
0: 你说跟我当初说的是不是一样？
3: 也完全一样。
0: 哎，我说呀，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能治你的眼病，它就能让你恢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3: 是。
0: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3: 嗯，
0: 它是真真切切来给大家治病的。
3: 对。
0: 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部这些病症的。
3: 对， 对， 对， 对，
0: 你要是缓解病症的话，它就跟咱以前用的药它没什么区别了。
3: 是啊，
0: 是不是？
3: 对，
0: 哎，而且你自己你还得会用，你还得会选择。
3: 是，
0: 你不选择的话，你每天都在听节目，你每天都在关注，人家今天他好了，明天另外一个好了，你不用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其实你这个啊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啊。
3: 啊，
0: 这个呢，眼病啊。 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像您这情况啊，我告诉您，您能停药了啊。
3: 啊，停药了、
0: 嗯。可以停了、啊。这个活动啊，你别跟着参加了。因为你眼部现在这个病根呢已经帮助你消除、你是不是感觉你浑身都有劲儿？
3: 哎，很有劲儿。
0: 哎，这个呢它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调节你的肝肾功能、眼部的抵抗力也能帮助你增加。另外一个呢，咱们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

0: 害吗？
1: 啊，
0: 这鹰眼活性它让你视力提高以后啊，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下降。
1: 啊，
0: 哎，就哪怕说等你到老了那一天了，
1: 啊，
0: 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1: 啊，
0: 哎，这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为什么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1: 啊，
0: 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你们的视力，
1: 啊，
0: 而且提高视力以后它不会出现复发的。
1: 啊，
0: 哎，所以这回这活动啊，省钱它也确实是省钱。
1: 是，
0: 但是啊，您就是多一个疗程，咱们也不用再用了啊。
1: 啊，
0: 嗯，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啊。
1: 行，
0: 哎。以后呢回去啊一定要好好保重点身体。
1: 哎，
0: 你呀还是得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1: 啊啊，
0: 嗯，以后要有什么事呢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1: 行，那好，王老师。
0: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啊。
1: 哎，我也谢谢您。
0: 嗯，好，那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嗯，
2: 热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临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王老师。
0: 哎，
4: 那个我是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0: 嗯，
4: 我听说那个有活动。
0: 嗯，
4: 990元买2疗程送2疗程。
0: 嗯，
4: 还送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是真的吗？
0: 没错呢，咱们这次啊，厂家帮扶救助，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啊，我们自己花990，包括这个498元的10瓶眼液，这回活动当中咱们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呀啊！
4: 那可是昨天我下午去了，没买着药啊。
0: 嗯，
4: 说是，那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说药断货了。
0: 嗯，
4: 没有了，我们这儿。
0: 你上药房去买去了吧？
4: 啊，对呀。啊，
0: 咱们药房没货了啊。
4: 啊，我说的呢。
0: 你上的，你是不是花原价都没买着？
4: 对呀。
0: 啊。嗯，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大家你们想买呀也买不着了。但这回呢，说咱们这活动有没有机会参加呀？机会倒是有。你们怎么去定呢？这回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先跟场外专家这块报上名，如果统计你是30名之内的话，你就能享受多少呢？990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打电话定的时候，你要是排名排在30名之外，那这4个疗程可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4: 是啊，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吧。
0: 哎，那您这样，您这电话呀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
4: 那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
0: 哎，好，
4: 我今年64岁了。
0: 嗯，
4: 我这个眼病嘛，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4: 高血压引起的眼压高，完了那个眼底出血了。
0: 嗯，
4: 出血了吧，那个特别这个左眼那块儿留下一个黑块子。
0: 嗯
4: 嗯，就是看啥吧，让它就挡着那么一块儿。
0: 嗯，
4: 总是看不全。
0: 嗯
4: 啊，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4: 哎，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
0: 嗯，
4: 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着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得动它呢。
0: 嗯，
4: 你这脑袋也动，眼球也得动， 哎，你看着哪儿，他就跟着哪儿，
0: 嗯，
4: 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
0: 嗯
4: 嗯，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4: 老爱淌眼泪啊，
0: 嗯嗯嗯，
4: 啊，一动啊，一不到怎么特别，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
0: 嗯 嗯, 嗯，
4: 哎，一出门一碰着点风，嘣，眼泪就淌下来，
0: 嗯嗯嗯，
4: 是这样的，
0: 嗯。
4: 啊，没说吗？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
0: 嗯，
4: 这本来它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
0: 嗯，
4: 那脓肉当不当正不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
0: 嗯，
4: 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啊，是人呐、啊，是什么的，嗯，都看不全。
0: 嗯，
4: 不是，看人嘛，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
0: 嗯
4: 反正那个缺耳朵没鼻子那样的，
0: 嗯嗯嗯，
4: 那看不全呢，
0: 嗯，
4: 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一块，黑血块的那叫，
0: 嗯，
4: 你说看不全，这上老火了，
0: 嗯，
4: 也上医院，你说什么办法也都想过呀，
0: 嗯，
4: 包括滴的，
0: 嗯，
4: 口服的，
0: 嗯，
4: 贴的，
0: 嗯，
4: 还有抹的，反正都用过，
0: 嗯，
4: 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好。
0: 嗯
4: 嗯，这不是，听到你这讲座了。
0: 嗯，
4: 这是个组合呀。
0: 对。
4: 啊，我就寻思我是国药准则的，我现在我用用它、
0: 嗯，
4: 那一定比以前我用那些药那得好。
0: 嗯
4: 啊
0: 嗯，
4: 我就寻思，起码吧，我把我那些个那个小黑点子给我去掉了、
0: 嗯，
4: 看东西也不行了。
0: 嗯。
4: 现在本来就不行了，现在视力几乎。不跟您说呀，
0: 嗯、
4: 王老师，
0: 嗯、
4: 就像瞎了一样。
0: 那您测没测现在视力到底多少呢？
4: 那个左眼嘛，还真的不错，0.07。
0: 嗯，
4: 右眼是0.06。
0: 啊，
4: 你说这不几乎就，你就不行了，不到0.1，人家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我，我、
0: 嗯、
4: 牵着我，就这样事儿的。
0: 嗯嗯嗯。嗯现在就是出门啊，寸步难行了。
4: 寸步难行了。
0: 嗯，咱不有句俗话说，你看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
4: 嗯，
0: 一点都不假。因为咱这个眼睛啊，对咱人这个太重要了。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需要这个眼睛、
4: 嗯。
0: 没眼睛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黑暗的。你就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照顾自己，就这点事儿上，你可能都办不到，是不是？
4: 是。
0: 哎，
4: 干啥都不行了。
0: 但是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咱们还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眼病它这个恶化发病率很快，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力下降比较快，你看你现在 0.06,0.07 的视力，这个已经很低了，但是你要眼病要是再继续任其发展的话呢，你的眼睛视力就越来越低，会怎么样呢？
4: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怕瞎了吧、
0: 哎、就怕，但是你要不好好治的话，他也真就容易失明啊。
4: 是啊。
0: 哎，不过这回呀、啊，您也别担心。
4: 嗯。
0: 咱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您，您是完全能用的啊。
4: 是啊。
0: 嗯。
4: 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0: 哎，您用的话呢、哎、是非常对症、
4: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它是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治眼病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组合用药，它里边有这个视力明啊，它这当中含有那个鹰眼活性炭。不但调节你肝肾功能、
4: 啊、
0: 还能让你视力增加，你看你 0.06,0.07 的视力，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达到 0.5。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你就眼前就是飞的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有这个炎症啊，咱这个呢珍珠明目滴眼液，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它内外兼治，从内到外给你一起治疗，那你这个眼前就那个混浊物啊都能帮助你消除。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角膜炎，包括说那个脓肉都能好，就这个视力恢复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这四个疗程的面部组合用完之后啊，您是完全能够达到健康停药的，咱们就以后什么药不吃，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4: 那怎么办呢？那个药房没药了、
0: 嗯、
4: 我那个打电话啊。
0: 对，打电话订吧，打电话订的话、
4: 啊、
0: 你就得排名排在30名之内呀、啊、才能赶上这优惠。好了，那我也祝愿您呢、啊、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谢谢王老师。
0: 嗯，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
4: 哎，王老师啊。
0: 哎。
4: 你好。
0: 嗯。
4: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4: 哦。我今年70了。
0: 都70了。
4: 哎、
0: 啊。
4: 这个名目组合呀、啊，我买4个疗程，我现在都停。停药2个月，稳定都4个月了。
0: 停药都2个多月了。
4: 哎呀、
0: 啊，好，
4: 我跟你说，王老师，现在心情特别好啊。
0: 嗯、
4: 看啥都真真清清楚楚的，
0: 嗯、
4: 真真猪猪的、
0: 嗯。
4: 哎呀，哎呀，看啥都没事了。
0: 好，
4: 真的感谢王老师您。
0: 嗯。
4: 哎，也得感谢这个名目组合把我的眼睛给我治了，
0: 嗯、
4: 给我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救了。
0: 嗯嗯嗯。
4: 嗯，真的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没法表达怎么我的心情啊。
0: 嗯 嗯。
4: 我得啥的？我老年性这个白内障。
0: 嗯。
4: 哎，在医院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4: 想让做手术。
0: 嗯。
4: 但是我怕把我眼睛给我做瞎了。
0: 嗯。
4: 我就没敢做。
0: 嗯。
4: 哎，那劝我多少回啊，那大夫啊。
0: 嗯。
4: 我就这，那都那么大岁，你给我做瞎了，我这辈子不更完了吗？
0: 嗯嗯
4: 哎，所以说就没做。完了，我眼睛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4: 哎，这看那东西啊，这猪猪网一样啊。
0: 嗯。
4: 哎，就和那个苍蝇绑似的，就像那个破那个灰尘那种东西啊，
0: 嗯、
4: 眼睛烂活那么飞啊。
0: 嗯。
4: 这眼睛转哪儿跟哪儿，让人闹心呢。
0: 嗯。
4: 后来呢，这个没能好呢，你这又得了黄斑变性。
0: 嗯。
4: 哎呦，那就更遭罪了，走道都不敢走了。
0: 嗯。
4: 吃饭的筷子都不敢拿，它是弯的。
0: 嗯。
4: 拿手捋啊捋，怎么那时候捋吧也是直的。
0: 嗯。
4: 那眼一看就是弯的。
0: 嗯嗯。
4: 哎，盘子碗都是歪七裂八的。
0: 嗯。
4: 这不后来又得视性萎缩了。
0: 嗯。
4: 哎，就看着两边看不着，就中间都看那么一点。
0: 嗯。
4: 哎呀，这药让我吃的、抹的、上的，
0: 嗯，
4: 眼贴儿，哎，这该用的用了，就是不见强啊。
0: 嗯，
4: 那时候简直就老了，这眼睛瞎了，这心情简直就是，
0: 嗯、
4: 啊，就不知道怎么的好。
0: 嗯，那眼病越来越多，你不但说你这眼睛不舒服、
4: 哎，
0: 而且视力下降，你说一看不见东西，人就心烦，不都说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4: 哎，对呀、啊。
0: 哎，
4: 嗯，那时候简直是活着都没有信心了，都啊。
0: 嗯，
4: 后来就听您讲座啊，
0: 嗯，
4: 哎，这国药，这个咱这个名目组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啊，
0: 没错，
4: 哎，这不，就我这一听，我一说，孩子立马就给我买4个疗程了，
0: 嗯，
4: 哎，用了1个月呀、啊，我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4: 跟黄斑变性就好了，
0: 嗯，好，
4: 哎，看东西，哎，就不歪歪扭扭的了，
0: 嗯，
4: 看地板也不一坑一个包了，
0: 哎，
4: 敢走道了，
0: 不错。
4: 那时候把腿抬老高啊，轻轻落下，
0: 嗯、
4: 就怕绊倒了，
0: 嗯，
4: 那这回也行，看那时候老伴给他的眼睛也不好，
0: 嗯，
4: 可是我比他厉害呀、啊，
0: 嗯，
4: 那给我倒碗水呀、啊，那我看他是一串，
0: 嗯、
4: 那这眼睛好了、
0: 嗯、
4: 就一个了，
0: 嗯、
4: 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玻璃体浑浊，那猪猪玩意都没了。
0: 嗯
4: 嗯，用2个月吧。
0: 嗯，
4: 我这个白内障啊，哎，就没有了。那不、
0: 嗯、
4: 那就能看透了。
0: 好。
4: 哎，而且呢，我这眼睛也有余光，能看全了。
0: 嗯
4: 嗯，视神经萎缩也好了。
0: 嗯，
4: 特别我高兴啥的，那东西看都真着了。
0: 嗯、
4: 一试视力，左眼0.6。
0: 嗯。
4: 右眼睛0.8了，
0: 哎呦，太好了！
4: 哎呀，我哪都能去了，
0: 嗯，
4: 也敢走了，
0: 嗯，
4: 哎呀，那是你可不知道，
0: 嗯，
4: 跟你说，王老师，
0: 哎、
4: 这眼睛一好，这个心就像一个窗，一扇窗开开那种感觉，
0: 嗯，
4: 哎呀，现在你看我都稳定的这4个月，停药2月，啥事没有，
0: 哎，
4: 现在我买菜呀，上街溜达呀，
0: 嗯，
4: 跟他们玩都行了，
0: 很好，
4: 嗯，
0: 哎。
4: 这不天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是怎么的、
0: 嗯、
4: 我听说有活动990、
0: 嗯、对，
4: 就能买2疗程，挣2疗程的，
0: 嗯，
4: 完了还给498元的视频滴眼液，
0: 没错，
4: 嗯，特别说其实就30个名额一天，而且活动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
0: 嗯，
4: 我心啥呢，我给我老伴儿也定定、
0: 嗯、啊，
4: 老伴儿吧今天68的，
0: 嗯，
4: 就老花眼呢也挺厉害，特别啥呢、
0: 嗯，
4: 也跟我是也得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了，你说、
0: 嗯嗯，
4: 哎呀，
1: 这回我眼睛好了，我这伺候哪你这呢？哎呀，我们俩这一个绳都拴着俩骂的，人蹦不了我，也蹦不了他的。
0: 嗯，
1: 人家这回有这么好的活动，
0: 嗯，
1: 而且这药这么好，
0: 嗯，
1: 我先跟老伴儿也定上，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可以啊。
1: 嗯，
0: 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了，你为什么不给你老伴儿去买去呢？是不是？
1: 嗯，
0: 这活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说这疗效。

0: 药这么好，你也应该给你老伴用上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你用药用的是什么？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的是它的疗效吧？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嗯、
0: 其实
1: 这个疗效。
0: 对呀，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
1: 嗯，
0: 您这个视力呀恢复的呀超过我的想象之外了啊。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这视力恢复的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像您这个年纪呀，有您这么好的视力的太少太少了。
1: 真是。
0: 哎、
1: 嗯，
0: 一方面
1: 我做梦都没见到，
0: 是不没想到，
1: 嗯 嗯,
0: 嗯，一方面就是用药这个及时，另一方面就是您自己呀、啊，对这个药物吸收程度也比较好，
1: 嗯，
0: 所以你的视力提高的就比较不错了啊，
1: 嗯，
0: 真的很好，
1: 嗯、
0: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呀，用上的患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要把它推荐给你们？说为什么强力的让你们去用去？
1: 嗯、
0: 因为他在治眼病上，咱们可以说治疗一个就能让大家好一个，
1: 真是，我就亲身的，我自己、
0: 哎、
1: 我就明显一个，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就得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
1: 嗯。
0: 你不体会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尝试到它那个疗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你看它不是混合治疗吗、
1: 嗯、
0: 哎，内治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营养活性肽呀、
1: 哦、
0: 您知道您视力它为什么能提高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营养活性肽，
1: 营养活性肽，
0: 这营养活性肽它是哪儿来的呀、
1: 嗯、
0: 咱那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嗯，
0: 哎，所以你把它这个吸收到100%了，那你视力提高就好了，
1: 对，
0: 哎，而且视力提高好以后你看将来咱这视力它不会下降、
1: 嗯、
0: 您停药这两个月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
1: 没有没有，
0: 别说两个月啊、
1: 嗯、
0: 就您停药10年、
1: 哦、
0: 甚至说停药20年、哦、我告诉您，您这眼病不犯呢、啊、就等您到老了、
1: 嗯、
0: 这视力也不会下降、
1: 哦、
0: 哎，所以刚才我一听您老伴这个病啊、
1: 哎、
0: 你都不用着急、
1: 哎、
0: 4个疗程我保证让他好的利利索索的，
1: 哎，
0: 跟您一样、
1: 嗯，
0: 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行。
1: 行，
0: 哎，
1: 我等我老伴眼睛好，我领他出旅游去。
0: 嗯、行，趁着你们现在呀、
1: 哎、
0: 身体都好、
1: 哎，
0: 是应该好好享福了。
1: 嗯，
0: 这次给你老伴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呀，
1: 嗯，
0: 那您这样赶快打电话定，
1: 啊、
0: 因为你知道咱这次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
1: 那名额有限，就30个名额。
0: 哎、就30个名额、嗯。
1: 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0: 没错啊。
1: 嗯，
0: 现在放弃我电话，就赶紧打400。
1: 哎，好、
0: 啊。
1: 哎
0: 好、
1: 嗯、
0: 那我就祝愿您老伴早日康复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大庆的。
0: 嗯，
3: 黑龙江省大庆的。
0: 嗯，
3: 你看我前天完订了4个疗程，就享受9.99元2疗程送2疗程，
0: 嗯，
3: 还送了10片滴眼液。
0: 嗯，
3: 哎，我说这多合适，能帮我省不少钱。
0: 没错呢。
3: 嗯，但是当时订完挺高兴的。
0: 嗯，
3: 这前天到现在他没给我送了呢，我一听三十名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0: 嗯，
3: 那还有能不能有我的，要没有我的、
0: 嗯、
3: 我这多花多少钱我就亏了。
0: 这活动啊赶上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这30个名额呀也真是不太好抢，您能抢进去呢还算挺幸运的，但是这个呀你放心，只要是报进名去了，咱们这活动啊肯定就是能让你享受得到啊、哦、
3: 嗯，
0: 哎，为什么说没给你送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呢给大家送啊是按照我们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你这个啊排名的时候有可能是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那就是晚点给你送，但是最晚不超过3天到4天都能给你送到家，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啊，就是多少钱啊？
3: 啊，
0: 嗯，
3: 那还行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3: 嗯，也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了。
0: 嗯，
3: 我那个眼睛重，我这不找、
0: 嗯，
3: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得找人给拨号，我自己。
0: 嗯，
3: 那座机我都看不见，那手机那贴眼睛上也看不见。
0: 嗯嗯
3: 嗯。
0: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那个有青光眼。
0: 嗯。
3: 青光眼吧，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眼压还不是说特别高了。
0: 嗯。
3: 但是那个着急上火也不行，眼压就是就高。我脑袋也疼，上疼，眼珠都要冒出来的，骨子那么疼哈。
0: 嗯嗯
3: 嗯。完眼前还有那个小黑东西在眼前飘。
0: 嗯。
3: 嗯，这个上医院查说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这不去年开始吗？眼睛那个两边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几、
0: 嗯、
3: 没多长时间呢，我正上火呢。
0: 嗯。

0: 完这这看东西，我说怎么这不是那形状了呢？
1: 嗯，
0: 一开始勉强吧，还能下楼。
1: 嗯，
0: 就是扶点栏杆啊，这下楼还行，慢点的，注意点。但是现在下不了楼了。
1: 嗯，
0: 现在那个楼梯凳也看不见。完，再有就是说那个还不是那个形状的。
1: 嗯，
0: 哎呀，上个卫生间都挺费劲的。
1: 嗯，
0: 家里要是没有人，我一步我都迈不了。
1: 嗯，
0: 就我就在一个地方待着。现在，哎呀，够愁死了。再有视力现在也不行。
1: 嗯。
0: 前一段时间这不又上医院查的吗？我看说看发展的呀，到底啥样啊？
1: 嗯，
0: 就这么大夫详细查的，说那个视力一个0.01，一个0.04了，
1: 视力越来越低了，
0: 越来越低了。
1: 哎、
0: 就是这老多毛病，这、哎，我一天我就都不睁眼睛，睁眼睛这不是那样，我这就看不见啥，就是。哎呀，我这现在也不是，有的时候我寻思活着都没意思了。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这。那吃饭也吃不到嘴，都得还、就是把那个饭菜都放碗里头，大家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快着啥就是啥，就这样式的。
1: 你这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0: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费人一个了吗？就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再张外人喝完了拿走，你这是不是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1: 你看看，
0: 别的啥的，
1: 什么活都干不了
0: 了，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说你掉地下，我还杯子打了还得再扫再擦水，你说这擦地的，这倒麻烦了。
1: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0: 是、
1: 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0: 对。
1: 你这回你不是定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0: 定上了。
1: 哎，你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0: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1: 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0: 是啊，我听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1: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哎，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明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你看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好的患者现在很多很多，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现在都有上千万例的患者了。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炭，用这鹰眼活性炭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起来之后，你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看那个地呀、或者桌子呀、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哎，就跟正常是一样的了。后两个疗程增加你的视力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能好，就你这俩眼睛视力也能达到 0.5 以上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0.5 就啥也不耽误，啥也不碍事了，
1: 什么也不耽误。你就比如说你在家你去做个饭去，你就是洗个菜，就哪怕说你上市场买菜去，这都可以，看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都行。
0: 那就行，哎呀，就太好了。
1: 哎，就你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啊。
0: 行。
1: 哎，这回你看你这活动你还赶上了，挺幸运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啊，确实很多，你这有可能就是排号排的靠后了。所以就得多等一天。
0: 没事，我就搁家等着就行了，只要他能给我送来就行。
1: 放心吧，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0: 行。
1: 好，那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啊。
1: 嗯，我是王平啊。
3: 哎，王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家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3: 哎，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3: 来个四个疗程明目组合。
1: 嗯。
3: 我现在用的还有一盒半，王老师。
1: 哎。
3: 我就用完了。
1: 啊。
3: 哎，我这个我感觉的我这会儿好。
1: 啊。
3: 嗯。65岁了，
1: 嗯，
3: 咱不求别的，咱就求那眼睛亮晶晶的，自己做事情方便啊，
1: 嗯嗯嗯，
3: 这个谁也不行啊，
1: 嗯，
3: 哎，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高度近视，
1: 嗯，
3: 我高度近视1000度
1: 啊，1000度呢？
3: 哎、
1: 哦，
3: 啊，这1000是个度数
1: 啊，
3: 那眼镜片厚厚的，
1: 嗯、啊，
3: 圈圈的，
1: 嗯
3: 嗯，再是含有眼底出血，
1: 嗯，
3: 那眼睛病多呀。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3: 这不到医院去，我说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不是有些黑黑的东西，
1: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不说、
1: 嗯、
3: 你还有网脱呀，
1: 没错啊，
3: 哎呀，我这一说我这毛病多了，
1: 嗯，
3: 医院就叫我住院，
1: 嗯，
3: 叫我做过手术，
1: 嗯，
3: 回来我收拾收拾东西，这不是在医院做了手术，
1: 嗯，
3: 哎，但是还不行，
1: 嗯
3: 嗯，以后哈出现什么情况，那眼睛出现就是打闪光啊，
1: 嗯，
3: 哎，我那个时候一打闪光我黑了，
1: 嗯，
3: 我害怕，
1: 嗯，
3: 我害怕，我65岁呀、
1: 啊，
3: 嗯，我内脏里王老师啊，
1: 哎，
3: 没有毛病，
1: 嗯，
3: 那没有毛病，你整个的活到80-90，
1: 嗯，
3: 那不还得20多年呢？
1: 嗯，那可不是吗？
3: 哦，那害怕，你眼睛瞎了，你指着谁也不行啊，
1: 嗯，
3: 那个时候在医院检查室里，那个左眼睛0.03呢，
1: 嗯，
3: 那个右眼睛才0.02，
1: 嗯。
3: 哎呀，我就成天愁的我不得了，
1: 嗯，
3: 看电视看不了，
1: 嗯，
3: 报纸书不用提也看不了啊，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广播，
1: 啊、嗯，
3: 你这个讲的这个明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
1: 啊、
3: 哦，嗯，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
1: 嗯、
3: 哎，转支眼病的药，
1: 没错，
3: 关键是过腰疹子好、啊，
1: 嗯，
3: 哎，所以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3: 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就说吗？听人劝吃个饱饭，
1: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劝了，
1: 嗯，
3: 我买了这4个疗程，
1: 嗯，
3: 我还有一盒半我用完、
1: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
1: 嗯嗯嗯，
3: 哎，我心里高兴啊，
1: 嗯，
3: 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
1: 嗯嗯嗯，
3: 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抽抽搭搭的，我自己都记个路，
1: 嗯，
3: 哎，我用上的有3-5天啊，
1: 嗯，
3: 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
1: 嗯，
3: 我吃咱这个药3-5天我那胃还不疼了，
1: 嗯，
3: 哎，胃舒服了，
1: 嗯，
3: 哎，我就说，我说起码我说我吃上这个胃还不难受啊，
1: 啊，它不伤及你肠胃的啊、哦，
3: 不，
1: 嗯、
3: 哎，我慢慢的用药，
1: 嗯，
3: 有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3: 玻璃体混浊前边那黑黑的东西啊，
1: 嗯，
3: 慢慢的都自己消失了，
1: 嗯，好，
3: 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哎，
3: 哎。那眼睛哈，慢慢的打闪的那个情况，
1: 嗯，
3: 慢慢的都好转，
1: 嗯，那网脱就要好了，
3: 哎，
1: 嗯，
3: 我这用的有2个疗程2个多疗程的时候哈、
1: 嗯，
3: 我和我家人说，我说我这眼睛啊，基本上我说我都好了，
1: 嗯，
3: 孩子们说，妈妈呀，一个好药咱自己按时按量的用哈。
1: 嗯，
3: 我说我就是这样，
1: 嗯，
3: 我说你们个人都忙都上班，
1: 嗯，
3: 个人也有个家，
1: 嗯，
3: 但不是说孩子不管，都是没那个时间逛逛，
1: 嗯，没错，
3: 有老伴儿、
1: 嗯、
3: 啊，我这不是现在你看我4个疗程，
1: 嗯，
3: 慢慢的用，我还有一盒半，
1: 嗯，
3: 我这不就和老伴商量，
1: 嗯，
3: 和我坐着公交车，
1: 嗯，
3: 自己去做了个检查，
1: 嗯，
3: 做了个检查，那个你看那个0.03的左眼呐、
1: 啊，
3: 嗯，那个视力是个0.3，
1: 嗯，
3: 要不然那个右眼睛不是个0.02的吗？
1: 嗯，
3: 好的，更好，0.4，
1: 嗯，很好，
3: 嗯，
1: 哎，
3: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
1: 嗯，
3: 查出来我的眼睛掉泪，人家说。
1: 嗯，
3: 他阿姨啊，你怎么能眼好了掉泪呀、啊
1: 嗯？嗯，
3: 我说我治了多少年，
1: 嗯，
3: 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1: 嗯嗯嗯，这次你啊、嗯、是选药，你选对了，
3: 选对了，
1: 所以哎，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那个康复的情况啊、哦、
3: 嗯
1: 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哦、
3: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1: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
3: 哦，
1: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
4: 咱们以后什么药也别吃了。你看这回你的眼病啊，我给你康复好了，你将来以后终身他是不会再犯的了啊，
3: 不会再犯。
4: 哎、
3: 哦，
4: 所以这回呀、啊，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
3: 好、
4: 哦，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
3: 哦，
4: 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哦。
3: 那没治眼病的、
4: 嗯、哦。哎，行了、哦，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
3: 哦，
4: 好。
3: 我想你和你说个话，
4: 嗯，
3: 说上。
4: 哎，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4: 哎，好了，我也祝您永远。
3: 说王老师、啊、
4: 嗯，
3: 我就说这个990元、
4: 啊、
3: 那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4: 嗯，
3: 你没看花400多少钱送10盒眼液的这个活动、
4: 嗯、
3: 我就不用参加了，
4: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3: 我听你的。
4: 哎，好嘞、啊、那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6: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7: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6: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7: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6: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7: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6: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7: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6: 虽然数量稀少，
7: 虽然价值不菲，
6: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7: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8: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6: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7: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6: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7: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6: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7: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8: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9: 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

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000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塌，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

0: 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膏。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0: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这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胆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啊。
5: 对对对，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就是、
0: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0: 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

0: 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吃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4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 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儿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0: 是的，是的，嗯。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5: 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0: 好的，
5: 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10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2天活动，今天第3天， 也是最后一天。昨天

0: 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高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高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高，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高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高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高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高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为之。后来我用上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椒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你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定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椒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5: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0: 好，没有问题，
5: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0: 好，
5: 那
0: 就这样
5: 了，
0: 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3: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的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0: 就是
3: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3: 对对对， 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

0: 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0: 啊，
1: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0: 哎呀，那胡老师，我
1: 听明白了，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0: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0: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哦，懂了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0: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

0: 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4: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5: 对对，
4: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4: 了。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4: 嗯，
5: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4: 没错啊，
5: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4: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5: 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4: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5: 真不容易。
4: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

0: 我走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了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的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膏，赠送30盒胡家金膏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对呀，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呢、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有味道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1: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家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6: 这个我知道，因为用的
1: 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6: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6: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6: 福分。
1: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6: 肯定高兴，刚才门打进来呀、啊，急一身的汗。嗯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6: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3: 金高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4: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糕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1: 啊、
4: 非常严格、啊、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4: 听说
1: 啊
4: 听说制作金糕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4: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啊、我也没买到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1: 嗯、
4: 我自己买一份。
1: 嗯、
4: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4: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阵子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啊、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啊、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啊、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4: 嗯、
1: 这并不是奢望的
4: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糕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糕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4: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
1: 哦、
4: 关节炎哎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4: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糕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
1: 嗯、
4: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嗯、
4: 这么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4: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糕来啊！
4: 是的，要不效料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糕。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糕，啊，咱争取吧。
4: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9: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0: 是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9: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8: 文明用光，我和你。
11: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2: 好嘞。
1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4: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
7: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岳云在营里掷骰子耍钱，又打伤了军马，气坏了元帅岳飞。这个孩子刚到军中就这么放肆，立了两次功就居功自傲，要不严加惩治怎以服众。来呀，把岳云绑上，上。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行，你们别说，年幼无知，他们怎么干大人的事儿呢？打伤军马还了得了，军马多不容易弄一批呀，还敢耍钱，坏我军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怎么能服众？哎，我们都服了。您治军有方，我们都服，不过岳云身上我们要给他求情，不准。牛皋说，怎么真杀呀？啊，你舍得吗？那可是你儿子。汤怀一听不像话，哎，你怎么说话？汤怀意思说，你怎么枪火了？你这枪火，元帅骑虎难下，还非杀不可。牛皋不管那个，你别管。元帅，你杀了岳云我不服。你怎么不服？你赏罚不分明。我哪点不分明了？岳云打随州得邓州，立了那么大功劳，你不奖赏又不给报功，万岁传旨封他官，你又把官让给别人了，你这叫赏罚分明吗？有功你不赏，有过你来罚，这叫什么军纪呀？不服。这么办吧，蒋公折罪免了。嗯，岳飞真没词儿了。这个，哎，牛贤弟呀，我知道你的心意，可这孩子太可恶。 可恶是可恶的，咱们教育慢慢说呗。
1: 你轻点处罚。好，那就打他40军棍。
2: 啊啊，40啊，
1: 他多大孩子。
2: 那你还不如杀他呢，还不把他打碎了。不行不行不行，实在要打呀、啊、你打我，我替他受刑。
1: 嗯，这么办，减半，打20。
2: 不行，就这么定了，把岳云推回来。
1: 推推搡搡，岳云进了，扑通跪倒。岳云，我杀你对不
3: 对？
1: 你犯什么罪了？
3: 违犯军纪，聚众赌博，打伤战马，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明知故犯？
3: 就因为明知故犯，我在犯死罪，你不然也不能啊。
1: 好，众将都给你求情，免去死罪，蒋公折罪，打20军棍，以观后效。
3: 多谢爹爹不斩之恩。
2: 有人把岳云架下去，吞下中音儿，兵帮打了20棍子，这20下打的岳云瘸了，哭了，心里生气，知道错了还打，哼，我不理你了。
1: 爷儿俩本来住一个屋，岳云生气了，不和他爹说话了。岳飞也觉得可笑，给他上药，服止疼药，端茶送水伺候他，掰开揉碎的跟他讲，伤也快好了，岳云也想通了。父子言归于好。这天汤阴县来人了，给岳飞送信，可了不得了，你的母亲病重，叫你赶快回家，还有李氏夫人生个男孩刚生下来，也叫你回家照料。

0: 子面前越非为难了，得走啊。可是家里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哎，有了，把岳云叫到眼前，儿啊，家里是这么这么情况，奶奶有病，你母亲生孩子，我又回不去，你替我回去，照料你的祖母，照料家里，你看如何？
1: 爹，我早就想我奶奶了，想我娘了，我是得回去。
0: 那好，我到家看看，如果奶奶病好了，我再回来。军中用人，你派人送个信儿，我很快就回来。这才是好孩子，你替为父在奶奶面前多多尽孝。你什么时候启程？
1: 我这就走。
0: 好好好好，事不宜迟，快走。岳飞给儿子准备50两银子，散碎银子，怕孩子花不方便，包在小包里，弄两身衣服包好了，交给岳云，又给岳云一匹好马。这匹马太阔了，是匹白马呀，毛啊雪白雪白的，唯独是从头顶至马尾这马鬃啊是黄的，像一条黄线一样。这匹马有名叫金线白龙驹。岳云一看，哎呀，好，爹，这匹马太好了，这回可不许打坏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可要走了。孩子，路上不要贪玩，多加小心，赶快回家。众将相送，不再多说，小包裹背在了身上，跨上宝剑，任登上马，马上加鞭，离开雷营，是直奔岳家庄。一路上心急似箭，顾不得住店吃饭，饿了买点包子馒头坐在马上吃，渴了弄碗水喝一口，还是赶路。走了一天，到了多半天，正往前走，变天了，天阴了下来，烟云密布，接着咕噜噜噜一声沉雷，唰，一道闪电，嘎啦，一个炸雷，下起瓢泼大雨。不一会儿啊，岳云身上浇得溜光晶透啊，这马也心溜暴叫，意思说主人哪有这么累我的，你叫我歇一歇啊，你在马上吃了我怎么办呢？哎呦，岳云知道这匹马需要喂了，哎，这么下也受不了啊，浇得浑身发冷，到哪避避雨呢？这旷野荒郊没有人家了，那阵儿因为打仗，路径人稀，庄村少，借宿都不容。又往前走了5-6里地，前面有座庙，哎，到庙里背背雨。岳云下了马，牵着马来到庙门前，仔细看，上写山神庙。岳云拍打门环，哎，里面有人吗？庙里有人吗？没人答应，大概是没人。我到里边瞧瞧。岳云推庙门，牵着马来到庙里边，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直奔正殿。在宋朝啊，庙里香火都很盛，就因为老打仗，你说谁还到庙里头烧香送钱了呀？这样一般的僧人老道尼姑啊，就全走光了。这个庙也是如此。岳云盼望能找人，挺冷的，浇的京师，要是有人呢，要口吃的，烤烤衣服，不挺好吗？他奔正殿，到正殿一瞧啊，神像胳膊掉，腿也掉，桌子可能被要饭呢给劈烧火了，屋里头不是蜘蛛网就是鸟窝，没人。到别屋瞧瞧，推开西厢房屋门一瞧，也没人。他奔东厢房，他把东厢房门推开，往里边一瞧，我的妈呀，把他吓一跳。怎么？就在屋里头放口白茶棺材。玉壶，里边有没有死尸？他仔细瞧瞧，棺材头上没写字儿。哦，明白了，这是谁家买的棺材，往家里放着怪吓人呢，寄存在庙里。哎，你还别说，这院里头坐没坐地方，站没站地方，就这棺材这地方好，棺材板又干爽又平整。行，我就在这歇一会儿。岳云进来了，把门对上，把衣服脱起来拧吧拧吧，裤子也脱下拧一拧，又穿到身上，一会儿啊就能够腾干了。棺材板挺平整，用手推推，嘎噔，盖好了。他往棺材盖上一躺，他想歇一

0: 乎乎的，睡着了。刚睡着，就听棺材里头咚咚咚，远不楞的坐起来，还哪响，杠的，哎，这棺材里怎么动静啊？就听里边闷声闷气有人说话：“谁在外边呢？啊，怎么把棺材盖干严了呢？没把我憋死！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啊啊，好，这里还有一个，我这里这位是死了又醒过来呢，还是活人呢？
0: 儿子，你是谁？你是谁？你等着！圆圆把棺材盖给横过来了，里边扑棱坐起一个人。圆圆吓得噌躲一边去，一看这个人27、28岁，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我憋死。我说，你这小孩，你怎么棺材盖给我盖死了呢？
1: 我说，
0: 你怎么上这里待着？那你怎么在这睡呢？我没地儿躺啊，我也没地儿待呀。哦，感情咱俩都看棺材好了，你快出来吧。这个大汉从里边出来，月圆一看这人好相貌，黄白镜子，浓眉细目，鼻直口阔，穿的不太好，高碗牛心法髻，骨头簪别顶，衣服啊料好，上了补丁，光着脚穿着麻鞋。这位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嗨，别提了，无家可归。走到这儿下雨了，我呀没地方待，就在这里睡一觉，谁知道你也跑这儿来了。
0: 哦，您贵姓？
2: 我姓邱，叫邱莲。
0: 嗯，您是哪的人？
2: 我是黄州府黄安县隐贤村的人。
0: 哎呀，师哥你好，兄弟我给你磕头了。
2: 哎，快起来。
0: 我说你谁呀？
2: 我提个人你就知道了，我数个字说，邱吉相青云居士是您父亲吧？
0: 啊，对呀，那是我师父。
2: 哦，
0: 你是岳云。
2: 对。
0: 哎呀，兄弟呀，这秋莲一把就把岳云抓住，我可找到你了，我找你像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可太难了。
2: 哥哥，你找我干什么呢？
0: 对了，师父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家里出点事儿，摊事儿了，他回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可是我也走了，一走3年，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啊，还不是因我引起来的吗？他这个事儿啊，他刚想说，就在这阵儿，庙外边传了一阵马的铃铛声，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咦，就在这歇着吧。有人喊了一声：“快下车，下车！”哎，你下去行不行？我说你这个女的，我真想把你宰了，要不冲你小模样，我非把你剐了不可。也不知道你们谁方人，老天爷下雨看浇的，快点儿！你别像娘娘似的。说着，呼啦，从外边进来10多个人，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压着几个女的直奔正殿。一看这些宋兵横眉立目，满嘴不说人话，月云就知道不是好事。一敲棺材板，师哥出来。秋莲打棺材里钻出来，怎么回事？你看这几个小子不是好东西，冒雨压着几个女的到庙里，他们干什么？咱过去问问。
0: 好，两个人从东厢房出来，站在院当中。哎，你们都干什么呢？啊，把这人吓一跳。哟呵，这院里还有人呢？
2: 废话，没人我这不跟你说话呢吗？再看那几个当兵的，呼啦把3名女子围在当中，为首有2个人，一个手压单刀，另一个手轻宝剑。上下瞧了瞧，一看月云和秋莲是老百姓打扮，立刻凝眉瞪目，把左右撇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出去！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宋将。
2: 云想，哦，这也是宋将。哎呀，不好，弄不好一会儿打起来，这事就麻烦了。我也吃粮当差了，他也是宋将，我在军营中打伤一匹马，我爹差点没把我宰了，要伸手我把他伤了人，那我还活得了啊？可是 他穿的是宋军的衣服，办的不是人事儿，这事怎么办好呢？
1: 我问问，
2: 你们带这几个女的干什么？你管得着吗？有你什么事儿？小爷就要管，今天不说清楚，哎，我把你耳朵揪起来，鼻子给你拉起来，
0: 呀呵，
2: 小崽子，你长几个脑袋？看刀说，被岳云劈起来。岳云一闪身，三个手指伸出来一叼的腕子，嘿，就把他手脖子掐住，一口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绑的一酥，嘡啷，把刀扔在地下。岳云把刀踩着，往怀里一带，哎，顺手牵羊往外扔，去你的宝，啪叽，摔在地上。这个趴下了，秋莲抬脚把他踩住，别动啊！要是动，我一使劲儿，把你的血都踩出去。你在这先趴一会儿，另个上来，手摆宝剑，噌的往上一窜，嗨，捧剑就刺。这些手要和岳云交战，那不开玩笑吗？岳云一伸手，撒手，啪，去你的宝，又趴下了。岳云打个垫步，把这小子提溜起来，捡起来单刀，说：“你叫什么名？”“
0: 我叫萧伯，他叫孙庆。”“
2: 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呢？”“
0: 我们确实是宋军，我们两个是虞侯，这几个是我们手下的。”“
2: 你们抓着几个女的干什么？”“
3: 说不说？”“
2: 说不说？”岳云不使劲儿，就往脖子里呀、轻轻拉点儿，流点血。
0: 说说，准备要献给大王詹憨的，
2: 把我们宋朝女子献给詹憨干什么？
0: 那你还不明白啊？这几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送呢，
2: 办酒去呗。
0: 啊，送那办酒有你什么好处？
3: 没我们好处，我们主人有好处。
0: 你们主人谁？哎，一个这个
2: 这个这个。我不说，
0: 不说呀，再来点词儿。哎，说说，是原来的右班丞相叫张邦昌。
2: 爹那说，
0: 嗨，你痛快说吧，咱命在手里攥着呢。我说完，您能饶我不死吗？
2: 那我看着办。
0: 说，哎，跟您说实话吧，我的主人是右班丞相张邦昌，因为在朝廷，哎，说起来真够丢人的，他弄个荷花献到宫中，陷害过岳飞，被贬为民，现在在家里是老百姓了，他总感觉不舒服。张邦昌曾经在大金国封为楚王，还当两天皇帝，他一想大宋朝不用我上大金，就这么选几个美女叫我们给送去，万一要是金兀术和大王张邯一高兴，他就官复原职，还能当上楚王，我们不也就是一字并肩王了吗？就这么的，人里八人选了半天，选这么三个，谁成想叫你们碰上了。岳云秋莲听了这番话没气死，一提张邦昌啊，恨得牙长三尺。这个家伙卖国求荣，先保大宋，后保大金，又回到大宋，如今被贬还抓美女去进贡呢。小子，我叫你助纣为虐。脑袋下来了，下边秋莲脚下一使劲儿，再看地下趴那本，哗，一枪血出去了。那几个当兵吓得妈呀一声，扭头要跑。岳云说：“都给我站住！谁要动一动，我这个刀飞出去砍谁的腿！”“ 没动。我们都是老百姓，是被抓来的，被逼无奈，没地方吃饭，穿了这么件衣服跟他们走，其实就供我们两顿饭，也没得着什么。
2: 好吧，既然这么说，我可以饶恕你们，来，把这俩死尸给我送个地方。”“
0: 哎，往哪儿送啊？”“你们看着办吧。”
2: 这当兵的周围转了转，庙后边有眼井，把两个死尸塞到井里，血迹掸扫干净，上面用石头将井给盖死。为什么？免得给地方惹祸。把这些人叫到近前一打听啊，虽然当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较多，是不是作恶多端？岳云也顾不得问了，再问三个女的。三个女的说：“我们是仙河镇的，他骗我们说是买去的丫鬟，谁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死也不能够伺候翻兵翻将。”“
1: 好，一会儿我派人把你们送回家去，你们都到西厢房里边待着，
2: 把当兵的也都点到那屋。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三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又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书童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这一年，多这三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三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离医了，这离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离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离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离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它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 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边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儿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再加上中医诊所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黎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黎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续明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七叶一枝花呀、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黎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幽遁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 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个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情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恶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三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是初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黎王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呢，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呢，他说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2-3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20箱了，他说你20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他说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10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20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幽遁因子，我说啥？他说幽遁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幽遁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 你说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就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优道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优度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十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边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儿卖，他说你知道了，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优顿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他说哎，

0: 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儿嘛？”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呐，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喝一口都能回来，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的，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儿，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啊、文莱呀、这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啊，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幽顿因子，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幽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不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呐、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来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幽顿的因子啊，就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20个人，这个10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10个人就是用上幽顿因子。然后高血压的也找20个人，这10个人是正常用药，这10个人是用幽顿因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就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在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说这是缘分呐、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正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老杨总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 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两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离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幽毒因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100%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就说呀，我说杨总，我说那就辛苦你了，我说你给我多讲讲吧，我说我呀对这个幽遁呢很感兴趣，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让我一天之内这兴趣度啊达到了100%。我说你看我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是不是？这今天呢算是第二次接触，这山上也去了，地里面看了一眼没看清，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邮寄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他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他说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我说这洗肾这个事儿我有感触。我说啊，他说还有啊消炎，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症啊、鼻炎呢、咽炎呢、肠胃炎呢，他说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

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尿频呢都有效。我说我也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小孟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幽顿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啊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幽顿草的发酵液。他说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幽顿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儿，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第一啊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幽顿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说你呀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面写着有幽顿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哎，我说这个东西好，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我说诺丽果，我说杨总，
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他说对呀、啊，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遁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一只人。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遁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就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传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遁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遁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跟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哎，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他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他说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结果呢到了国外
它长个长高，

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幽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面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幽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狸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吗？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狸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幽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吗？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说小猫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幽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能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啊，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五哥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它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你看咱们以前呢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说祝家里的老人家长寿，哎，就会挂一个老寿星。那你看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那就挂什么胖娃娃呀，哎，我家里我记着小的时候啊还挂过那种年画呢，是吧？我相信呢这个老人家们你们呢就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纸的年画往墙上贴，那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都挂过啊。这个年画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寿星，这老寿星啊额头鼓鼓的，是不是眼睛亮亮的，然后呢这个白须飘飘啊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

0: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看，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没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寿啊还有一寿，什么寿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个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面打开，哎，它两面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一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我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啊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晚上吃灵芝。我说你给我弄点吧，我说我就要吃那个草上的长的灵芝，我说我到底就要看看，你让我开开眼，我说我就吃灵芝了，我说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都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我说我今天第一次见第一次听，我说让你给我做点，我说我也尝尝稀罕，我说我以后跟你别人说，我说我也算长见识了。杨总说行了啊，那就这样，今天中午可能来不及了， 这个做饭，咱家做饭的人没回来。他说晚上你跟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安排你来一顿。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后来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一名新听众
0: 啊。你好，
3: 听你这听你这节目啊，听了10多天了
0: 啊。
3: 哎，今天打电话还有个事儿，孟老师
0: 啊，您说。
3: 我听节目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羊胎盘和这个十倍地板使用的效果挺好
0: 啊。
3: 所以我也想用点儿。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儿？
0: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羊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西藏甘露的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位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0: 不客气，您说一说。
3: 今年我71了
0: 啊，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稍微凉一点儿，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的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0: 冷。
3: 对，特别这段时间这不是老是下雨吗？ 天气潮，天天疼得我连觉都睡不好。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每次上厕所吧，我就扶着墙一点点挪到卫生间。
0: 那腰也不行。
3: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十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四五分钟才能过去。
0: 哎呦！
3: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儿都坐不下去，一点儿都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孟老师。
0: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3: 所以我想让您吧帮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阳台盘搁这十位滴丸，我给我支个别道也行啊。
0: 没问题，你这样啊，我给你个建议，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3: 有，您说吧。
0: 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3: 哎呦，那相当不贵了。
0: 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之后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30克。
3: 30克。
0: 对，艾叶30克，干姜，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艾叶，菖蒲，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3种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它10分钟，煮开上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上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的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是不是省事儿？
3: 好，挺合适的。
0: 这一天才折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3: 是是，挺便宜的
0: 啊。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驱出去一些，往下蹲呐，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让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3: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上一个月，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先抓上10副，一副用3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好，
3: 孟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再见，孟老师啊。
0: 哎，再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 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王尔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怎么看着你怎么这么面熟呢？
7: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6: 咱俩的口音不一样，说话的味儿不一样，但是好听啊。
7: 哦，您看着我面熟，
6: 认得你放心。
7: 大家都认得我，
6: 认得你。
7: 哎，
6: 你说你好多日子没来北京了
7: 啊？
6: 看这个意思，你老先生不是北京的。
7: 哎，我不是北京的。
6: 你是哪里的？
7: 哦，你问我是哪儿的人呢？
6: 啊，对对对，
7: 我是天津市的人，
6: 行吗？
7: 哎，这么跟他说话，他还不一定懂。
6: 哦，
7: 我呀是天津卫。
6: 谁呀？
7: 我呀，
6: 你什么？
7: 那什么叫我什么？我天津卫。
6: 哦，你了得天天卫。
7: 哎，天天卫干嘛呀？
6: 哎呀，天天卫那得多少小米啊？
7: 拿我当鸟了？
6: 你不说我得天天卫吗？
7: 我是天津卫的人。
6: 哦，天津卫的人。
7: 哎，
6: 没领教你老先生贵姓？哎，
7: 这还像句话。我呀，姓杜。
6: 哦，还姓着杜。
7: 哎，什么叫还姓杜？
6: 您道呢？
7: 本来就姓杜。
6: 白这姓里有吗？
7: 有啊。
6: 哪一句？
7: 杜阮兰闵。
6: 这个字怎么写？
7: 这边一个木字。
6: 哦，
7: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6: 哦，姓杜。
7: 姓杜。
6: 姓杜不错。
7: 就是
6: 挺好。
7: 哎，
6: 你叫什么虫子？哎，
7: 什么虫子？
6: 哎，你不能光姓杜，你得有个虫子，对吧？
7: 不，这位什么舌头啊？
6: 前儿太热，舌头反潮了。
7: 没听说过，那叫什么名字
6: 啊？对对，你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7: 哎，我叫杜国之。
6: 杜国之，
7: 哎，
6: 天津的杜国之，
7: 对，
6: 大大有名啊。
7: 不行不行，
6: 如驴贯耳啊，
7: 如驴贯耳啊，
6: 你不是挺有名的吗？叫如驴贯耳吗？
7: 那叫如雷贯耳。
6: 我们家那个驴叫唤出来比雷还响了，
7: 不像话。如雷贯耳，
6: 如雷贯耳。
7: 哎，
6: 你是天津的？
7: 天津的。
6: 你不在你天津待着，你上这个地方来下什么阵务啊？
7: 什么叫下阵务？
6: 那你到这里来，你打算干什么？
7: 你不明白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6: 对了，我告诉你，
7: 我是上这儿来说相声来了。
6: 简单说，哎，
7: 我们呢，这是相声。
6: 哦，我懂了。
7: 哎，
6: 你们这是相佛。
7: 相
6: 佛这个玩意儿好啊。
7: 什么叫相佛？
6: 我老早听过。
7: 不对，
6: 相佛啊，
7: 相声。
6: 咱俩说的差不多，相佛。
7: 谁跟你差不多？
6: 嗯，
7: 相声，
6: 相佛，
7: 相声。
6: 对，相佛。
7: 哼，这样吧，我呀教给教给你。
6: 这样吧，我学习学习吧。
7: 慢点来啊，
6: 来点。
7: 说是相，
6: 说是相，
7: 哎，声，
6: 说
7: 说，相，
6: 相，
7: 哎，声，
6: 说。
7: 哼，那你可太笨了。这回啊，咱俩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
6: 那我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学。
7: 注意啊，
6: 嗯，
7: 说是像像像
6: 啊，像像像，
7: 哎，
6: 嗯，
7: 声声声，
6: 爽，
7: 这
8: 像
7: 像像
8: 像
7: 生
6: 爽，
8: 这我非把你教会了不可。
6: 今天我非把这学会了不可。
8: 注意啊，
7: 来，
8: 相声
6: 相声
8: 相声
6: 相声
8: 相声
6: 相声
8: 相声，
7: 他把我给教会了，
8: 像话吗？
6: 这证明我说的对了。
7: 这俩字儿你说不上来，你要说得上来这俩字儿，我是个大茄子。
6: 相声
7: 相声，
8: 你说一说呀，真的是瞧劲儿。
7: 开玩笑，
6: 我这是跟你说个笑话。
7: 您甭开玩笑，
6: 说相声的我要再不懂，那就太不像话了。
7: 哦，您知道，
6: 你老先生说相声说的好，
7: 您太客气了。
6: 天津的观众欢迎你，
7: 都认识。
6: 上海的观众欢迎你，
7: 哦，
6: 咱们北京的广大观众就更欢迎你了。
7: 对对对，
6: 可是你一个人说相声，不大热闹。
7: 您的意思？
6: 刚才我拿你开了半天玩笑，对不起你，有点不像话
7: 哦，
6: 我赔赔礼。
7: 怎么赔礼啊？
6: 道道歉
7: 啊，
6: 不服，我帮帮忙，我帮着你合作说一回相声，也热闹了，也算我没白开玩笑。杜先生，你看行不行？
7: 我明白了，您这意思呢，跟我一块儿说一段相声，
6: 我就帮忙帮你说相声。
7: 你呀，不够条件。
6: 怎么不够条件啊？
7: 首先说你这口音就不行。
6: 口音不一样，我是洪武正韵，说话好听啊。
7: 好听啊。
6: 对了，
7: 而且你这口齿嘴皮子也不利索。
6: 我这个嘴皮子不利索
7: 啊，
6: 我这个嘴皮子更是利索了。
7: 利索什么呀？
6: 你相声哪段难说、啊、
7: 我告诉你、我们相声演员从小得练基本功。
6: 什么基本功？
7: 得会绕口令。
6: 哦，就是那个绕嘴皮子绕舌头。
7: 哎，你会吗？
6: 绕口令，
7: 哎，
6: 基本功。
7: 对，
6: 你让各位观众看看，你看看这个条件，我说绕口令就比你说的好
7: 啊。
6: 这个小老头往这一站多精神、你再看看我这个面型，中眉毛大眼睛戴着机灵劲儿，我这个嘴型，你看这口型小、口型小，嘴唇薄牙齿尖，说出来利索准好听。
7: 哼，
6: 你看看你，
7: 我怎么了？
6: 五大神粗
7: 啊，
6: 肥头大耳，大嘴叉子
7: 啊，
6: 说绕口令。你再看看你这个嘴唇，
7: 嘴唇怎么了？
6: 你这个嘴唇好有一比啊。
7: 比什么呢？
6: 你这个嘴唇好比皇上的妈妈。
7: 这话怎么讲？
6: 太后啊。
7: 嗨，什么比喻这是？
6: 反正你这个嘴没我快。
7: 哎，今天这么办，
6: 哎，
7: 这回这样，我呀说一段绕口令你都学不上来。
6: 你说绕口令可别老说那什么扁担长啊，什么板凳宽啊，白胡子老头蹦白白拐棒棍啊，那个绕口令啊打前几十年观众就听过了。
7: 哦，
6: 你得说一个人家经常听不到的那个功夫大的功夫难的那个。
7: 哦，绕口令。
6: 您的意思得说点新鲜的。哎，就是总也没听过的、经常听不到的。
7: 对、
6: 可以挖掘挖掘
7: 挖掘挖掘、这回我说一个新鲜的啊。
6: 新鲜的，
7: 哎，就说今年的春节吧。
6: 哦，过年。
7: 哎，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点鱼吃点肉，
6: 改善生活。
7: 我这人呢喜欢吃素。
6: 哦，您不喜欢吃肉？
7: 哎，不喜欢吃肉，
6: 喜欢吃素的。
7: 我呀买了20块豆腐。
6: 20块豆腐，
7: 买了20块豆腐。
6: 好啊、
7: 这个豆腐买回来，我就放到冰箱里，把它冻了，
6: 把它冻起来了。
7: 这叫冻豆腐。
6: 冻豆腐你怎么吃啊？
7: 这冻豆腐我不炒着吃，也不熬着吃，我要炖着吃，这叫炖冻豆腐。
6: 拿这个炖冻豆腐编一个绕口令，
7: 哎，你说得上来吗？
6: 这个我有好多年没听来，
7: 比较新鲜。
6: 你说一个我听听。
7: 你注意听着啊，
6: 大家注意啊。
7: 说是
6: 说好了，给他鼓掌。
7: 哎，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甲虫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你来了这个，
6: 好，
7: 哎，说，我说完了，
6: 你说的嘛。

0: 哦，没听见呢，
1: 我还没注意呢，
0: 我白受累了。
1: 你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啊！
1: 对不起了，
0: 注意啊！
1: 哎，好，
0: 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来，
1: 就这个绕口令
0: 啊，
1: 不怎么样。
0: 嗯，
1: 弄两块豆腐不得半天，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哎呀，
0: 这是绕口令。
1: 这来只烤鸭子，谁把你乐趴下不行、
0: 哎？你就说吧，
1: 听我的，
0: 你说，
1: 我比你会说，
0: 我不信，
1: 说的比你厉害。当年请的回头一会儿说绕口令，
0: 是啊，
1: 听我的啊，
0: 说，
1: 说，说你会炖我的炖不伦的炖炖炖炖炖炖，
0: 怎么了？
1: 醋坛子倒了，
0: 醋坛子倒了啊！你是炖冻豆腐，说绕口令。
1: 炖冻豆腐，
0: 哎，
1: 咱这会炖我豆腐，来炖我豆腐。你要不会炖我豆腐，你就别炖我豆腐。你看完了，这多简单，完了。
0: 什么呀？您这省事啊！
1: 这不这结束了吗？
0: 哦，光是豆腐
1: 啊，
0: 我这还有炖冻豆腐。
1: 你这一搅和，把我搅和忘了。你老家再来一遍呗。
0: 哦，我还得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这回注点意啊，
1: 还得仔细点。
0: 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1: 来了，这边我挺清楚的，
0: 哎，
1: 听我的，来，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先别炖，你先别炖，我炖，我要是炖，我也炖不住，咱不许吵着吃嘛，咱。
0: 你怎么有死心眼啊？你
1: 吵着吃什么？你炖豆腐你炖不了，你熬着吃，吵着什么都一样嘛。
0: 我非得炖着吃。
1: 哦，非得炖着吃，
0: 就炖着吃。
1: 听我的，
0: 哎，
1: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怎么一到这个地方，我就别扭，你再来一遍行吗？
0: 我还来一遍，
1: 麻烦你再来一遍。
0: 他这累傻小子来了，
1: 再来一遍，
0: 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
0: 啊，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
1: 我怎么就到后边那一节我老别扭呢？
0: 这不那么容易。
1: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看又来劲了。你看
0: 我告诉你们先生，我这个人要强，我说不上来，我自己责备我自己。
1: 那么简单，
0: 我说不上来，我得拍我一下子。我怎么说不上来？我太着急了。
1: 你说你会炖我？怎么说不
0: 上来？我
1: 着急，我太不像话。
0: 慢慢
1: 练。我实在太不像话。我告诉你，我太不像话。
0: 怎么回事？
1: 还不
0: 走吧？你拍我干嘛？
1: 我这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你拍你自己。
1: 他这个豆腐我说不上来，不怨我。
0: 怎么
1: 样？你这个说的不讲理呀、啊？
0: 怎么不讲理？
1: 你说一个讲理的，我就说
0: 来了。
1: 你呀、啊，就说你说不上来了，
0: 不是我说不上来。
1: 红着那么多观众，
0: 你这个不是不讲理、
1: 啊。这样吧，
0: 哎，
1: 我再说一个简单一点的
0: 哦，
1: 让你圆圆面子。您后台喝茶去行吗？
0: 你不说这个豆腐了，
1: 不说豆腐了，
0: 再说一个小巧玲珑、简单一点的，
1: 行不行？
0: 我就能说上来了，
1: 能说上来吗？
0: 那你开始说来。
1: 好嘞，
0: 有这样。在没说绕口令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1: 哦，你先说个小故事。
0: 哎，说个小故事。
1: 你这个故事可不能太长了，
0: 二分钟就完，
1: 很简单，
0: 简单。
1: 我听听，
0: 注意啊。说是前些日子，我们北京市啊，植树造林，绿化城市，
1: 这可是个好事儿。
0: 各行各业呢，都参加了植树造林的义务劳动。
1: 好啊，
0: 这个劳动场面是热火朝天，
1: 热闹。
0: 大家伙是抬的抬，扛的扛，搬的搬，运的运，推的推，拉的拉，是装的装，卸的卸。因为人多，工具少，就剩下一条扁担了。
1: 哦，
0: 这条扁担呢是又小又短，叫小短扁担。
1: 哦，这条扁担又短又小、哎、具体来说就剩下了一条工具，叫小短扁担、哎、
0: 小短扁担。
1: 对，
0: 有两个同志，一个小张一个小李儿、
1: 哦、
0: 两个人都想抢这条扁担，
1: 年轻人都想干重活。
0: 结果这扁担呢让小张抢走了，小李不干，在后边追他。
1: 小李就追这个小张、哎、
0: 小张呢抱着扁担就藏门后头了。
1: 这个门后头这句话是一句普通话，
0: 哎，要说咱们北京的地方话叫门旮旯后头。
1: 杜老师，你这句话说对了。
0: 哎，
1: 这个门后头，北京的地方话叫门旮旯后头。
0: 对、这个小李过去了，小张抱着扁担有打门旮旯后头又出来了，我这故事可就完了。
1: 哦，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0: 哎，
1: 那么你这个绕口令呢？
0: 绕口令这就出来了。
1: 你是怎么一个绕口令啊？
0: 你注意听着，
1: 我来听听。
0: 说是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 哎，
0: 来了，这个
1: 比刚才那个简单，
0: 行吗？
1: 还挺有意义。
0: 哎，
1: 我来一遍。
0: 来来，
1: 说是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0: 哎，这个我可说上来了。
1: 嗯，请我喝啤酒。
0: 不
1: 啊，
0: 这不怨你，怨我没交代清楚，
1: 还不说清楚。
0: 这个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不能这样说。
1: 那么怎么个说法？
0: 一口气 最少得说他八个。
1: 那当然，八个。
0: 哎，最少得说八个。
1: 哇，
0: 不但说八个，说完了之后还要拍拍胸脯，横打鼻梁，最后还要笑那么几声，然后还得说上一句话。
1: 哪一句话？
0: 说是哈哈哈，我可没缓气，都在这一口气里了。那么简单？
1: 哎呀，我的姥姥啊，
0: 姥姥啊，
1: 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嗯，
1: 就这个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包小转鞭子的，一口气一口气不缓气，连着说的八个。
0: 嗯，
1: 说八个不算完，还得拍拍胸口，横打鼻梁，倒计倒计，哈哈笑一声，笑完了还得说一句话，自我表扬一下，说哈哈哈，我可不缓气。
0: 哎，
1: 八个小转鞭子，这些动作连笑带动作都在这一口气里的，
0: 不许缓气。
1: 杜老师
0: 啊，
1: 你这是说大话呀？
0: 说大话，
1: 我不相信。
0: 嗯，
1: 你要是真能够一口气不缓气，加上这些动作都说上来了，你说完了之后，我老李代表观众带头给你鼓掌，
0: 没问题。
1: 那你开始说，
0: 我说一说，
1: 袖子卷起来，
0: 你数一数，
1: 手高抬，
0: 哎，
1: 最少说八个，
0: 大家看清楚了，
1: 大家注意了啊。
0: 嗯，
1: 他如果不还事，说完了，大家给他鼓掌，表示他的艺术好。
0: 注意啊，
1: 哎，来，
0: 说是从门旮旯出来报短板，门旮旯出来报短，门旮旯出来报短，门旮旯出来报短，门旮旯出来报短，门旮旯出来报，门旮旯出来报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行吧，好
0: 啊，
1: 好功夫，
0: 哎，就是了，
1: 好力气，
0: 哎，
1: 好技术，
0: 对，
1: 明天见，回来。
0: 我费这么大劲，你明天见。说，
1: 这不是表扬你了吗？
0: 你说呀，
1: 该我的了，
0: 该你的了。
1: 我的脾气好、
0: 啊，我不信。
1: 听我的，
0: 嗯，
1: 说这回子我都得弄到我来。
0: 豆腐干嘛？
1: 你也不说让我说吗？
0: 我这是扁担。
1: 哦，这回子我的小扁担。
0: 这扁，你嚼得动吗？
1: 应当呢，
0: 应当我也乱了。小短扁担。
1: 哦，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包小抓扁子的。
0: 哎，
1: 你一口气说了几个？
0: 说了八个。
1: 说了八个。
0: 哎，
1: 我怎么样？
0: 嗯，
1: 我力气比你大
0: 啊、
1: 嗯，我一口气能说他360个。
0: 啊，我不相信。
1: 我不但说360个包小抓扁子的、
0: 嗯，
1: 而且说得清楚交代的还得明白。
0: 我不信。
1: 让大家看的还得仔细。
0: 嗯，
1: 大家注意啊。
0: 我给你数着。
1: 我开始说了啊。
0: 嗯，
1: 说。
0: 嗯。
1: 从门口后头出来个包小抓扁子的，
0: 一个俩
1: 啊，
0: 注意，
1: 这是一个了。咋说这个玩意儿多清楚，这交代的清楚啊。说从门口后出来个包小抓扁子的，
0: 两个俩，听明白了吧？
1: 啊，
0: 句句送到你耳音里头。
1: 但是从门口后头出来个包小抓扁子的，三个了。
0: 要饶我，要饶你。这样说，我能说80000多个，
1: 赢到你。
0: 一口气不许缓气，
1: 哦，一口气。不许缓气，说360个、
0: 哎，说得了吗？
1: 那个是有点大话了。
0: 嗯，
1: 我最少也能说他180个，
0: 这我也不相信。
1: 北京的观众，
0: 嗯，
1: 希望你们大家给我们做个临时的裁判。这天、啊、我老李要卖点力气，我一口气不缓气，就这个包小转扁子的，我要说他180个。我在这说着，你们大家在底下看着，
0: 嗯、
1: 你在旁边数着，
0: 嗯，
1: 你们各位观众得帮帮忙啊。
0: 嗯，
1: 你看我说着说着，眼看我这口气快要没油了的那个时候，
0: 啊、
1: 嗯，你们大伙鼓励鼓励。给我加点油啊、
0: 嗯、
1: 啪啪啪怎么一鼓掌，你怎么一鼓掌，我怎么一高兴，情绪高涨，把我这口丹田蛤蟆气叫上来、
0: 嗯、
1: 我这越说越高兴，越说力气越大，也许打现在说的明天上午8点半、嗯、
0: 我不相信。
1: 3000个2000个那就不一定了。
0: 来，
1: 开始说了，
0: 数着，
1: 拜托诸位了啊、
0: 哎、
1: 绝对不还气啊，180个。
0: 说
1: 说从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
0: 保镖，门
1: 口出来个保镖，门
0: 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门口出来个保镖，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2: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3: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2: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3: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0: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2: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3: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3: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4: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手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5: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
6: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病。

0: 标准，用呼叫老高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呼叫金高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呼叫老高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呼叫老高呼叫金高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呼叫金高。我在节目里说，咱们呼叫金高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塌，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三十。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啊，
1: 欢迎你啊！
2: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那个护驾金刚。
1: 嗯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1: 嗯，
2: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1: 嗯，
2: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1: 啊啊，
2: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1: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2: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1: 你看看，
2: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
2: 嗯，
1: 好吧？
2: 哎，
1: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2: 对对对，
1: 用过咱们都知道，
2: 嗯，
1: 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2: 对对对，
1: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
2: 对
1: 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2: 对对，
1: 啊，
2: 就是，嗯，
1: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2: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2: 啊，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 哦，
1: 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2: 就是呢，
1: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啊，关于您，
2: 哦，
1: 啊，买哪一个档次，
2: 嗯，
1: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好，好，
1: 哎，
2: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就这样吧，嗯，啊，老朋友，
2: 谢谢。
1: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

0: 为啥呀？
1: 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
0: 咱们胡家金糕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
1: 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 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一百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6: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6: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糕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0: 哦、
6: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 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糕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 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 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哎，
6: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啊、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
6: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6: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6: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6: 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6: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 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欢迎您。
7: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7: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你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7: 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

0: 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椒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1: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1: 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嗨嗨，
0: 好，没有问题，
1: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0: 好，
1: 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2: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2: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2: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 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高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156-3663。

0: 15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吴家老糕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3: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2: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3: 对，对，
2: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3: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2: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2: 嗯，
3: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啊。
2: 没错啊，
3: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2: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3: 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2: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3: 真不容易。
2: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嗯，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京高报名电话：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郭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高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高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高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2: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0: 对啊，因为我对老高我以前呢、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高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味道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2: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高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0: 这个
2: 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2: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2: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0: 不会，
2: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2: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2: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5: 金膏报名电话：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2: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2: 没错，
6: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2: 是这样，
6: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2: 没错，
6: 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 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2: 那您这买这个两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6: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六七次七八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啊、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2: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6: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2: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6: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这么
2: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6: 是的，要不效疗效果好呢。
2: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6: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2: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6: 哎，再见，胡老师。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金高报名电话：
1: 400-0000。